0: 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

0: 被誉为北京的敦煌。展览以 VR 复原古洞实景，玉柱经文、传世心经交相辉映，用沉浸式体验让千年文脉可感可触。这场跨越朝代的刻经工程有何传奇？不同经卷承载着怎样的历史价值？科技又如何活化古老文明？运河之上，让我们一起邂逅千年藏经，解读云居文脉。好，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市人大代表、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宣讲员王小宁。王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欢迎您。王老师深耕文博一线26年，致力于云居寺石经文化的挖掘和传播。那么这个一直是获得了北京市讲解大赛的二等奖啊、区级一等奖等等荣誉。2008年牵头带领导游团队成功创建全国青年文明号以及全国金郭文明港。从2008年起连续当选北京市第13到第16届人大代表，履职19年，积极建言献策，倾力守护和传承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北京云居寺的历史吗？节目一开始要首先特别感谢王老师。王老师今天早上从云居寺赶过来的，云居寺离这儿有将近100公里，90几公里，已经将近100公里，开了多长时间？王老师开车
1: 2个小时，
0: 真的特别特别感谢，5点多就出来了哈。今天王老师真的是，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一天哈，我们也共同祝贺孩子们考出好成绩哈。
1: 好的，
0: 这用云居寺的这个千年文脉给他们带来福气哈，马上高

0: 皮剂哈，藏了多少呢？
1: 我们一共是14278块石经，
0: 嗯，
1: 有77块碑，还有塔。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残石等等，就是石刻文物非常多。
0: 嗯嗯，那么刚才说到了，其实云居寺这个历史也已经是非常悠久了，其实真的是一处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值得好好去品味的一个地方哈。
1: 对对，
0: 古刹清幽，环境又特别的好哈。
1: 环境很好，就是您现在到了云居寺之外呢，就是在外边就能看到一条河叫障隐泉。
0: 嗯，
1: 因为这个寺院呢它是前面有水后边有山，
0: 就它修的时候其实人家就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啊，我们讲这个前有罩后有靠嘛。
0: 啊，
1: 然后进去之后呢您就能看到我们的石经，然后看到我们20000多卷纸经，
0: 嗯，
1: 看到我们的7000多块木板经当中的一部分，然后还有陶器、瓷器、青铜器等等众多的文物。
0: 嗯，
1: 我们文物加起来一共是40000余件，
0: 嗯，
1: 其中有30000余件都是一级文物。
0: 哦哟，那你这个很多地方，因为我们有时候做节目，有的博物馆能有一级文物，有几件都已经不得了了哈。
1: 对对对，
0: 咱们这儿有这么多的这个一级文物，所以平时咱们云居寺也是有这个基本陈列的展，其实也值得大家好好看一看哈。
1: 对对对，您在我们那儿，您比如说我们有专门的石经展，向大家展现了从隋一直到唐、五代、辽、金、元、明清、民国，这些石经碑刻的一个历史。然后我们有纸经展，您能看到我们保存的明代的纸经，然后还有木经展，
0: 来
1: 看看我们木经，包括中轴线上有6层大殿，其中5尊明代的铜佛像。最重的7.8吨，最轻的2.1吨，
0: 嗯，
1: 还有舍利馆呀、地宫啊，包括我们的古塔群等等。
0: 所以咱们云居寺的三绝就是石经、木经和纸经哈。
1: 对对，
0: 那么云居寺呢是还留有这个1000余年的古山门南北双塔，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云居寺的山门呢已经有1400多年了，包括我们南北两座塔，最早呢都是建于辽代的塔，但是呢南塔呢曾经被毁过。
0: 嗯，
1: 但是有一点特别幸运在哪儿呢？当时南塔毁了之后，里边脱落了一块碑，碑上有一句话，上面写了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4500条。
0: 嗯，
1: 通过这句话呢就在塔的四周开始挖掘，1957年8月7日下午就出土了辽金石经，一共是10082块。
0: 哦呀，那这个所以这个刻下来的这些东西还是很有用的哈。
1: 对对对，
0: 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个依据。来，是咱们这云居寺的

0: 是您的介绍真的是令人赞叹，专业人士，爱岗敬业，成绩斐然。
1: 谢谢谢谢。
0: 7758给我们发了很多云居寺的这个你们寺里面的这个图片、
1: 哦、
0: 还有包括葛威龙老师还给我们发了你们整个的这个俯瞰云居寺以及投一些这个细节图片、
1: 嗯、
0: 真的大家都发了好多好多，包括斯努比说云居寺的石经始于隋而终于明，绵延千年不绝，所以是国之重宝哈。
1: 嗯，对。
0: 那么云居寺可以说这个地方非常的神奇，真的是很神奇哈、啊。它的这个刻经事业，就是这个寺是怎么建起来，怎么就这里有这么多的经呢？其实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说到了，但是我们听这个王老师来给我们来做一个专业的介绍好吧。
1: 好的好的。其实早期刻经呢还是源于我们云居寺的创办人叫净晚大师，
0: 嗯，
1: 他是隋唐时期的一个高僧。
0: 净是安静的静，静静的静，王字旁一个那个晚，净晚大师。
1: 净晚大师，对、嗯。当时呢他是鉴于历史上的一些教训，你比如说北周武帝、北魏太武帝、唐武帝、周世宗都曾经灭过佛，
0: 嗯，
1: 当时很多手写的佛经呢被烧了，这些佛像呢被毁了，僧人被迫还俗，所以他认为呢把经文刻在石头上才能够永久的保存。当时他是受到了古山唐云刻经铭的一个影响，
0: 嗯，
1: 因为在这个刻经铭上记载说是金香有坏，检测非久，金蝶难求，皮脂易灭，所以他认为刻经于石则可久存。
0: 嗯，
1: 于是呢他就选择了把经文刻在石头上。
0: 哎呀，真是他能发这个愿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这是一项很耗

0: 好好的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啊。那他这个刻经事业，净碗大师只是开创，然后之后这传承了，就是我就觉得，就他们怎么有这样的毅力，就是传承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从隋代开始刻到明代哈、啊。
1: 对，从隋到明1000多年当中呢，一直没有间断过。其实就源于他们的一个信仰。他们就觉得这些经典如果遇到劫难的时候，怎么把它能够更好的保存下去，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您像在历史上呢，净碗大师还有一个很惊人的举动，就当时历史上记载，他说于此山顶刊华严经等12部，他想刻12部经，但是呢很可惜没有刻完12部经，他就圆寂了。于是他发下宏愿说，如果我要刻的经没有刻完，我的灵骨就不能埋藏，因为碑上是有记载的。他说以其法宝未就，故师灵骨未得遗言。师父的遗愿没有完成，所以灵骨一直没有埋藏，一直到

0: 讲解员姑娘们也会特别骄傲的说，这是我们这次展览最重要的这个文物之一，
1: 对，
0: 蛇蝎真金。然后就会从先讲那个，就我一般我们想写是嫣红嫣红，但它没有想象的那么红，可能也是年代、
1: 啊、朱砂再加上年代
0: 久远，慢慢的，但是这个红还是蛮红的哈、
1: 嗯，
0: 但是没有鲜血那种红，看着吓人一跳那种哈。
1: 对对，
0: 这种红还是看上去这个颜色还是比较能接受的。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蛇蝎真金的这个封面一小条，但是是这个叫织金锦是吧？
1: 有织金锦，就是我们的那个纸巾里边啊，其实您去看的话、
0: 啊、
1: 会发现有织金锦，有缂丝、
0: 嗯、
1: 有云锦、
0: 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同的织法、
0: 嗯、
1: 比如说还有那个盘长纹，然后织出来的万寿两个字、
0: 嗯、
1: 用纯金去织就的，非常的漂亮。
0: 蛇蝎真金的那个封面就是包括了这些工艺是吧？
1: 不都是，就是有其他的金啊、
0: 那蛇蝎真金的它的这个封面是就是
1: 它就是织金的，
0: 这就是织金锦、
1: 就是、织金的啊、
0: 哦、
1: 对，还有一部分是。

0: 1670部，7000多块，
1: 对，
0: 现存77000多块，重400吨，
1: 对，
0: 是国家一级文物。
1: 往云军送运送的时候，用了80辆卡车才运完。
0: 哇，
1: 这是非常浩瀚的。
0: 嗯，说是京版选用的河北、山东等地出产的优质的梨木，两面刻字，经文清秀大方，镌刻精湛。
1: 对，非常的漂亮，而且当时对梨木是很有要求的。
0: 嗯，
1: 在历史上记载说，梨木为秋冬收纸时采买聚办，方得平整不翘，它不能有拼接的，不能有肿结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版还是非常的印刷出来很清晰，然后看到这些字，包括那些线条，真的细如发丝。
0: 嗯，
1: 其实您可以想象一下，反雕。尤其是雕佛画的时候，这些人物的这个细如发丝这种形状要雕出来。
0: 嗯，
1: 如果稍微一用力或一走丝，整个版要作废，重新去雕刻。
0: 对，它这个版太不容易了，就是一笔刻错了，就这一个版就废了哈。
1: 对，其实石经也这样，刻错了要磨平，重新去刻。
0: 石经还能磨平，木头就你磨下去就没了，就要换一块，所以这个太不容易了。
1: 对，
0: 当年的这些匠人们，他们真的是太。

0: 大家是来过这里，所以就真的很熟悉，很喜欢哈。还有格威龙给我们发了云居寺保存着一口直径2.3米、重1380斤的大锅，是北京地区最大的紫铜制的千人舍粥锅，是吧？
1: 这云居寺确实有一口锅啊，是乾隆11年的
0: 啊，
1: 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0: 说历史上云居寺一直还保留着腊八舍粥的传统，是吧？
1: 对，我们现在延续了10几年了，就大家到云居寺腊八的时候都可以喝到粥
0: 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口说。这口锅真的好大，那还现在还用这口锅煮吗？
1: 不用了，
0: 它已经是文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么关于云居寺，关于这次咱们在北京市档案馆举行的这个展览有哪些精彩呢？一会儿我们请王老师来跟大家介绍。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

0: 朝代的氪金工程有何传奇？不同经卷承载着怎样的历史价值？科技又如何活化古老文明？运河之上，让我们一起邂逅千年藏经，解读云居文脉。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宣讲员王小宁。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北京云居寺的历史吗？说到这个云居寺的这个历史，以及这里的这个刻经、石经哈、三绝石经、木经、纸经，斯努比说了，有人粗略计算过，石经板如果片片相连的话，长约12公里，所以云居寺石经也被称为石刻长城，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向着阳光也说了，说这个云居寺的这个，应该说它的这个石经的这个篆刻啊，是现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文化工程，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因为从隋朝一直

0: 敬业之心和专注之心真的是非常的钦佩啊。
1: 对，
0: 哎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个我们这荣大姐说，她这个96年第一次去云居寺，30年来去了5次。
1: 哦，
0: 啊，所以有一些这个云居寺的各种不同时期的门票，她发在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头，包括
1: 各种简介，可能比我们收藏
0: 的都钱。哇，真的是太棒了。
1: 谢谢。
0: 然后我们跟大家说呢，现在在这个北京市档案馆，正在举行咱们北京市云居寺的一个这个，应该是叫
1: 专题展。
0: 对，文献文物的这样的一个展览，我也去探访了这个展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先。
2: 我们面前呢就是《舍血真经》，字迹嫣红如血，是在明嘉靖年间祖慧大师通过刺破舌头取血加朱砂和盐调和写出来的。
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号在北京市档案馆拉开了帷幕，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有着北京的敦煌美誉的云居寺坐落于北京房山，自隋代高僧净晚发愿刻经起，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

0: 藏的一些这个咱们
1: 老照片，
0: 老照片是云居寺三进院，药师殿，那个时候还看的是比较陈旧哈，包括这个嘉庆的御笔碑亭什么之类的，
1: 嗯嗯，当然很精美，
0: 对，真的是非常的精美。然后朋友们，对，我们荣大姐还发了2016年7月份云居寺举办过敬畏千年房山石经的一个展览，
1: 对，
0: 他们家骑那个电动三轮车。

0: 杨巡、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可以看到。
1: 然后这个刚才还说了，就除了宗教经文，还有6000多条题记，我们来了解古代社会它的这个发展。
0: 对，
1: 然后明代实际上是云居寺止经发展的重要的这个阶段。
0: 明代其实云居寺的僧人也有刻经的，
1: 也有，
0: 因为云居寺的纸经呢，它有一部分不是云居寺的，是后来才到了云居寺的。
1: 然后这次我们在展览上还能看到有明代的这个藏汉双语的这个佛经，当时这个讲解的小姑娘专门跟我说还很难得，一个是藏汉双语，另外它是横版的，因为我们知道古代我们看书都竖版的嘛。
0: 对，因为我们一般的经呢都是竖着从右到左，在古代来讲，那么云居寺那卷经呢是横着从左到右。云居寺，
1: 哎，为什么？
0: 因为它是两种文字，是藏汉合璧的。云居寺呢是保存着藏汉合璧经卷，有202卷，还有800多卷，839卷藏文经卷。

0: 有一个这个心经的这个专区，
1: 对对对，
0: 这个还挺值得说一下的，它有现存最早的心经的这个书在这里是吧？
1: 对，云居士刚才提到的最早的心经的版本实物，
0: 版本的实物，
1: 对实物，
0: 然后还弄了一个专区，就让大家能够静静的在那儿能够体会是吧？
1: 对，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心经展区呢，其实是展出了云居士心经的一部分。
0: 嗯，
1: 因为心经在世界上的常见的翻译版本，我们说的是一共是13种，常见的有7种，云居士有9种。它其中呢，从隋到辽金刻的，我们找到的一共是29卷。
0: 嗯，
1: 但是展出了可能只有4-5卷。
0: 嗯，
1: 就是大家呢，但是我们展出的全是精品，比如说有广本的，有略本的，有汉文的，有梵文音译的。
0: 嗯，
1: 还有一个最特殊的，就是刚才给您说的显庆6年刻的玄奘译经。
0: 嗯，
1: 它不只展出了它的拓片，还展出了什么呢？用现代化的手段，数字化的手段，您可以到那儿去描这部经，扫二维码还能够带走。
0: 哦玉溪英城说，云居寺的木刻经版字体端正秀丽，插画更是刻得细腻精致，刀刀娴熟，手法高超。还有朋友，我刚才看有一位朋友波波老阿姨问，咱们聊天室的内容有回看吗？有的有的，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过10来分钟，我把它上线之后大家就可以回看了哈。1528说，多年前去了云居寺，看了石经后才敢学识浅薄，很多字都不认识，买了拓印品来收藏。然后还有朋友们，这个格维龙给我们发了这个咱们云居寺的那个大钟，清康熙40年的那个大钟，真的好漂亮哈。
1: 对
0: 啊，
1: 300多年了啊。
0: 啊，这个大钟是还能敲吗？
1: 可以敲，但是现在为了保护文物就不再敲了。
0: 不再敲了哈，
1: 对对，
0: 说这个这个钟身纹路清晰，有这个精致的如意和莲花做的纹饰啊等等等等。还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

0: 两个字做概括，就是专心。千年刻经，岁月留痕。通过今天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云居寺的千年藏经有了全面的认识。从隋代发愿刻经到如今多元形式的传承，一代代人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财富。北京市档案馆的展厅为大家打开了了解云居寺文化的窗口，也欢迎朋友们前往房山云居寺实地探访，置身千年古刹，寻访藏经古迹，感受原汁原味的历史氛围。我们也特别感谢王小宁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
1: 谢谢老师
0: 啊，一大早来真的是特别的让人感动，您也是在守护着，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守护着这份文化遗产哈。毛毛的宅女说，虽然没有发言但是一直在听，也是谢谢您。好了朋友们啊、哦、还有舍利，对，格威龙发了1981年石经山雷音洞发现的有佛舍利，佛舍利现在去云居寺能看见，
1: 云居寺能够看到，但是不是当时出土的舍利，它也能够看到、
0: 也能够看到哈。真的，大家先去看一下这个展览，然后拿着这个票就可以再去云居寺去，多棒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特别感谢格威龙老师，感谢斯努比，感谢1528-7758向着阳光等等等等，玉溪营城，还有我没有说到名字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明天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

0: 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与您共同来聚焦。首先我们要请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的招办副主任隋唐隋主任跟大家来聚焦和分享。其实对于华电，我们在第一轮高招直播咨询当中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可能很关注的，包括此时此刻在线上家长考生们关注的，就是目前已经批复的计划情况，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那么根据今年教育部批复的这个计划数啊，我们学校在北京的招生计划一共是218人，那其中北京校部的招生计划是185人，保定

0: 小区是33人。
1: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计划情况。其实关注计划的同时呢，大家也会关注我们的参考位置，双向结合以后其实更加稳妥，对不对？
0: 嗯。是的，那2025年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录取位次的情况啊，我们北京。

0: 最低排位是在8000名左右，物理组的最低排位是在10000名左右，那历史组也是在10000名左右。
1: 嗯，好，这是为此情况了解清楚了。其实针对不同的专业，还有包括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介绍的不同的班型，其实大家在其中还会有一定的需要具体关注的点在里面啊。因为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这一时段马上要进广告了。我们在此之前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比较关键的信息哈。其实今年开始，咱们也是在很多省份，包括咱们北京是有了志愿填报的保障政策，是有了六保一的政策，对吧？是今年首次。嗯，
0: 对，是的，我们今年在北京等4省实行的是满六保一的政策，也就是说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只要填满专业组内的6个不重复的专业志愿，那么我们学校是保证录到6个志愿当中的其中一个，不调剂。
1: 对，不调剂。所以填满6个保一个，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政策在里面。再这样我们进一步的跟大家来说吧，今年新的招生政策，军校的专业组趁着这个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那今年我们在专业组设置上面其实也是做了非常大的调整。那么往年呢，我们物理化学组是一个大组啊，里面包含我们学校29个理工科的专业。那么今年呢，我们进一步的将这个物理化学组拆成两个组，同时呢也新增了一个领军班组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物理化学一共是3个组，一个领军班组，第二个叫做电气信息数制组，包含的是我们电气学院、空气学院。

0: 问外语类的专业。
1: 嗯，好。
0: 我们第一年啊，面向高考直接招生的一个特色班型啊，叫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军人才班。那么也是刚刚提到的，我们物理化学组的第一个组就叫这个领军班组啊，这一个专业独立成组。那么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学校立足国家能源电力重大战略需求啊，围绕新型能源体系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成立了新能源电力创新学院。那么这个学院呢，只有这一个专业啊，那也是与怀柔国家实验室共建，那集中最优资源打造的这么一个专业。那它的目的呢，是培养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啊，引领能源电力前沿的领军后备人才。那么这个班的学生啊，最快八年可以拿到博士学位。那这个班呢，实行的是一人一策啊，那导师团队也是非常的有含金量啊。我们实行的是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导师团队，那么是由刘吉珍、汤广福、陈维江等我国能源电力领域知名院士领衔。

0: 新的知识，那同时呢也打破了原样，涉及了融通电气、动力、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那么这个班型呢也深度融联合了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国电投、中国电气装备等行业领军企业啊，实现产教融合，项目共担。那也鼓励学生这个进入企业重点的项目组，参与行业前沿的工程课题。那么在本科阶段啊，就可以与一线技术骨干并肩工作啊，提前融入这个行业的一个核心技术场景。那么这个呢，刚刚讲到这个独立成组啊，在全国呢是直招60个人，那么今年在北京的这个招生计划是3个人。
1: 好，您跟大家持续来介绍哈，我们来关注，这是几个新专业的，这是几个就是新专业的情况。其实学校还有很多的特色优势专业，您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0: 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王牌专业啊，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我们的 A 类专业啊，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啊，还有智能电网信息工程这两个专业啊，都是国家级的特色专业，也入选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那么这个专业的就业方向啊，主要是电网公司、发电企业、科研单位以及其他与电力生产密切相关的这个设备制造企业啊等等。那么第三个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能源动力类新能源。那大家在我们的招生专业目录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这是唯一一个啊，北京校部啊，这是唯一一个还是大类招生的专业啊，叫做能源动力类新能源。那么其他的专业我们现在都是专业招生。那这个能源动力类新能源啊，包含的是两个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还有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那都是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本科专业，也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那它的研究方向包括太阳能光伏、风能、生物智能等等。那就业方向呢，包括大型的能源电力企业、设计院、研究院所啊，以及新能源与储能技术的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啊，从事的是新能源与储能技术方面的研发、生产、教育、教学啊，还有这个营销管理的工作。
1: 咨询方式跟大家先留一留吧。
0: 好的。那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招生办的电话啊。那么北京校部招生办的电话是6177-3377，6177-3377。那么保定校区的电话是03127523164。03127523164。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华北电力大学招生办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本科招生信息网。我们今年最新的这个政策，我们的计划和往年的分数都已经在公众号上发布了。
1: 好嘞好嘞。然后这样，既然说到这儿，有网友问女同学适不适合报刚刚咱们说的这个电气工程。
0: 当然，其实很多我们之前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很多这个家长会问说女孩子适合报什么样的专业。那么就首先我们在这个录取上面是没有任何性别限制的啊，也欢迎就是这个各位女生去报考我们的这个优势专业。那么另外在就业上面，我认为这个也是建议啊，不管咱们性别如何，还是报考我们的优势专业啊。
1: 好嘞。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持续的留言哈。我们接下来先继续跟大家来聚焦，这样我们。

0: 人，普通批是2600的计划的增量啊，大约是100人左右。那么我们大概是40人放在了提前批，大概60人放在了普通批。那么我们主要计划的这种增量，一是投在了我们的新专业啊，后边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年有两个新专业。另外呢是投在了我们的理工复合型的这种交叉的专业，比如说我们学校的双学位和联培的专业。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国家战略急需的和社会需求比较大的这种优势的专业。我们另外呢双培计划我们今年也是新增了和中央财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外经贸的投资学这两个专业，所以我们也同步新增了每个专业各20个的这样一个计划。
1: 嗯，好，这都是今年新增计划的一个点，点在哪儿，对不对？好，然后咱们招生计划中还有一个有哪些特点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0: 我们计划首经贸的计划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哈，就是我们作为这种人文社科类建长的这种高校哈，我们是高水平研究型的财经类高校，所以我们不限选考科目的这个计划和专业特别多，我们的不限选的专业达到了43个，计划占北京计划的70%左右啊，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计划是招不限选考的学生。当然我们也是有一部分的30%的计划是招理工科的学生啊，有限选物理的也有物化的考生，那么这个计划呢基本上是占到了30%的这样一个占比啊。比如说我们的物化的专业啊，也有大数据啊统计啊还有这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限选物理的组，那么这个组里嘛都是经管类专业偏理的一些，比如说是经济统计学啊、数字经济、金融工程、金融科技啊等等，那么这些专业都是限选物理的啊。
1: 嗯，好嘞，继续来关注哈，已经有网友开始来问了，首先说想学经济类哈，有男生想学理工科的，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偏普遍性的问题，就是来问，如果我们来说，我们有什么优势和需要补足的？打引号说短板吧。
0: 好的。其实我觉得今年在咨询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趋势哈，就是有很多物化的纯工科的这种专业，它去偏向于我们理工科的这样一个专业，所以对于首经贸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你可以去选我们理学的这些专业，比如说我们的统计啊、大数据啊，其实包括我们也有一些啊工学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那么我们的优势呢在哪儿？其实首经贸的优势更多的体现在交叉复合型，因为我们其实发现啊，这个人文社科或者说财经类的这个专业呢以前有一个短板，就是学生们说的多可能动手少啊，但是呢我们也是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之后，我们在人才培养方案上进行了迭代升级，我们所有的经管类的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都增加了计算机和数据处理以及我们比如说 Python 相关的这些课程。那么我们纯技术类的这些专业，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计算机啊，这种偏工科或者偏理科的这样一些专业，那么我们同时呢又给它配备了我们的经管的这样一个知识和课程，所以其实我们的这样一个专业出来的学生相对来说更加的交叉符合，这可能也是和比如说我们的工科专业和这种纯工科学校的这样一个最大的区别。

0: 院，他是做本研贯通培养的，50%的同学呢都是可以通过推免继续升学的。那么第二个勤性实验班呢，刚才我们介绍了，其实不仅仅是在03物化组里面，在01不限选科组里面和02物理组里面也都有。像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人工智能、智能感知工程、机器人工程、会计学、智能会计、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八个专业呢其实都是咱们的勤性实验班的计划专业。那么刚才我说到03组，就是物化03组这个勤性实验班呢，今年还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在京1064的招生代码，被物化03勤性实验班专业组录取的学生呢，可以在第二学期申请转入组内的任意专业，这个组就是指03组。组内的专业呢，以这个录取当年的招生计划为准啊，也就是26年我们在03组里投了哪六个专业，我们就可以在第二学期没有门槛的转入其他的专业啊，这样呢给大家就报考就不纠结了啊。虽然我们都是勤性实验班划为一个组，但是
1: 您继续。
0: 但是同学们呢真的是在这个一年的时间内对自己的学科专业有了一个充分的认知，对自己的学习兴趣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让自己的选择可以更充分啊，这是我们03勤性实验班。另外第三个呢，就是咱们今年在1064里面新增了圆融实验班啊，圆融班呢设计了两个招生专业，一个是通信工程，一个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那么通信工程的融班呢，它主要聚焦的是卫星通信啊、空天信息网络还有商业航天这些方向。那么电气这个专业的融班呢，聚焦的主要是国防智能电气装备，还有我们的综合能源系统以及算电协同这样一些战略方向。所以呢，融班对于同学们来说，有志于去做一些国防科技相关的这个行业啊，将来就业啊还是深造都有这个方向的话呢，是一个可选的很好的这个方向。因为圆融实验班呢，它同属于和实验班序列啊，在这个师资的配

重选去到这个法国学习。啊，这是咱们介绍的1064这个代码下的相关的招生项目。那么1072，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天书书院，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去年2025年已经招生了。大家所关心的天书书院呢，一个是师资是不是一样的啊？完全一样啊，就是咱们沙河校区的老师，因为咱每天呢都开通这个班车啊，早上6:30就会发车，咱们的同学也可以每日通勤，但是实际上一年下来呢，也没有同学会每天都跑回来啊，是这样的，但是咱们这个

0: 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
0: 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种博弈也好啊，这种互相之间的较劲儿也好啊，它就比较有故事性。
1: 确实，这样的话不光将法理阐释的清晰，还能让大家听得进去，才是我们最大的意义。很好，那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啊，其实大家可能很早以前就听说过。我小的时候就听我这个妈妈和我妈妈的同学，他们经常说到说这安利，包括这某品牌的东西特别好，我给你推荐一下。
0: 还有化妆品，
1: 对，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女士用品会偏。
0: 对对对，
1: 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口碑效应。
0: 你看安利这个词啊，因为咱们不是广告，真的是已经从一个品牌变成了一个
1: 营销模式，
0: 我们现在的一个固定的汉语词汇。我安利你一个什么东西啊，其实就是一开始来的。其实小塔说的就是我们老有迷惑的，到底什么是传销，
1: 是什么又是合法的直销，
0: 包括什么样的销售模式它是正常的，什么样的它是有问题的，
1: 对，憋着坏算计着你呢，这样的销售模式咱千万不要碰了，就是这个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就是锒铛入狱，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因为关于传销这个词大家听过，它是各种血淋淋的案例是非常多的，我们在媒体上也见过各种故事，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其实没有接触过，他不会知道什么是传销，可能路上有人给你推销一个东西啊，他就会觉得你这是不是传销。所以到底什么是传销，什么是合法的直销啊，我们身边为什么总是好像有那么一些人拉到了疑似的传销组织，
1: 对，
0: 或者在从事一些你分不清是传销还是直销的一种模式。
1: 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厘清一下，传销有哪些主要的特点，传销的这种它的营销模式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购买是合法的，什么样购买咱是千万不要碰的。
0: 小塔，即使有两个时候啊，我是比较疑惑的。第一个，你有没有就是你也老刷我们的各种短视频的公众号，是不是？他有时候刷的时候，他会提到一个词儿，叫做什么？如果你可以加入我们这种销售模式，什么零基础高回报，对吧？这是一个常见的词汇，一种兼职。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去报某个班儿，他说你再拉几个人过来。
1: 凑人头
0: 啊，就是你有你的这个下线的朋友，你好像就成为了一个上线。还有就是有些网络购物的模式也是，他有上线有下线，我在他的这个名字下买，他有一定的返利，反正有各种模式。所以现在大家也分不清啊，到底在我们的网络时代，什么样的新模式是我们的销售的新模式，什么样的新模式它可能隐藏着我们传销的毒瘤。
1: 那今天呢，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北京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和公安干警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用他们的一线执法的经历和真实的案例，带大家以案释法，以案析法，给大家揭穿传销这种很可怕的营销模式的真面目，让大家可以避坑避雷。
0: 尤其是现在你看，今天明天是中考啊，
1: 是的，
0: 这高考生呢，在25号，我们北京的高考生他就要
1: 放榜了，
0: 然后就开始填报志愿。很多大学毕业生现在也正好是我们的马上就要写论文啊，已经答辩完了，都已经是要毕业典礼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这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其实也成为了传销组织他们主要

0: 大家也可以一起聊起来啊，就是传销和直销这两种模式您知道区别吗？啊，聊天室里已经有一些朋友在聊了，大家可以踊跃的发言哈，一会儿我们就针对这些内容呢多聊一聊，带大家去生活当中避避雷避避坑，一定不要被这些心怀叵测的人给算计了。
1: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有特别多的互动渠道，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也在我们北京城市广播的新浪微博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的快手号以及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另外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的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号世间方正上有同步的直播。另外呢也欢迎大家要关注一下北京市场监管的新媒体矩阵，它也在和大家来同步的直播。这个媒体是非常的多的，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有北京市场监管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微博号，当然了还有一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叫世间声音的视频号，都可以共同去关注我们平时在市场监管上的重点领域和一些案例故事。
0: 是的，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点进首页的黄色图标京城棒棒糖的图标，再在右上角点击上下头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与我们交流互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收看节目，与我们一同畅聊。
1: 说到这个传销这个词儿啊，您看聊天室里包括抖音上好多朋友都说这老听到这个词儿啊。我觉得1528说了一个大家的理解，说拉人头用高回报来诱惑的组织，我觉得就是传销。他还说了一点，他说有上下线的这个关系啊，这是他的一个理解。我们先请执法总队的志鹏和大家

0: 对他呢有一个就是推销两种行为，它的目的性不同。
1: 嗯，
0: 传销呢是以投资牟利为目的，而推销呢是以降低消费成本或者获得小额奖励为目的，就是像在咱们这个比如熟人介绍送两节课，这相当于说我降低了我的这个学课的这个成本，
1: 感谢一下。
0: 然后还有这个获得积分，积分呢有时候可以换一些小礼物。
1: 对对
0: 啊，而传销呢它是以投资牟利，它会告诉你可以获得大额的奖励，这是它的主要目的。还有呢就是获利的方式不同啊，传销呢是以这个参加者、发展人员以及滚动发展人员的数量来计算报酬，就是参与者发展下级，参与者可以获利，参与者的发展的下级呢再发展下级，参与者仍可以获利。而在咱们一般的推销当中呢，你拉了一个人，然后你拉的这个人再拉一个人，你一般都是无法获利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就是从拉人的这个行为当中他没法获利，顶多就是推广，也就是说我口碑带给你了，我说这东西觉得不错，你一传十十传百，这形式上虽然类似，但是由于我没有获利，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判别的标准，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啊。所以我刚才还想说，咱有的时候上 APP 的时候砍一刀，你叫别人帮我再砍一刀，把这价格砍下去，那其实就是我叫人的这个过程没办法获利，那砍一刀这不算获利哈，这毕竟让我的商品价格降低了，但是因为额度较小，是不是就不算是传销的形式？
1: 嗯，
0: 对，它主要是在这个推销的过程中呢，它并不是说，以你

0: 然后还要扎堆的聚餐，可能人员比较多，动静也比较大吧，是吧，很容易被我们朝阳群众什么的
1: 关注，
0: 是吧，对，给关注到。然后像我们公安部门呢，然后其他的这些相关部门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房屋排查，然后加强这种流动人口的管理啊，然后来及时的这个发现并开展打击。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随着这个网络技术啊，这个现代信息技术的这种发展，传统的这种传销模式呢，它也在不断的这个升级
1: 更新换代，
0: 更新，对吧？

0: 高额的返利来进行对你进行吸引。啊，这块这种形式呢才是更贴近于这个传销的这种特点。
1: 好，这应该大家都在琢磨到底是什么啊。哎，想问问志鹏，刚才我们都说了现在有新的特点和新的变种了啊，网络时代。那到底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哈，这别说网络时代了，从2025年开始

0: 关注一下这种是否有这种躺赚，然后让你去拉新啊、返利啊等等这些关键词，
1: 不劳而获的相关描述。
0: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项目它具有一些这种表述的时候，我们可要留个心眼儿
1: 啊、哪有馅饼呀？这馅饼里面装的全是刺儿，
2: 是吧？
0: 嗯。
2: 小狐狸白说，这个旅游传销过去也挺多的，就旅游直销、低价旅游、免费旅游，然后就线下入会费。哎、旅游传销也是一个传统的模式嘛？我记得刚才白警官说过什么谈恋爱啊、旅游是吧？这是传统模式吧，属于。

0: 去发现其中的这个小坑啊，包括大坑。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百姓身边的世间栏的系列节目。这往常周三呢，是我们民政部门会我们特邀一些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和婚姻咨询师给大家做的一个征婚交友类的和我们的家庭情感辅导类的节目。这其实今天如果有些朋友不知道我们和昨天的节目做了一些调整了，还进到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停留一下，为

什么？刚才我们白警官啊，公安局的也提到了，我们说现在过去传统的什么谈恋爱啊，给你搁到一个地方，其实也是一种传统的传销模式。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在现在网络时代下，到底传销有什么样？

0: 及主办刘志鹏啊，欢迎您。还有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还有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射中支队民警白建勇，欢迎您。
2: 白警官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以及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科副科长田希博，欢迎您。
2: 田科长好。今天呢，我们还要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好多朋友说路上特别堵哈、提醒大家这个中考今天和明天两天举行，所以受到通行出行和中考送考出行等特别因素的叠加，今天早高峰的压力的确是比较大的，到现在10点了、差不多才开始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中考期间呢，咱们的交通部门开启了中考户口

0: 政府在考点周围停车资源来增设停车引导，所以今天大家如果遇到周围有考点的一定要注意啊。第一个当然不能鸣喇叭，第二可能周围会比较堵，也请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错峰出行来减轻今天和明天的路面交通压力。
1: 是的，不光这两天是中考，其实说回咱们话题啊，这两天不也是报考的时间点吗？

0: 包括我们电诈人员，这个最有没有这个时间的什么高峰啊，这个相对来说平稳的应该是没有吧，我看三位都在琢磨，西部还摇头，
1: 没有这个，
0: 现在没有
1: 了，对，他们时时刻刻无时不在，现在网络传销的这个这种方式非常的普及，它非常方便，
2: 但是我们的打击手段应该是实时在更新和翻新的，能不能给咱提振一下士气，就说一个特别痛快人心的咱们真的打击了一个传销的团伙或者窝点的一个典型案例。
0: 9567说这个 AI 高科技旗号下这怎么打击啊，这个 AI 我都搞不明白，这个其实就是给我们有一个提醒了，这消费者怎么样来一眼识破。来西伯，
1: 在打击这一块呢，我们针对于网络传销呢是自上而下的有一套的相应的监测体系，然后呢同时结合呢大家在日常工作中向我们的举报投诉提供的相关的线索，然后既有自上而下又有自下而上，然后同步开展的这种打击活动。
0: 什么时候是咱们市场部门管，什么时候就到了公安部门啊？这个刚才有好多朋友问了，咱们先来给大家说说这个咱们到底是怎么来合作的吧，把这点先说了，咱们一会儿再来给大家讲案子。
3: 好的，主持人。
0: 志鹏，
3: 其实呢2005年的时候，国务院就公布了这个禁止传销条例，它确立了这个工商部门跟公安机关协同配合的这样一种合作的机制。
0: 对，当时还不是市场监管部门哈，还分开工商啊、质监啊、药监
3: 啊、
0: 食药都是分开的。
3: 然后当时呢就是也明确了这个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都有权受理举报，然后并且向社会发布公开警示啊这样一种职责啊，也规定了这个工商部门向这个公安部门移送案件这样一种移送制度啊。然后根据条例规定呢，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呢都有权在各自的这种职责范围内呢对传销行为进行打击。然后我们工商部门其实在查处这个传销的时候，如果发现

0: 么短剧啊，还有这个短剧的分销啊，还有什么直播间，
1: 很复杂，
0: 投资，它到底什么样，怎么样能去识破，去看，哎，它可能是传销呢？因为有的时候传销和诈骗它还有点不一样啊，有什么样的区分方式吗？田科长。

0: 要的是让他拉人，就卖东西他觉得是其次的、
1: 哦，
0: 所以他听完以后觉得这事儿不靠谱，所以拉人算是传销一个非常典型的手段，他的目的就是拉人。
1: 对，
0: 他并不是真的要卖东西，卖东西那就是合法的直销或者刚才您说的一些销售手段，
1: 对，销售行为了。
0: 哎，这个真是，这您说的这个 AI 算力让我想起白警官刚才说的，说传统的也是这样的，打着这个国家的大工程的旗号，因为 AI 算力是我们现在的基建上的一个热词儿了啊。哎，有没有什么样的案子来跟我们讲一讲？比方说真的一层一层的传销活动，最后我们来发展下线啊，充值啊，最后好多层然后被咱们打击了。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不是说层级吗？这层级多的能多到多少级啊？
1: 层级多的在消费类传销当中，它可能因为它的这个入门的门槛比较低，有的那个最多的能达到500多级，
0: 五百多级。
1: 对，这个
2: 一人一级。
1: 消费类传销呢是蹭这个电商直播的热点，鼓动群众呢在这个指定的平台呢进行消费。
0: 啊，这叫消费类传销。
1: 哎，对，它的呢就是它承诺消费返利、带货暴富，然后呢它的这种门槛呢可能就比较低，入门费可能

0: 层级够，人数肯定也够，每一个这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了，
1: 嗯，就可以移交。所以咱们会有互相移交，
0: 对对对，
1: 如果咱们确定不是的话，咱们不构成我们刑法上的规定的话，咱们再会移交给我们市场监管。所以这就是这个合作是怎么来做的啊。大家如果要看我们真的是涉刑的我们的传销案子啊，大家可以去北京经侦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有我们节目的播出的情况，有直播，另外呢上面应该会有一些我们北京的经侦案例的一些讲析啊。
0: 对对对对，
1: 在我们的时间方正上呢会有我们行政我们处罚的一些案例的一些介绍，大家可以分别去看一下。其实在听广播的人群啊，因为现在我们可能真的是渠道的关系啊，我们实时看到了非常多我们网友的留言，无论是在我们的抖音上、快手上哈、还有我们的现在的视频号上，还有我们的微博，还有我们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底下的留言，有些留言是悄悄话，可能只有我们主持人才能看到。但是还有一类听众，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因为经常帮帮团的老年朋友听众是非常多的，他们可能会打电话，但今天我们没有开通热线，会在听节目的时候，他们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发微信不大方便啊，发网络的互动，还有一些我们的视障的朋友也会非常多，所以这个养老类的包括一些我们固定的组织啊，比方说养老院呐、甚至有一些养老产业，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当下一个热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一旦说这个，年轻人都关注，很多中年人都恨不得去占床位。哎，西伯这方面是不是也是我们新的

0: 说是有一个什么猫粮，你在远程花几块钱，它那个自动投粮机就会哗哗哗哗哗给流浪猫掉出一堆猫粮来。这也是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可能跟今天的话题没有关系啊，哎，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这种云上的，我们像老说云喝酒，这个他这云养猫嘛，它属于一种公益的啊，
1: 云参与，
0: 对，但我知道还有云种树，比方说大家手机上支付宝上，
1: 哎，
0: 大家都在那个云种树，这云养经济类这个时代下，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我们传销的模式会看中了这种，你看刚才大家说的云

还会有，就是虚假的民生或者公益类的，然后就蹭国家的国家项目、扶贫、绿色养生等民生概念，以这个惠民工程、绿色积分等为幌子，宣称可以你参与公益得到回报，消费扶贫享受分红等来吸引这个群众参加。他有的呢是设置了项目启动费作为入门费，有的虽然不设置这个认证费用，但是呢鼓励参加者购买爱心券、养生套餐或者扶贫积分。后续呢还是根据这个参与者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的数量来获得收益。这种呢就是

0: 它不足以说什么拉人头啊等等，但是小塔我觉得也提醒大家，因为足球职业联赛的这个假赌黑的专项整治，也是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啊，包括公安部啊，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领域。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个领域，有机会可以和大家再来聊一聊。
1: 嗯，是这样的。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传销有哪些特征。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先投资拉人头，包括团队计费，这些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我看群里面，不是群里面，是聊天室里面，大家已经说到了，已经今天学习的很到位了。那一会儿呢，我们等广告时间回来，我们再接着聊聊传销的那些新类型和大家一定要提防的那些新形式。
0: 我们的老朋友迪安娜说，拒绝非法赌球，涉嫌警惕涉球诈骗啊，这是我们世界杯期间那个提醒。我也看很多公安部门都提醒过，在这里也在说我们传销的新形势的时候，也就这个话题来给大家做出提醒。

0: 永久玉石寄售的这个正规商业活动。这种传销呢，没有线下的这个人员聚集啊，或者洗脑培训活动，专门针对年轻的网民或者说这个兼职人群设置的，他也没有实际的经营活动。他这个交易呢相对比较封闭，就是在这个平台的这个会员之间流转，不存在对外销售的情况。商品呢它每天挂在这个平台都会增值啊，但是它不是说这个商品本身就是放在那儿，这个就是有增值空间啊，它这个只是靠不断的吸纳这个新会员啊，缴纳这种这个费用来充值维持的。本质上呢，它就是这种击鼓传花式的庞氏骗局。同时呢，这种平台的这个参与人数呢也不多，从这个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人员规模呢比较小。而且它这种平台呢开设的周期特别短，一般呢就是两三个月。后来呢，针对这种这个传销活动呢，我们在北京市发起了两次专项行动，打了很多个这种类型的传销平台。收网以后呢，我们在全市开展了这个防范新型传销的宣传活动，也多次走进这个高校啊、企业呀、社区呀进行过宣讲。目前来看呢，取得了比较好的这个效果。我们现在这种传销呢，相对就这个发案比较少了啊。
1: 确实也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现在的就是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群的模样是什么样？比如说年龄，或者说是受教育水平。
2: 就是传销组织它瞄准现在是哪一类人？我们过去老说是老年人，是这样吗？
3: 其实不是。现在这个传销组织的目标范围非常广，从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到生活富足的精英，他都有可能成为目标。
1: 富足都是目标
3: 啊？对，都有可能啊。他因为传销组织呢非常狡猾，他会根据这个受害者的需求啊，这个不同的需求来精准的下钩，
1: 量身定制。
3: 哎，对，您比如说这个像有的个体经营者，他可能就会被传销组织抓住急于翻身的这种急于求成的这种心理，然后通过这种成功学呀，或者说一个打造一个比较好的
1: 导师人设，
3: 然后来诱惑他加入。
1: 嗯，
3: 或者说有的呢追求这种精神寄托的高收入的人群呢，可能被传销组织打着这种疗愈啊、灵修啊这种旗号进行诱惑，最终呢不仅被收割钱财，还可能会被精神控制。然后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中老年群体，他们就是这种在网络传销中这个养老类传销还有短视频类传销的这个受害的主要人群。一些这个传销组织呢就以这个免费福利吸引，借着亲情关怀然后获得信任以后呢来诈骗养老积蓄。年轻人和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呢可能就是消费返利类传销呢多一些。这个年轻人呢社会经验不足，对传欺骗性啊认知薄弱啊，然后呢被长时间呢又活跃在网络空间，接触到传销陷阱的几率大。同时呢他呢人脉呢又非常的集中，他有这个同学呀、有校友、有朋友，便于这个传销组织呢通过他们快速的发展下线。这几类人群呢相当于说都有可能被传销所这个欺骗。
2: 还真是。您看我们过去就老觉得包括电信诈骗也是啊，过去老说这个一定是老年人好像容易上当受骗，不是，现在老年朋友这当然也有啊，这个针对的这老年朋友他可能从他兜里掏钱还是挺谨慎的，所以现在倒是您刚才提到的有些这个消费返利类的可能更注重于年轻人，他想消费，他想获得。

0: 出来的字儿啊，这可能我们这通过
1: 啊，是
0: 的确是有一些可能词汇啊，我们的聊天室里是比较大家要反复的核查是不是可以参与的话题。哎，大家都提到了这两个品牌，安利、玫琳凯，这现在到底是不是传销？它都在啊，这品牌。田科长来给大家一个这个，尤其是安利这个词儿啊，
2: 其实深入来讲，直销跟传销呢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
1: 嗯，
2: 虽然这个就是从名字上可能有点像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它是完全不同的。根据直销管理条例，就是刚才咱们介绍的，直销呢是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场所以外向最终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营方式。所以呢，直销呢它主要的是以单层级为主要特征，它呢是通过招募直销员，对直销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试，考试合格以后呢颁发直销证书，然后呢跟直销员签订推销合同啊，通过直销员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详细的介绍来销售产品，它是以销售产品为目的的。
0: 嗯，
2: 而传销呢，刚才就像咱们一直提到这个拉人头啊，或者说这个发，那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级，还有团队继承。

0: 一般是市场监管转给我们的会比较多一些，对，他们这个因为消费者遭受这种损失或者是说被欺骗以后，往往会想到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求助。
1: 哎，我以为先会

0: 所以呢，在找工作过程中，对于那些违背生产客观规律、宣称来钱快、回报高、躺赚、零风险的项目，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好，是非常感谢啊，今天三位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和我们的公安干警一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祝大家工作顺利啊！这希望大家办的案件能够再少一些。另外，刚才说的打早打小哈、啊，让大家的损失减少到最小，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副中心会客厅，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私密部位的一些、
1: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1: 第三点是什么？
0: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1: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0: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0: 甚至你被子

0: 种十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慢、
1: 哦、
0: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
1: 嗯、
0: 现在这天
1: 嗯，
0: 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

0: 用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8: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我们每个人日常都会穿的衣服哈。
1: 哎，
0: 但今天我们聊的衣服不是只有面料啊款式，而是拥有科技加持的智能服饰，防摔倒的自动防护的马甲，还有自带降温效果的这个空调服务，还有就是一擦就能干净的房屋 T 恤。应该说在城市服中心出现了舒适和功能双双拉满的这种带着黑科技的新服饰。
1: 是啊，没错哈，你看像这些智能的服饰呢，都是车子一家有着35年历史的老牌裁缝企业哈，是专注于工服制作，包括像将智能呢融入到我们这个科技哈，带有科技感的工服当中，
0: 这应该是我们的新产业了。这个新产业就在我们的通州区啊，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永乐店镇，是。

0: 的一些功能哈，也欢迎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洋。
1: 刘镇长好。
2: 各位网友好。
0: 欢迎您。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庆来创新工服美服装公司总经理于庆来。于总，欢迎您。
3: 你好，
1: 这就是我们黑科技的服装代表了。这包括我们永乐店镇为什么会吸引我们更多的服装企业，怎么样为这样的我们的科技企业啊更好的赋能，然后我们企业又为什么选择这儿啊，一会儿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智能服饰走进日常，您想有哪些功能？我喜欢，我想让我的衣服为我干什么？简单说就是这么一个话题啊。大家
0: 有什么样的功能？
1: 对对对，张扬，你想让衣服帮你干什么呀？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心跳，这个血压。走路技术就别再
1: 戴
0: 穿戴手
1: 表
0: 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刚才就是想到这些功能，不知道大伙儿有什么样的想法哈？
1: 还真是啊，如果是这爬山啊，运动过程中有这个功能特别好，
0: 就是哈。
1: 还有一个朋友说，前两天我一朋友。

0: 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和公众号。
1: 气囊防摔服、太阳能空调服、老年智能监测马甲，多款黑科技智能服饰均出自通州区永乐店镇本土企业，本土品牌工服美从永乐店镇的一间老式裁缝铺起家，深耕行业35年，转型打造智能工装。通州区永乐店镇地处通五廊交界，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北京负责研发设计，河北落地生产，实现产业链高效联动，让昔日的普通工装如今变成集安全防护、智能监测、时尚外观于一体的特色产品，让传统纺织产业重焕活力。一件智能服饰中藏着哪些新科技？京津冀三地协同又为企业带来了哪些发展机遇？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一针一线间的产业新活力。
0: 一针一线啊，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产业新活力和我们的新趋势。真的是这个智能科技现在还融入到了衣服当中啊。你看刚才其实听节目的时候，包括听一开始我们的片花的时候，好多朋友都提

说就能保护老人的安全了。再有那个这个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定位功能，比如说老人容易走失，或者就是说比如家里人找不着老人了啊，穿上我们这件衣服以后呢，哎，就能看到老人在哪儿。比如说有一个护栏功能，能设置它1公里是2公里，如果到2公里哎外了，你手机会报警的。这种功能。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老人万一摔倒了啊，摔倒了以后咱们家属

0: 要的降低，还有里边的传感器啊，还有一些这个这里边的气囊。
1: 嗯，所以就是从无到有是第一步哈，
0: 对对对对，
1: 下一步我们要把它精细化，
0: 就是
1: 这样哈。
0: 就是
1: 还有你看，像我们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这个工装肯定要面临着不同的一些人群哈，
2: 对对
1: 职业呀等等，为他们做这些衣服，比如说航空航天啊，还有石油石化等等吧，还有其实一些特殊的一些职业啊，比如说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救援呀，消防啊等等哈，这些特殊行业的。

0: 这个科技赋能变成一些牺牲，提高这个建筑的隔音性。
1: 嗯，
0: 啊，现在公司呢，它有100多项这个专利，这个产品了。
1: 嗯，
0: 再有呢，也是我们还有一家像类似于这个嘉龙机械这种公司，是做传统的这种建筑垃圾资源化再利用设备的。
1: 嗯。
0: 过去那种比较大、比较笨的那种设备，分解效率比较低。那现在通过科技赋能，包括这种 AI 的加持，那它分解效率大大提高了。过去咱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什么垃圾啊，这个塑料啊，这个石头啊、石块啊，通过 AI 这种智能抓取，大大提高了效率，也提高了分解效率。

0: 主要是在德仁物，然后逛了永乐店大集啊，周边逛一逛，真的是特别好。小街道特别的整齐和干净哈。这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东南部去转一转，去感受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和变化哈。刚才这个刘震也说了。其实永乐店是我们这个东南大门哈，也是为我们这个京津冀的桥头堡做了一个特别实践的这么一些基础。另外呢，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文化历史也非常的广，永乐店的亮英台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亮相哈，
1: 也做客过我们节目
0: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0: 确实也看过，确实也比较震。嗯、这个于总是几代人一直干这个工装这个产业。
1: 嗯，
0: 过去呢，作为市也好，区也好，镇里也好，确实给过于总一些这个荣誉。
1: 嗯，
0: 那个时代呢，这个确实对这个区域做了很大贡献。目前呢，随着这个新形势的变化，作为副中心嘛，谈到副中心了，对于我们现在的科技赋能的企业，作为副中心来说呢，也陆续出台了一些很友好的支持政策。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副中心产业纲要发展26条。
2: 嗯，对，
0: 包括这个副中心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
1: 嗯，
0: 包括一些这个专心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等等吧，一系列支持我们企业科技创新的一些扶持政策，
1: 嗯，
0: 比如说它的研发投入会给予一定的比例补助，
1: 嗯，
0: 比如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产业链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按成果绩效我们也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1: 嗯，
0: 再比如说呢，获评

0: 新闻再给大家拿一下。嗯，您聊着。
1: 对，空调服的特点是
2: 这件衣服、啊、
0: 哇，这上面还有一个
2: 这件衣服啊、
0: 这个。
2: 第一呢，您看得见这件衣服上面
0: 看不见，您得把它交给静文，
2: 啊、
0: 让静文去展示吧。您说着。
2: 拍个这个啊。
0: 嗯，
2: 可以，您可以穿上。嗯，感受一下，
0: 来，我们先让静文把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啊、
2: 这是后边呢。第一呢，后边是一个太阳能板，
0: 嗯，
2: 这个就比如说在户外啊，在户外咱们，嗯，我们
0: 先试试吧。
2: 啊，可您可以穿上，啊、你可以穿上。
0: 这静文合适吗？
2: 啊，没问题，没问题，谁穿都行。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众这个衣服啊，
1: 嗯嗯，
0: 您这离话筒远了，大家可能就想听更多的细节描述啊。正好静文穿上这也有样
1: 儿，穿上这个这一个冲锋衣啊，穿上以后呢，它就整个，一会儿你就应该用不了。一分钟的情况下，你领子呀身上你就会感觉到很热了、
2: 嗯、这衣服款式还挺漂亮的，
0: 基本上是走到我们镇长的后面去，是不是大家能看到衣服的全貌、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3: 嗯
1: 对，
0: 嗯，我们镇长那儿说两句话。
3: 对，他这个衣服你看穿上以后还觉得很时尚的。
2: 是的哈，我说款式很好的，
0: 嗯，
3: 说是工服，其实更重要一个时尚的单品。
0: 嗯，
1: 这就是，
2: 嗯，所以我们感到热了吗？
0: 开了吗？
4: 开了吗？
1: 嗯，啊、开了。
0: 来，现在我们的秦来总啊，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个小小的充电宝那么大小的一个电源，
2: 嗯，
0: 搁在李层的兜里，只要把它一打开，它整个身上它应该都会有热源啊。
2: 哎、
0: 其实这个让我想到北京服装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因为一直在做一些冬奥的服装，他们是从面料上做一些黑科技，就锁温。
1: 哦
0: 哦，包括一些什么石墨烯呀、啊，一些纳米的锁温。您这个呢是直接升温，是不是？
1: 对对，这个呢是它的原理是什么啊？我们有一个充电宝，这充电宝在瞬间的时候啊，
0: 嗯、
1: 它会启动。我们这个比如说老人啊，还有在户外的工作者，脖子、
0: 嗯、
1: 前胸、后背，
0: 嗯，
1: 我们加了一些那个石墨烯的这个材质，再又加了一个半导体的这个加热装置，完事儿在瞬间它就会能调节温度到45度、55度、65度，自己能调节。
0: 嗯。嗯，
1: 尤其在极寒的情况下去用的啊、
2: 嗯嗯，好像感觉就有点像汽车上那个加热装置一样
1: 啊。对对
2: 对，
1: 对，
2: 你坐上去，然后这个一按哈，很快就热上来了那种。
1: 就是
2: 热了吗？
4: 感受到我的脖子后面是暖和的
0: 啊，
4: 背的部分、
2: 哎、这还挺速度还挺快的。
0: 刚才穿那个
1: 要贴身穿起来会更好。
0: 那个吹那个电风扇的那个到底凉快吗？因为我特怕呀，这身上背个东西它反而热了。来，也在话筒前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嗯，
4: 刚刚风扇的那一个呢，它是相当于有两个通风口，然后能够
0: 用户感受啊，
4: 风
2: 循环起来了
4: 的衣服里边、
0: 嗯，
4: 然后整个我的身体，整个我的身体都是很凉快的，相当于都是通风的，
0: 就比光拿，因为我知道静文有的时候会拿一个小风扇，是不是？就路上吹着，或者我们那个挂脖子的也有，有的在帽上，它比那个要。整身是不是感觉那个风
2: 循环起来了？
4: 咱们平时手持的那种小风扇只能是吹哪儿
2: 局部哈，对，
4: 那个是我虽然只吹了我两个点，但是我整个身体都是凉快的、
0: 所以还真的是非常适合钓鱼啊。谢谢静文啊，这
1: 届
0: 我们今天的模特、
1: 就是那个啊、就是我们在研发的时候也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当时有时候我在试吧，因为吹到我的腰上，我给我妈也试过，老吹腰不行、后来呢我就在里边给改了一个风道，这是全身的，它是就不是光吹一点了，
2: 是
1: 就全身的，这样就是会把身体比如说出汗就排出来了，
0: 嗯，
1: 这么一个原理，我做了应该不下于几百个实验了、
0: 但您刚才提了一点啊、我这特别注意到，您说您还跟北服的教授去研究、
1: 对，
0: 因为正好我们北服的通州校区、我们去年9月份开始啊，这招生以后落户在我们服中心以后，在台后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嘛，所以就开始让我们的很多服装企业也非常看重这种产学研一体的这种新的土壤啊。这作为一个智能防护服饰的这个赛道的深耕者啊，想问问您，这个觉得这个整体发展怎么样？您觉得这个未来的市场好吗？包括您在服中心肯定也跟很多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的沟通过啊。
1: 对，
0: 这谁愿意为这个买单？
1: 现在其实拿尤其来说，刚才您说的。

0: 在这个，比如加油站啊，
1: 啊，
0: 这些生产车间啊，工人啊，环卫
1: 工人
0: 啊，那这些传统的工，这个工服都有跟于总他们企业有过合作。
1: 有让您这特感触的吗？这件工服，哎呀，我也有记忆，我也有感受。
0: 对，因为我们在政府部门嘛，有一些介入很多个企业啊，工厂啊，包括这个政府部门、商业啊，
1: 嗯。
0: 哎，过去啊，就看着这个他们所穿的工服，就是就比较整齐划一。
1: 嗯，
0: 到了于总这个博物馆之后，一看，哦，原来他工服是在这儿做的，
1: 嗯，
0: 就这种感觉
1: 都在您那儿做的是吧？

0: 那种辽代的那种亮衣的故事，
1: 对，
0: 这很少有这个辽代的文化，我们在京城去寻找到这种场地了。
2: 没错，
0: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村落。还有朋友说我去过永乐店镇逛大集，哎，有大集。
1: 对，我们的大集现在特别的火，
2: 还有夜市了，是吗？
1: 对，我们在中节特意新开的夜市。
0: 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大家都提到了哈，您带一嘴儿。

0: 前还不知道有我们这样的工装企业呢。我们功夫美也是把规模化的生产车间迁到了廊坊和秦皇岛啊。这总部现在是在永乐店，这研发在通州，就是您琢磨这个到底应该出什么样的黑科技，但生产现在在廊坊和秦皇岛了。这就是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一个在我们的小企业里的一个分工模式了。可能我们大型制造企业现在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您看看，想问问您这个实际啊，这两地之间咱们的效率怎么样？
1: 从打搬走我们2018年年底吧，就是我们搬迁到河北廊坊那边，效率呢比以前呢，如果要是按经济来说啊，我们稍

0: 它也不是一个城区，它是我认为它是一个产业能落地、人才能安家、
1: 嗯，
0: 跨区域能协同那么一个枢纽型的一个新城。
2: 嗯，
0: 我们全镇呢104.5平方公里，全域呢统筹规划38个村啊，还有一个社区一体化配套建设，来打造这么一个新型小镇。
1: 嗯，
0: 对，它的功能呢，我认为作为永寨来说呢，就是三个独特功能吧，一个是通五郎协同的一个桥头堡，京津冀产业的一个示范区，
1: 嗯，
0: 因为它地处这个通州、武清和廊坊三省交界的这个金山角，
1: 嗯，
0: 啊，我们呢和廊坊。和武清的边界的交界区是29公里，
1: 嗯，
0: 我们有4个检查站，大的，
1: 哦、
0: 永寨检查站、应四检查站、兴隆庄检查站、小店村检查站，4个检查站，中国检查站，
1: 嗯、
0: 还有10个小的卡口，就跟、
1: 哦、
0: 跟廊坊武清交界，啊、有这个10个小还可以进京的，
1: 嗯，
0: 啊，也有人员在管控，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就是经济协同那么一个桥头堡。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是。这个副中心疏解的一个承载地，
1: 嗯，
0: 主要是承接这个中心城区制造业外迁，完了总部落地，主要是吸纳这个研发呀、品牌呀这些类的企业，
1: 嗯，
0: 解决企业员工的居住啊、子女上学呀、就医等难题，实现产业留人和生态留人。
1: 嗯，所以这
0: 是
1: 新市镇这个概念，咱们还要去揣摩，然后来看它到底哪些产业更合适，它的独特的使命，
2: 嗯，
1: 它的功能到底怎么样？
0: 对，嗯、是的，是这样的。
1: 嗯。真的是，您看刚才其实我觉得咱们企业也说了一个，现在制造往京津冀流啊、
0: 嗯、
1: 这企业向外跨区布局、
0: 嗯、
1: 其实也有很多的难题，那咱们怎么来做把这些企业后顾之忧帮他们解决了，让他们把制造基地啊、
0: 嗯、
1: 这研发基地在永乐店镇我们留好了、
0: 嗯、
1: 留住了。
0: 嗯，是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啊适应整个北京市疏解非首都

0: 好的在京津冀协同尤其通物廊一体化上、我们都有自己属于永乐店自己的独特的功能和发展的使命、也来问问于总，下一步我们还有什么样新的探索方向，咱们这个智能制造要往哪个方向去探索了？
1: 对，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呢，刚才就是主持人您说了一个，比如说心率啊，还有这一些新的这些标准啊，我们就说有，因为我有时候平时老看一些就是咱们那个智能制造的这些企业啊、我就想把比如说咱们那个防摔服针对老人、老人有的时候血压高，我就想我说我把这件衣服啊，因为血压是我想把这衣服加了一个半截袖，跟马甲衣服加了一个半袖，这样来说呢，咱们这不量血压都在这胳膊这个位置吗、我准备把这个血压表给它放在这儿，大概比如说您自己手机可以控制，比如说

0: 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所得税 APP、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纳税款的情况。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医保影像云基础规范》，明确将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实现医疗机构间影像检查数据跨省互通共享。参保人可通过个人端查阅本人及亲情账户的影像数据，医疗机构经授权后可调阅参保人的。

0: 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事项，覆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等众多与群众生活、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核心领域，真正实现一次下载，全市可办。通车20多年的南六环路即将分段实施改扩建工程。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多项相关的招标公告、招标计划。根据招标公告、招标计划披露的信息，南六环路改扩建工程分为东西两段进行，其中西段为京开高速到大建路段，东段为京哈高速到京开高速段，两段建设的投资额分别为48亿元和78.42亿元，改造后都将从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六车道。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

一个是莫泊桑，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是欧亨利，还有就是契诃夫。对这三位世界短篇小说之王，那么我们耳熟能详的是莫泊桑的《羊脂球》《项链》，还有我的叔叔余乐，欧亨利的代表作《麦琪的礼物》，我们更是太熟悉了。还有最后一篇

0: 在他的小人物三部曲，然后他实际上就是在当时19世纪末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下，他奴奴制解体，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兴起，然后沙皇政府呢高压管控，书刊审查，秘密警察，告密盛行，打压一切新思想、新生活方式，社会弥漫恐怖压抑的氛围，民众明明知道制度腐朽，却因为惧怕迫害选择顺从，自我封闭。那么这个人物，他树立的这个人物，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真人原型，而是综合了典型形象，融合了契诃夫见过的保守中学的校园、保守报刊的评论家的性格特征，属于概括性人物，并非取材单一的真人真事儿。
1: 那么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徐老师？
0: 是啊，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契诃夫要创作这样一篇小说呢，而且成为了百年经典呢？就是因为他曾经去一个岛上考察，就是流放的犯人，亲眼目睹了专制对人性的摧残。他写这篇小说，一个是为了批判啊，批判沙皇专制制造精神的牢笼；第二个呢，是痛斥普通人滋生的奴性、保守、畏惧变革，意图唤醒民众

0: 是的，您说您一听这更不高兴了啊，又舍不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按照这个契诃夫人家这个思路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呀？就是让自己在阳光下好好的欣赏美景，心中有爱，眼中有美，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现在需要做的。
1: 套中人也叫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契诃夫189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的主人公的形象。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保持学习新事物的热情，就能够老而不衰；学会丢弃束缚，放下杂念，就可

边聊天，不要大声的指责，哎呀，这不行，那不行，那样的话呢，会引起周边人觉得，哎呦，你看这人就跟套弄人似的。你说咱愿意听吗？不愿意听。接着更有甚者，说他那个住房啊，我们老年朋友出去旅游，一般都两个，这个就标间嘛，都两个。

0: 窗帘那老有个晃悠的，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自己吓自己。结果就这样通宵做噩梦，到早晨到学校去的时候，他就没精打采，脸色苍白。您说这样的老师能教出什么学生啊？关于睡眠问题，这里面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老年人一定要养成这个自己的作息时间，不用听任何人的，什么睡前喝牛奶啊，什么什么什么，好多不用听，你有听您自己的，求人不如求己，您自己觉得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能够快速睡着，您就那样的这个作息时间。您觉得我5点钟起来精神特好，那你就5点起。然后说那天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薛老师也5点半给我发微信，薛老师你起了吗？起了。说我那个不能起。我说怎么了？没事吧？不是那个不是养生专家说了吗？要赖半个小时的床不能起来。我说那起，那你躺着难受吗？难受啊，膈应啊。您说这个谁的都不要听，您觉得起来舒服您就起来，您觉得躺那儿舒服您就躺着，干嘛？可别像这个套中人似的。您说他这个噩梦，通宵做噩梦，那您说这身体能行吗？后来他不是早早的就埋上了吗？
1: 所以这个人既可笑又可悲啊。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登录听听 FM《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套中人给您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欢迎您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朋友们，一会儿我们再见。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2: 我们记录教育的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4: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B段志愿
4: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6: 也有
7: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4: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
8: 你追过凌晨3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4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

放下杂念，就可以快乐天天。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

0: 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回呢。这个人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兢兢业业，就是在这好好教课，什么都不干出格的事儿，规规矩矩的。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他穿得暖暖和和的，到这同事家里去了。他说：“我跟您谈谈吧。”“你跟我谈什么呀？”“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时宜的。”人说：“怎么见得呢？”说：“难道这还用解释吗？”说：“难道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儿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了。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儿，那就不能做，那就做不得。你快不能再骑自行车了。”您说作为他的同事，是不是心里又好笑又好气呀？就会说那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看着他可怜兮兮的，整天装的挺那个，哎呀，这个是是是，好好好，我听见了，哎呦，我记住了啊，我们怎么怎么样，天天唯唯诺诺的，不敢大声说话。但实际上呢，哎，他还找人谈话，还说这只要政府没发通告说允许老师骑自行车，你就不能骑，给这老师给气的哟。这老师说：“行啊行，咱俩别理论了啊，您回去吧，回去吧，我明天不骑了。”他就回去了。
1: 这事儿就这么翻篇了吗？
0: 这没完，这个没完。然后呢，有一天，他又到他那儿就说呀，我跟你回过头再说一下这事儿。那天咱俩说话的时候，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我得把谈话内容报告给校长。报告他干嘛呀？不就聊个天吗？你不就跟我谈个话？我们这好几天过去了，不行不行，我得报告校长。行行，去去去，你去，尽管报告，爱告谁告谁去吧。去吧，去吧，去吧。然后呢，这也有点急了。他说：“我必须报告，必须报告，必须报告。你说烦不烦？在你身边老这么叨着了，哎，老深更半夜给你发个微信，哎呀，我有这事儿呗，我有那事儿，哎，我要说说你，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你说人家烦了。”
1: 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0: 对，就是他的前脸使劲一推，嘿，这个套中人连同他的雨鞋一起冰冰邦邦的滚下楼了，楼梯又高又陡。小的时候看这书的时候，哎，我看这儿，我说，哎呦，完了，这后面一定是那时候也不懂得什么看前面看后面，就一点一点往下看吧，看得又快，小孩嘛，看觉得说完了，这回要出人命了，这人非得摔死不可，因为那上面写的是楼梯又高又陡，那时候永远想不到他为什么这句啊。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哎，怎么回事啊？
1: 这反转又反转。
2: 对呀，
0: 想想咱们老了

套中人，也叫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作家契诃夫189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的主人公的形象。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保持学习新事物的热情，就能够老而不衰，学会丢弃束缚，放下杂念，就可以快乐天天。

0: 出去活动吗？没事没事没事，他不敢不停，就人家车都已经开动起来，他就往那个马路中间走。
1: 这太危险了，而且也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了呀。
0: 是啊，我们拽呀，后面您拽，他说什么？说他不敢，他不敢撞，不敢撞，放心吧。凡是遇到事情，不违权威，不违规定，保有独立思考，不随意打压与众不同的人，就是说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避免自己变成约束他人的人。比如说，哎呦，您那天就这么不对，你干嘛呢？除非他那天违反交通规则。

白天干活累得骨头散架，晚上就着15瓦的灯泡啃这本书。巴尔克查金在冰天雪地里修铁路那段，我至今记得清楚。靴子烂了，脚冻在雪里，可他还在干。我当时就想，人家那么难都没趴下，我这点累算什么？那时候这本书就像一碗热汤，直接灌进我心里。后来厂里搞技术革新，我主动报了名。说实话，我也怕失败，怕被人笑话。可以想到保尔说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里每个人只有一次，就觉得不能怂。那次革新还真成了，我拿到了人生第一张奖状，现在那张纸还压在玻璃板底下，边角都脆了。可每次看见，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在灯下看书的年轻人。这本书教会我的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一股劲儿。人活着就得有点精气神儿。这本书伴随着成长、入党、上学、提干，一路鞭策着我前行。刚退休那会儿，说实话，心里空落落的，干了30多年的工作突然停了，像高速运转的机器猛地断了电。早上起来不知道干嘛，坐在沙发上发呆，看着窗外邻居们买菜送孩子，觉得自己像个废人。有一天整理书柜，又翻出了这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很旧了，扉页上还有我年轻时写的批注，字迹歪歪扭扭的。要向保尔学习，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坐在那儿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保尔后来眼睛瞎了，身体垮了，可他还在写书，还在战斗。我呢，身体还好，脑子还清楚，怎么就觉得自己没有用了呢？那天我想明白了，退休不是到站，是换了个站台。保尔说，不应虚度年华而悔恨，我现在的年华不正是最好的年华吗？不用上班打卡，时间全是自己的，这难道不是老天爷给的礼物？想通了就得动起来。我先是参加了老年大学的朗诵班，年轻时就爱朗读，那时候忙没工夫细琢磨，现在好了，每天早上6点起床练声，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段落读了一遍又一遍。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段话我读了不下千遍，可每次读还是有新的感受。后来我把自己的朗诵录下来，投稿到公益朗诵班，没想到真被采用了。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教室里放出来，底下坐着那么多观众，那种满足感比当年拿奖状还踏实。后来我又帮着几个协会做党建工作，有人不理解，说都退休了还折腾啥。我就想起保尔说的，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烈的事业。当然我没那么高的境界，但帮年轻人

0: 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当然，我的斗争小得多，就是好好活着，做个有用的人，把这点热，这点光，传给身边的人。这就是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老吾老，以及人之幼，以及人之幼，言寸造心三垂孝顺可以解，慈孝之心人皆有之，故人不独亲不独子，其实老有所终，壮有所用，有所长，传中华文明之美，树尊老爱幼之风，听老年之友，过幸福晚年。
2: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朋友是一曲童谣，
3: 找呀找呀找朋友，
1: 朋友是一份思念，
3: 你从哪里来，
1: 朋友是一生陪伴，
4: 朋友一生一起走，
1: 回首岁月听潮起潮落，品味当下，看云卷云舒。老年之友，您身边永远的朋友。
5: 路上慢点开，
6: 再见，
7: 一路保重。
8: 回家了，您呢？
5: 有空常来玩啊。
8: 拜拜。
1: 老年之友，期待与您明天再相会。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经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

所以说话就特别不客气。你们村委会要是干着觉得困难就罢了，让别人干吧。老曹站

0: 而暖温了黄酒，做了一桌罩。谭老伯端起酒碗之后，肃穆地说：“开田，暖暖，今天小赵和你们把这意向合同一签，就等于把这座尚未引起世人注意的楚长城交由你们保护了。尽管这长城的建起年代，目前在考古界还有争执，但它是我们先人留下的一份遗产，这事已确凿无疑。这就使你们这个地方具有了让他人来看的价值。你们两口子可要记住，在靠它吸引游客来赚钱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它，不能让它再被损坏。不然，你们可就是先人的不孝子孙了。”
1: 这你放心，谭老伯。
0: 暖暖把手上的酒碗在桌上放下，也庄重地表态：“
1: 俺家的日子能够转好，这和先人留下的楚长城也有好大关系。俺们对他还真有点感情，我和开田准定会全力保护好他。”
0: 老曹和小赵是第二天走的，谭老伯在楚王庄又住了五天。五天里，老人天天都上山去看长城。暖暖想让开田一直陪着老人，可老人不让。老人说，上山的路我都已熟悉，每天又都有上山看长城的人，我跟着他们走就是，你们抓紧去办你们的公司。暖暖那些天就抓紧办公司注册的事。老人临走的那天，暖暖说：“
1: 谭老伯，俺们这几天在乡上和县里跑了一遍，公司注册的事办得快有眉目了。当初这楚地居是你给起的名，你再给俺们的公司起个名吧。”
0: 老人想了一阵，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刷刷写道：“南水美景旅游公司。”开田看不甚明白，问：“
1: 南水是啥意思啊？”
0: 暖暖急忙笑着接口：“
1: 咱丹湖水要调往北方，北方的人自然把这水叫南水了。”
0: 开田这才点头说：“
1: 对对，咱的公司就是管南水美景的游览式的，叫这个名字最贴切。”
0: 老人回东岸坐的船是开田亲

0: 稀奇地看着那个白底红字的标牌。不识字的吴奶奶拄着拐杖不解地问开田，你在门前挂个牌牌是玩啥名堂？开田急忙解释，我是在办公司。
1: 办公司有啥好处？
0: 挣钱呢。开田答，
1: 办母司就不能挣钱了？
0: 吴奶奶很不高兴，没有你娘能有你吗？
1: 嗨，不是说的这个。
0: 开田急得脸都红了，众人都笑起来，暖暖赶忙上前把吴奶奶搀进了院里。公司注册时，经理写的是开田的名，但实际上公司里的一应事务都是暖暖在办着。公司成立的那天晚上，暖暖上床后，一本正经地对开田说，你先

秋收的日子，在楚地居热闹的迎来送往中，悄然间来到了丹湖西岸。楚王庄的人们早晨下地一看，只见湖畔地里的玉米棒子撑开了包衣，绿豆角也大都

样子，收一块钱。成，游人们高兴起来，大家都不在乎几块钱，就连续掰着，想找那种最大的棒子留作纪念。最后，差不多每个人都带了两个棒子走，最多的一下子带走了6个。这样，光卖棒子，开田这个早晨就卖出了近100块钱。待游客们离开玉米地向灵岩寺走时，开田高兴地对暖暖说，我现在相信了那句话，人越有钱赚钱越容易，想当初咱要赚个1块钱都难，如今一个早上不动不摇就把100块钱弄到手了。暖暖那阵子沉思着说，

暖暖和青葱嫂直迎到了码头上。暖暖正和下船的游人们打着招呼，忽听背后响起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老板娘很忙哟。”暖暖扭头一看，脸上的笑容顿时飞走，沉了声问：“主任有事儿？”“看见你生意这么兴隆，知道你赚的钱很多，我今儿个是特意来问问，你们家需不需要雇个数钱的？我数钱可是又快又准。”“回你们家数自己的吧。”暖暖厉声说罢，转身就往岸上走了。“等等！”詹石凳又在背后喊。暖暖停住脚，转过身瞪住詹石凳：“有话快说。”“要选主任了。”詹石凳的声音突然柔和起来。“我照乡上的要求通知到每一户人，以后乡上的人

0: 村里好多姓詹的人家，你想，不是已经有几家姓詹的来朝咱借过钱？真正沾了沾石邓光的人家，也就是他的弟弟妹妹家、叔叔堂哥堂弟家。这倒也是。开田搔了搔头，所以我想，事在人为，这是个机会，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你无论如何也要争他一回，真要当上了主人，咱就再也不用受他沾石邓的气了。再说，这也是让你们老邝家荣耀的事儿。你们邝家过去有人当过官吗？
1: 没，听爹说，俺们邝家人多少辈子都是种地，八成是祖坟没有选到官脉上，冒不了那股紫烟。
0: 咱甭信那个，咱就试着争一争。
1: 可一想到要和詹石邓争这主任，我就心里有些发慌。
0: 呸，没出息，慌啥？他能吃了你？瞧你还是个男子汉嘞。
2: 暖暖故意撇了撇嘴，
0: 要不就让詹大同用敲猪刀把你那俩担子割了他，别当男人了。
1: 只要你愿意守活寡，你就割吧。
2: 开田笑着装出要去解裤带的样子。
0: 去。
2: 暖暖朝开田的前胸上轻捶了一下，
0: 还笑，人家跟你说正事儿来。
1: 好好说正事儿，那就按你说的办，再争他一回。只是争不到了，你可别埋怨我没本领，别夜里赌气，不让我上你的身子。
0: 嗨，一说都说歪了，咱只要决定争，就一定要想法争到他。
2: 暖暖扬起手，在床帮上猛地拍了一掌。我已经想了，从明儿个起，咱一定要为村里的人们多做些事，好让他们知道咱们是能为他们带来福气的人。
1: 你吹吧，咱又没权，能做啥事儿？
0: 可咱现在手里已经有了些钱，有钱就也可以做事。
1: 做啥？花自己的钱？
0: 做咱眼下能做的事儿。头一桩，把村里几家最穷的人家的儿女，不管他是姓詹还是姓楚，从每家各招聘一个到咱的公司里做事，好让他能领到工钱以补贴家用。咱的楚地居里刚好也需要再添几个端饭和洗换床单被罩打扫房子的人。
1: 中，这事儿好办。
0: 第二桩，在码头附近和村边用木板搭几个卖杂货的小棚子，外表要好看些，这花不了几个钱。搭好后，让眼下在村边和码头上露天摆小货摊卖烟酒山货土产的人家免费搬进去卖货，这样他们不再受风刮日晒的苦，肯定会感激咱们。
1: 这倒也行，只是要花点钱。
2: 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3: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5: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6: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7: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8: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5: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9: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

0: 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幺。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自中心之声调

0: 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陈光，
0: 我是静桥。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短

0: 悄然绽放，我欣赏。
1: 有一次，他家中落了，并不是人十分悲伤的丧事，在灯光下，我和他说了两句话。他穿着一身孝衣，手放在胸前，摆弄着孝衣的扣带，站得离我很近，几乎能彼此听得见脸上热烈的激射，像雨后的河谷那样带着声生长。可是只说了两句极没意思的话，口与舌的一些动作，我们的心并没管他们。我们都22岁了，可是五四运动还没降生呢，男女的交际还不是普通的事。我毕业后便做了小学的校长，平生最大的光荣，因为他给了我一封贺信，信笺的末尾印着一枝梅花，他注了一行，不要回信，我也就没敢写回信。可是我好像心中燃着一束火把，无所不尽其极地整顿学校。我拿办好了学校作为给他的回信，他也在我的梦中给我鼓着得胜的掌声，那一对连腕也是玉的手。提婚是不能想的事，许多许多无意识而有力量的阻碍，像个专以戾气自雄的恶虎站在我们中间。
2: 有一件足以自慰的，我那系在心上的耳朵始终没听到他的订婚消息。还有件比这更好的事儿，我兼任了一个平民学校的校长，他担任着一点功课，我只希望能时时见到他，不求别的。他呢，已经是个20多岁的大姑娘，她失去了17、18岁时的天真与活泼，可是增加了女子的尊严与神秘。又过了2年，我上了南洋，到他家辞行的那天，他恰巧没在家。在外国的几年中，我无从打听他的消息，直接通信是不可能的，间接探问又不好意思，只好在梦里相会了。说也奇怪，我在梦中的女性永远是他。梦境的不同使我有时悲泣，有时狂喜，恋的幻境里也自有一种味道。他在我的心中还是17岁时的样子，小圆脸，眉眼清秀中带着一点媚意，身量不高，处处都那么柔软，走路非常的轻巧，那一条长黑的发辫造成最动心的一个背影。我也记得他梳起头来的样，但是我总梦见那带辫的背影。回国后自然先探听他的一切，一切消息都像谣言，他已做了暗娼。
1: 就是这种刺心的消息也没有减少我的热情，不，我反倒更想见他，更想帮助他。我到他家去，已不在那里住，我只由墙外看见那株海棠树的一部分，房子早已卖掉了。到底我找到他了，他已剪了发，向后梳拢着，在顶部有一个大绿梳子，穿着一件粉红长袍，袖子紧到肘部，那双臂已不是那么活软的了，脸上的粉很厚，脑门和眼角都有些褶子，可是他还笑得很好看，虽然一点活泼的气象也没有了，是若把粉和油都去掉，他大概最好也只像个产后的病妇。他始终没正眼看我一次，虽然脸上并没有羞愧的样子，他也说也笑，只是心没在话语笑中，好像完全应酬我。我试着探问他些问题与经济状况，他不大愿意回答。他点着一支香烟，烟很灵通地从鼻孔里出来，他把左膝放在右膝上，仰着头看烟的升降变化，极无聊而又显得刚强。我的眼湿了，他不会看不见我的泪，可是他没有任何表示。他不住地看着自己的手指甲，又轻轻地向后按头发，似乎他只是为他们活着呢。提到家中的人，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我只好走吧。临出来的时候，我把住址告诉给他，深愿他求我或是命令我做点事儿。他似乎根本没往心里听，一笑，眼看看别处，没有往外送我的意思。他以为我是出去了，其实我是立在门口没动。这么着，他一回头，我们对了眼光，只是那么一擦似的，他转过头。初恋是青春的第一朵花，不能随便置气。我托人给他送了点钱去，留下了，并没有回话。
2: 朋友们。

看出我的悲苦来，眉头是最会出卖人的。他们善意地给我介绍女友，惨笑地摇手是我的回答。我得等着他。初恋像幼年的宝贝，永远是最甜蜜的，不管那个宝贝是一个小布人还是几块小石子儿。慢慢的，我开始和几个最知己的朋友谈论他，他们看在我的面上没说他什么，可是假装闹着玩似的暗刺我。他们看我太愚，也就是说他不配依恋。他们越这样，我越顽固。是他打开了我的爱的园门，我得和他走到山穷水尽。脸比爱少这些味道，可是更多这些人情。不久，我托友人向他说明我愿意娶她，我自己没胆量去，有人回来带回来他的几声狂笑。他没

0: 这足以使人得意。笑他自己，那只是因为不好意思哭，过度的悲欲使人狂笑。愚痴给我些力量，我决定自己去见他，要说的话都详细的编织好，演习了许多次，我告诉自己只许胜不许败。他没在家，又去了两次都没见着。第四次去，屋门里停着小小的一口薄棺材，装着他，他是因打胎而死。
1: 一篮最鲜的玫瑰，半上带着我心上的泪，放在他的灵前，结束了我的初恋，开始终生的虚空。为什么他落到这般光景？我不愿再打听，反正他在我心中永远不死。我正呆看着那小绿拖鞋，我觉得背后的幔帐动了一动，一回头，帐子上绣的小蝴蝶在他的头上飞动呢。他还是十七八岁时的模样，还是那么轻巧，像仙女飞降下来，还没有十分丽纹那样。

没忘了我，那么被别人吻的时候，我心中看着你，可是你许别人吻你，爱在心里，

0: 是挣钱。我只能教小学，那点薪水还不够父亲买烟吃的。我们俩都愣起来。我是想，假使我那时候回来，以我的经济能力说，能供给得起他的父亲吗？我还不是大睁白眼的看着他卖身。
1: 他说，我把爱藏在心中，拿肉体挣来的茶饭营养着他，我深恐肉体死了，爱便不存在。其实我是错了，先不用说这个吧。他非常的妒忌，永远跟着我，无论我是干什么，上哪儿去，他老随着我。他找不出我的破绽来，可是觉得出我是不爱他。慢慢的，他由讨厌变为公开的辱骂我，甚至于打我。他逼得我没办法不承认我的心是另有所寄，忍无可忍，也就顾不及饭碗问题了。他把我赶出来，连一件长衫也没有留给我。我呢，父亲照样和我要钱，我自己得吃得穿，而且我一向吃好的穿好的惯了，为满足肉体还得利用肉体，身体是现成的本钱，凡给我钱的便买去我点筋肉的笑。我很会笑，我照着镜子练习那迷人的笑，环境的不同使人做退一步想，这样灵脉倒是比终日叫那个阔公子管着强一些。在街上有多少人指着我的后影叹气，可是我到底是自由的，有时我与些打扮得不漂亮的女子遇上，我也有些得意。我一共打过四次胎，但是创痛过去便又笑了。
0: 太阳已往西斜去，风大了些，也凉了些，东方有些黑云，春光在一个梦中惨淡了许多。我立起来，又看见那片暗绿的松树，立了不知有多久，远处来了些蠕动的小人儿，随着一些听不甚真的音乐，越来越近了，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可他生性勇敢，有股韧劲儿，总是精神抖擞，设法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儿。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劳拉童年的时候得了一场疾病，变成了瘸子。由于残疾，他离群所居，十分腼腆。儿子汤姆在制鞋厂的仓库工作，全家就靠他那微薄的工资来维持生活。阿曼达带着全家住在拥挤的经济公寓里，房间又矮又小，起居室同时兼做劳拉的卧室，里面陈设很简陋，但是有一个小摆设架却很引人注目，上面放了很多透明的玻璃动物。劳拉每天除了听爸爸留下的一些旧唱片外，就是玩这些玻璃动物，妈妈管他们叫玻璃动物园。劳拉的性格正像这些玻璃动物那样脆弱易碎。母亲曾花了50块钱的学费让劳拉去商学院学习，想让她学一些本领，将来可以谋生自立。入学几天后，老师要进行打字速度的测验，可怜的劳拉竟然紧张得两手发抖，没法按键，而且有些呕吐，差点被人们抬到厕所里去。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去学校了。母亲为女儿操碎了心呢。女儿有残疾，而且又得了神经性的胃炎，想找个职业是不可能了。阿曼达知道那些没有本领找职业而又不能结婚的女人的下场是什么，那些老姑娘被勉强留下来，靠吝啬的妹夫和弟媳妇的恩赐过生活，一天到晚躲在像老鼠窝似的一间小屋里，整天低声下气的，还会被这个亲戚撺掇去找那个亲戚。他绝不想让女儿落到这个下场，他要帮助女儿结婚。阿曼达试探地去问女儿，她喜欢过谁？劳拉对母亲说，她曾经喜欢一个叫吉姆的高中同学，可他是那样的腼腆，根本就没敢流露出这种感情，而且事隔多

0: 母亲的这番话怎么能不打动汤姆呢？他答应了母亲的要求，要找一个好小伙子带到家里来。终于有一天，汤姆对母亲说，他已经约了一个小伙子，第二天到家里来吃晚饭。这可乐坏了阿曼达，也使他忙得团团转。他要把所有的餐具都擦洗干净，桌布、餐巾洗净熨平，换上窗帘，擦洗门窗，还要准备迎接客人的衣裙，还得把他攒钱买的新沙发和落地灯取回来，准备食物。儿子问他为什么要闹得这样大惊小怪的，他说要把家布置得富丽堂皇，免得给人挑眼。这巨大的迎接客人的工程，居然让这个小小的女人在一天之内完成了。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家中焕然一新。
1: 好了，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玻璃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品读这个剧本，不能离开故事发生的背景。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温菲尔德一家的艰难处境，正是美国中下层社会面临物质困窘与精神困境的缩影。母亲阿曼达沉迷于对过去好日子的追忆，汤姆为了养活家人，只能放弃诗人梦去当工人。劳拉的处境最令人同情，残疾贫穷使他觉得自己是别人的累赘。玻璃动物园显然具有象征意义，无形的桎梏仿佛是容易打破的，但是事实上大家都无能为力。明天我们继续欣赏玻璃动物园的下半部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进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

0: 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2: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0: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呢跟大家聊聊枣。
1: 哎，
0: 其实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日常里边特别喜欢吃的。
1: 没错，
0: 您看啊，有历史证明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诗经》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老百姓在民间更有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的这老话啊，顺口溜。无论是日常啊，当个零嘴。

0: 小怎么都有自己的这个用处，尤其是到了咱们年岁大了一点了，哎，稍微年长一点了，日常吃点枣啊，既能补充天然的营养，又能解解馋。
1: 嗯，
0: 枣是真的很不错。
1: 枣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嗯，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吃那个红枣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枣皮特别的难嚼。
0: 哎，
1: 然后再就是，我之前也很多的时候会买那个蜜枣，嗯，就一袋装的，但又有点齁甜。
0: 哎，
1: 所以其实要找到一款好吃的枣挺难的。
0: 对，您看啊，咱们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刚才你说的那个枣皮厚，
1: 嗯，
0: 对吧？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吃完这个枣以后呢，说觉得这个枣皮挂在这个嗓子里边了，难受好半天，
1: 不大好消化，
0: 啊，好多人他就不太敢吃了。另外什么呀，枣核更是，家里边您看家里边有没有小孩，
1: 嗯，
0: 不敢给他吃枣，都得把这个枣啊枣肉剥下来，完了以后再吃，
1: 给他去核。
0: 哎，对，要不然呢，有的时候像叔阿姨吃这个枣的时候，哎，一不小心，
1: 嗯，
0: 咬着枣核了，就硌牙，生疼不说，本身这牙呀它就不太行了，有的时候就硌松动了，就比较担心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你说那个，现在咱们在外边买那个枣，除非就是你说的不去皮儿的那种枣，比如说去了皮儿的，哎，有那个果脯蜜饯，
1: 哎，
0: 对吧？蜜枣、脆枣，加了大量的糖啊、香精啊，甜的有点齁，这时候也是不太敢吃。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快给我推荐一个，嗯，就是既啊我们咬起来又好嚼，与此同时又不那么甜的一个枣。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
1: 嗯，
0: 它有几个特点啊，不用剥，没有核，
1: 哦，
0: 没有皮儿，不扎嘴，好消化，无添加，而且还特别的好吃。
1: 哎，这听着还真不错啊。首先咱得拆开来说，啥叫九蒸九制，又为什么枣里要加黄芪呢？
0: 哎，咱们先解决这个原料的问题，说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黄芪不是一味这个中草药吗？
1: 是呀。
0: 哎，其实那食材是讲究搭配的，您看啊，枣本身呢就比较寒啊，它搭配上黄芪就把它这个弱点缺点就给弥补住了，而且黄芪本身嘛没什么味儿嘛，啊，所以说呢又不影响枣的这个甜味儿，
1: 嗯
0: 啊，又营养好。您看啊，还是得往前追溯，追溯到哪儿呢？追溯到宋朝
1: 了。
0: 哎，苏东坡啊，他在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与公同来仆，虽不能饮啊，这首诗当中曾写下黄芪煮粥见春盘的这么一个诗句，
1: 嗯，
0: 啊，胡适先生也常用这个黄芪泡水。我相信很多呢，我们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啊，您也有平常吃一点黄芪的这么一个习惯。
1: 对，因为黄芪可能比较温润啊，
0: 哎，也是好东西，着重的就是黄芪的这个营养成分。那么和枣搭配，如同给身体添上了一对互补的好帮手，一个是温润调和，一个是天然的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相辅相成。说起这个枣的营养啊，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小时候，
1: 嗯
0: 啊，不知道是长得太快了还是怎么着，就是有点什么血色素不太高。
1: 嗯，
0: 我妈那时候就老嘱咐我每天得吃枣。
1: 对，
0: 嗯，
1: 是的，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吃红枣，因为女生嘛，
0: 嗯，
1: 就是喜欢泡一些水啊，或者是补补元气啊，哎，让我们的面色更好，嗯，所以就经常吃红枣。
0: 哎，红枣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再加上这黄芪，把这个黄芪打成粉，裹在这个枣外边一层，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还比较丰富，所以才做这个黄芪蒸枣。
1: 哎，
0: 而且呢，不光是这个做法比较传统，同时它的选料和这个处理还特别的符合咱们的要求。刚才咱们说了啊，你要吃枣得吃好吃的，
1: 对
0: 啊，对吧？得没皮儿，
1: 对，
0: 消化得没核，防止硌到老人孩子的牙，然后它还得好消化，营养还得丰富。
1: 嗯，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它就是这样的。您看，首先这红枣选择的是哪
1: 的，这个产区还真是不错。
0: 嗯，
1: 咱一。

0: 糖了。
1: 嗯，
0: 而且您拿到手这个黄芪蒸枣您就知道了，果肉特别特别的饱满，入口以后呢是绵软细密的，有点弹性。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枣给它蒸熟了，
1: 哎，
0: 也去了点寒气儿，对吧？然后更贴心的是，我吃着非常非常爽。
1: 怎么说？
0: 不用担心里边有糊了，不用担心那个皮儿啊粘到上牙床子上。
1: 哦，
0: 哎，你吃完了以后也不用担心跟人说话的时候牙上沾点这个枣
1: 皮儿，这可解决了我的一大烦恼啊！就是我一直觉得那个红枣的皮儿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剥也不是，吃也不是。
0: 它这个每一颗枣啊，都是经过了去皮儿去核的双重处理的，彻底去掉难消化的枣皮儿和硌牙的这个枣核。
1: 真的
0: 啊，去掉了枣皮儿以后，把它中老年人吃着不难受，营养呢也更加好吸收，因为它把这个肉全露出来了。
1: 是的。
0: 另外，去除这枣核以后不用吐核了，
1: 哎，
0: 对吧？不用担心里边有硬芯硌牙什么的。
1: 吃红枣不用吐枣核，
0: 哎，这个是非常非常爽的一件事儿啊！您就直接一口一口的吃就没有问题了啊！另外，咱们再说这黄芪，它选择的是甘肃的黄芪，
1: 嗯，这个可真的是有讲究了。甘肃的黄芪那可是一个道地的产区啊，甘肃这个核心产区的优质黄芪啊，它只取植株的那个精华部分，然后打磨成超微的黄芪粉，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呢，它打磨之后更容易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这个豆腥味啊，我相信大家去尝就能知道，它完全吃不到什么怪味啊，或者有什么涩味，完全不用这种担心。
0: 哎，更难得的是，您去看这个9成9制的黄芪蒸枣，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1: 我看有97%的红枣加3%的黄芪，就没其他的了，竟然。
0: 哎，整。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地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地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

0: 焖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嗯、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啊哎、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嗯、
0: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嗯、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嗯、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
1: 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嗯、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
0: 嗯、全都是敬我堂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1: 是的，
0: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
1: 嗯，
0: 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1: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嗯、也是一袋是500克一

0: 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记忆制作的武迅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六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两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价格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3: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5: 提前批艺术弊端，
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5: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

0: 七通州广播首播，经济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闹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0: 有。
1: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带了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
0: 是的，
1: 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0: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1: 名儿挺长，
0: 名挺长，
1: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
0: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0: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1: 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0: 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 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大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0: 对，
1: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0: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嗯，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用眼过度，
1: 用眼过度，这个时候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0: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0: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0: 是的，
1: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0: 没错，
1: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0: 是的，
1: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夹心、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哎，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得去了，
0: 对，
1: 但是他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它已经酥了，
0: 估计
1: 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0: 这真是不容易。
1: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他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0: 真好，
1: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0: 你说这特别重要。
1: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的？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0: 带鱼贵。
1: 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紧密的，
0: 对。
1: 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0: 有点蒜瓣肉嘛，
1: 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0: 对，有点腥气，
1: 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

0: 酱汁调的还挺好、啊、
1: 嗯，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 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
1: 嗯，
0: 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0: 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嗯，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

0: 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瓜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一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挺好，
1: 是吧？
0: 而且
1: 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三两的啊，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

0: 1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1: 嗯，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哦，2年呢。
0: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哎，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嗯
0: 这3种鱼咱们吃

0: 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
0: 哎
1: 哈，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啊，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
0: 哎，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36罐，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每罐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

0: 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0: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2: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00，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弦，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107.3

0: 高的生活。
1: 您的消费30。
0: 博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旧梦极地四十年。翻开这本书，就好像踏上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这更是写给每个普通人都能读懂的中国极地故事。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陈宇女士，科技日报社高级记者，她的很多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等诸多的奖项。陈宇你好。
1: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也是科技日报记者陈宇。
0: 看了您的简历啊，我发现啊，您和极地的这个渊源真。

0: 所以是不是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和极地的缘分啊？
1: 好的，其实我开始接触这个极地是在2009年，那会儿还是中国极地科考25周年，当时开了一个表彰大会，然后呢，当时我们的科技日报新闻中心的

0: 着我一句话说，找个机会去趟南极。我其实就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边，在后边的工作过程当中，就发现很多的海洋的跑口的记者，他们其实都有去极地的经历。
1: 嗯，
0: 他们给我描述那个极地的那种环境，尤其在那种环境下大家的艰苦奋斗，一次极地行大家形成这种战友般的那种友谊，让我特别的向往。2010年中国第四次北极科考，当时是在厦门启航，我们一批记者然后给第四次北极科考队的队员去践行，当时的27次队正在组队，如果要去你赶紧申请，最后让我有了这么一次远征南极的机会。
1: 还记得第一次踏上南极的情景吗？
0: 我真正的踏入南极的大陆的时间应该是在2010年的12月5号，考察队当时出发的时候是从上海先出发，然后后来深圳，到深圳做了一个公众的那个沟通，向深圳市民开放，后面在那个去的南极。2010年12月5号我印象特别深刻，最让我感动的是一群人，中国第26次南极越冬的队员，因为见到我们的时候他其实已经17个月没有见到祖国的亲人了，当时他们住的那个环境也是非常的简陋，我记得当时我们开会那个房子，我拍一张照片拍出来，真的那

0: 就在那一年，我们开展了一个能力建设，就把南极的这种保障条件提升了。等到我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个环境特别好的办公环境下，我们那不叫海景房，叫冰景房，高大的那种窗户，落地的窗户，然后你能够看到外边的冰山，然后网络那会也开始慢慢的然后好转起来了，你和国内的联系要方便一些了。因为在我们去的时候那会，其实他们差不多，尤其有些人都是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通过视频才知道孩子出生的，十几个月就连自己孩子出生不在身边，回来的时候那会儿那孩子都已经一岁多了。这个其实细节真的会让我特别的感动。
1: 形容一下你看到的啊，南极大陆的自然景观吧。
0: 那我觉得美不胜收，人间仙境，才会有现在那么多的人

然后他有再去南极此行，他去了199天，他只有2天不待在船上，他一共穿梭了6次西风带，会晕船很严重，但是呢他其实本身的生活起和生活在路上不会太大差别，他也不会感觉到南极的寒冷。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在船上待了，也在站上待了，我们当时首先经历是一个极昼的环境，当然他也经历了，然后这种情况其实对你的身体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你待的地方我们可以简单比作成就现在像中国的上海，我们在上海待着的时候，那就像在海边上一样的，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对你的身体没有特别的要求，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室外的时候可能就你穿的稍微暖和一点，但是真的还没到北京的冬天我要裹羽绒服，但是如果你要到南极的

0: 到的，他感受到的。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统计，我说如果比方150个人里面，可能我一半的人来自于外单位，然后按照40年的维度来算的话，现在已经40多年了。就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就说外单位的人，我们说保守估计也是也有好几千的。这些人员里面，比方说像队医，是每年我们其实都是有派的，比方随传记者按照正常都是有的，然后当然还有更多的是高校院所的这种学生啊，有老师啊，所以我们说极力题材现在来的其实非常广泛。一个比方说像那种医生，他可能没有病人的时候，其实医生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裕的
1: 啊。
0: 另外的话，就像记者，记者我们一直说是时代记录者，我去了一次之后，可能我很想把这一次旅行记下来。其实就像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搜集到很多都是记者写的，当然还有很多文笔很好的科学家，他写了之后可能也会把这一次或者是甚至某一类的科普，他来写某一类关于这方面的东西。

0: 1501.9499千米之外的中国红。书中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翻开它，你仿佛踏上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无论你热爱科学还是向往勇气与梦想，筑梦极地40年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您看见中国科考最美的模样。谢谢大家。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4: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作者陈瑜和大家聊一聊《筑梦极地40年》这本书。前面我们说到了这本书获得了很多含金量非常高的奖项，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为什么呢？
5: 提起南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憨态可掬的企鹅，包括其实当时我去南极之前，我们同事给我写的厚厚的一本的寄语，好多都开玩笑跟我说要我带个 QQ 回来但是其实呢，在我们比方像我这本书里面，我可能就不会去关注企鹅它的那个憨态可掬的本身的形象描述。我关注是啥呢？就是企鹅，因为我们说在南极有一种最寄生的生物叫磷虾。
6: 磷虾，

0: 简单。第一，我是一名参加过吉利科考的记者。第二，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我是一名从事科技报道的记者。所以他当时希望能够让我来做这么一次关于我们国家吉利科考40年只聚焦科学成果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是他这个话其实点燃了我心里面一直深藏的一个想法。
1: 这本书讲了很多的中国吉利故事，同时呢也展现了40年吉利科考的成就。打开这本书的目录啊，很简单，第一呢是序章探本溯源，第一章极境筑基，第二章冰玉拓围，第三章弃心致远，第四章测绘升级，第五章炫彩极光，第六章

0: 相关研究。
1: 哎，
0: 但是这个会议它和我这个书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会议展示的成果都是最新的成果，但其实我这本书要写的成果其实是要从我最新的成果要来反哺我这条来时路，所以很多时候他得要顺着这个线索顺藤摸瓜再往回再走，最后是经过多个维度最终才把这些领域给确定到的。但是我一直在说我写这本书的立足点，我是一名记者，而且是一名从事科技报道的媒体记者，基于我自己觉得我觉得还能说得通的这几个维度来做的这么一个梳理。其实今天也特别有意义哈，一年前的今天这本书是在雪能二号上举行新闻发布会，不排除在后边呢我们在修订过程当中有些比较没有列进来的，然后我们可能能够把它再增加，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毕竟我自己的人生阅历也是有限的，去写一个40年的东西，这么宏大的题材，时间维度那么大。另外一个就是我说叫从故事堆里去找答案，中国极地中心的图书馆有任何的要查的资料到那边去翻。这本书其实后面其实就像写论文一样，后面其实是列了25本参考书籍，各种途径去把那个书找过来。保守估计说25本书，如果每一本书按照50,000字来算的话，就至少为了写这个书，其实我至少是阅读了上100万的文字。
1: 哎呀，
0: 而且这个书呢，你要说50,000字，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尤其有些我们说每一次考察队他弄完之后，可能有。

0: 住了等于做到了，
1: 别骗自己了。
2: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3: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2: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0: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这个要找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领域，我说企鹅，找最熟悉的人，那就是研究企鹅的人。孙立广老师他研究企鹅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孙老师研究的是企鹅粪。当我把他这个研究方向跟别人说的时候，尤其跟小孩一说，我说我们那个关于企鹅，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有一个专门研究企鹅粪的爷爷吗？哇，他们都马上这种做呕吐状。为啥呢？他就啊，怎么会有人那么无聊去做这么一个研究了？所以我说这个首先要找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你看和大家的那个平时的接触有反差感的，而且当然是按照我前面维度讲的，他也是本身有取得了有突破性成果的。孙老师，这个企鹅粪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其实在第九章提到的时候是在第209页，我其实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阐释。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孙立广老师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当时他一个校友，当时应该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了，他就给孙老师打了个电话，说这个孙老师邀请孙老师然后去南极。因为在这之前其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没有人去过南极，他当时53岁了，

0: 为什么他会找不到企鹅粪呢？那这个地方我觉得首先要从一个那个地理的维度来看，因为孙老师当去的是南极的长城站，南极长城站如果把南极的那个地图比作成一个像的那个头的话，南极长城站是在象鼻子上，它没有进入南极圈，中山站它已经进入进来了，所以中山站是我们国家在南极圈内建立的第一个科考站，长城站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科考站。虽然说去长城站，他为什么会找不到企鹅粪，或找不到成片的企鹅粪，就因为他这个所处的位置。
1: 那现在南极有多少企鹅？他们都在哪儿呢？
0: 哦，南极的企鹅，那我们说，就像我们开着船在那个南极那个海上走的时候，那个企鹅憨态可掬，它都在那个冰上面很多。但是我说的刚说的中山站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现在相当于是一块陆地的部分，所以企鹅它能够你要说随处可见，那也只能见到我们见到那种阿德雷企鹅。当然，南极还有专门的企鹅岛，那边会是企鹅的聚居区。但那个我们一般的队员要去南极那种地方，他是去不到的。
1: 两个问题啊，第一，为什么普通的队员是去不到很多的有企鹅多的地方呢？第二，孙教授是研究企鹅的，他为什么不能够去企鹅多的地方呢？
0: 其实每个科考队员他要去南极去极地，他都有自己的科研的目的，他不是说为了看企鹅我要跑到企鹅岛上去专门去看企鹅。

0: 这个极地科考20多年之后，
1: 嗯，
0: 他才终于以冰川学家的身份参加的还是澳大利亚南极考察队的这个越冬的任务。所以呢，这个其实在写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说这个筑梦极地它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理想坚持，更加是一个个人梦想与国家综合国力与技术水平的一个同频共振。当然在这个资料的搜集过程当中，其实我了解到了更多的感人的故事。因为我这个出海也有过好几次的经历，其实我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就是说大的科学家都不爱出去，但是我在这个搜集这个极地的这个资料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就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刘东升老师，他当时

0: 未知永不停息的，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探索，才让这个筑梦极地变成不再是一个英雄的那个史诗。因为我说极地可考早期其实是英雄式的神话的，其实更加可感可知的是变成一个国家的记忆。作为一个记者，尤其是作为一个随船报道的记者，我想我们能做的其实守住这一份记忆。
1: 陈瑜和极地结缘啊，这么多年又做了这么多次的极地科考的随船记者，也写出了这本书《筑梦极地四十年》。那你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极地科考的意义的呢？
0: 中国的极地科考，我们要怎么来看呢？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认识，它是认识地球的一个放大器和预警器。因为我们说极地是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的区域，由于冰雪的反射的效应，南极和北极它会放大这么一个全球气候的一个微小的这个波动。所以呢，这个极地我们很多时候在讲，我们北京可能一场寒流，它可能其实就是跟这个极地的这个涛动其实是直接相关的。首先我们开展极地科考，应该是说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地球。第二个是极地也是开展一个前沿探索的一个

0: 选到二号发布的时候，我许了个愿，我说能不能敲开北极的门啊，我说作为一名那个曾经参加过南极科考的队员，能不能拿着这本书，我说能不能作为我这个获得一张前往北极的船票啊。一年前我许的愿，我也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尽快的实现。当然如果有这份幸运的话，我也希望后续能够和大家分享更多北极的风光，北极科考的见闻。
1: 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陈瑜的结束语时间段了。这一次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0: FM， 和你一起听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酱。
0: 哎，
1: 聊聊这个调味料。老说咱们北京人啊，对于这个吃的讲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就藏在这个细枝末节当中。
0: 没错，
1: 比如说咱们今儿节目里边单和您说。

0: 亮，也是小菜，但是不带上花银，这就是正宗，更是凸显了这碗酱在餐桌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1: 你别说啊，这带不带儿化音还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否具有这个餐桌上的地位啊。
0: 哎、
1: 是的啊，一碗手擀面其实我真的觉得里面的灵魂就是那个炸酱啊。
0: 哎、
1: 平常我们吃点这个烙饼，你说少了那口酱，这个饼好像也缺点滋味啊。
0: 哎，今儿呢就和您说说现在这日子口您肯定喜欢的两种酱啊。咱们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什么，北京的炸酱，和错过了这些日子就吃不着的一种酱，什么呢？香椿酱。
1: 哎，你一听着香椿酱三个字就感觉透着这个香椿的香味儿、
0: 哎、对，就想起来了啊。咱们今儿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料他们家的这个

0: 常喜欢吃炸酱面。
1: 嗯，而且我觉得好像是老北京人都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去炸这个酱啊。
0: 对，但是炸酱比较麻烦。
1: 对，
0: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京小辣他们家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您买。

0: 那北京吃炸酱讲究是什么？料正，工艺还得地道，差一点都不叫正宗。首先您听我说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姜小辣的到北京风味炸酱，它是不是正宗啊？首先在选料上，我觉得炸酱的灵魂呀，还得在那肉。
1: 没错，太重要了那个肉。
0: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什么，就是像这个姜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炸酱，是用肉丁做的。
1: 对，
0: 他选用的是肥瘦比例为3:7的这个五花肉。
1: 嗯
0: 啊，你说用其他肉也能做，

0: 外瘦肉牢牢的锁住这个酱味儿，它能够哎有点嚼头。您吃这个炸酱的时候，确实是咱不光吃这酱，还得能吃出肉的感觉来。
1: 对，所以我觉得那肉啊，它大小必须适中，
0: 哎，
1: 太大也不行，就但是太小那种碎沫沫吃起来也没有口感了。
0: 哎，这个炸酱的肉得掌握火候。另外呢，里边这黄酱，哎，
1: 也很讲究，
0: 也很讲究啊。一般的，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得外边买这个好黄酱。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炸酱，里边呢，这个黄酱是来自于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纯正的非遗黄豆酱。
1: 哦，
0: 啊，因为底酱的好坏，其实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
1: 嗯，
0: 您说外边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制而成，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保证的是什么，就是酱哎味儿正，
1: 对，
0: 味儿足，
1: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真的太方便了。
0: 哎，对，
1: 你说你在家里面自己去炸个酱，吃一顿炸酱面还不够这个费的这个功夫的时间呢。
0: 哎，所以呢这个炸酱从味儿上跟您保证的是什么，就是跟您自己炸的，当然您自己有好手艺啊，
1: 嗯，
0: 就是说跟您自己炸的比啊，味儿上基本上能打平了，另外给您省不少事儿。
1: 没错，
0: 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香醇酱，就是现在正当时。
1: 没错，
0: 以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做雨前香醇嫩如丝。
1: 嗯，
0: 说的就是这香醇芽儿，香醇这头儿，哎，它比较珍贵，
1: 是的，
0: 而且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香椿我太爱吃了。
0: 嗯，
1: 就是可能有的朋友接受不了那香椿的味道啊。
0: 嗯，
1: 但我觉得它那个香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0: 我和晨曦我们俩就比较喜欢这个香椿的味，
1: 对对，
0: 确实非常非常独特。
1: 嗯，而且呢焯过水的香椿芽它是由那个紫红色转作这个翠绿啊，
0: 特别有这个劲儿。
1: 哎，对对，那个香味特别的窜。因为有一次我吃炸酱面的时候，里面我也搁了一点点的香椿进去。
0: 哎，哎，当菜码也好吃。
1: 哎，当菜码也好吃。
0: 嗯，
1: 而且呢无论你说这个香椿它炒鸡蛋呀，还是现在做成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香椿酱，您一打开那瓶盖那满屋都是那个香椿的特别浓的香味。
0: 香椿它本身就是浓，这是一个特点。
1: 是的，而且呢，嗯，我们选料上，啊，真的是特别的好。这款香椿酱呢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制作的。
0: 嗯，
1: 我们知道头茶那肯定特别的嫩。
0: 嗯，
1: 特别香，特别浓啊，而且呢它纤维特别细，味道纯。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那种比较老的香椿。
0: 不好吃。
1: 不好吃啊，里面的纤维
0: 嚼不动。
1: 对，纤维特别的粗哈。
0: 嗯，
1: 我们都是选用纤维细的。
0: 嗯，
1: 是做这个香椿酱的上佳的原料。
0: 嗯，
1: 用这样的香椿芽做出来的酱，您就想想满满的都是纯正的香椿味，里面没有杂味。
0: 对，我相信听完咱们俩的介绍以后很多人就已经想哟，今儿得煮点面条把这个酱买回来了。 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酱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一个香椿酱的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主品赠品确实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
1: 嗯，
0: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没错。嗯，那主品呢老北京风味炸酱给到大家的是8罐，每罐是200克。
0: 嗯，
1: 那同样的香椿酱主品加赠品也给到您8罐啊，每罐是200克，总共一共是16瓶。
0: 哎，
1: 嗯，
0: 16瓶，每瓶是4两的量。
1: 没错，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就是我看到这个外包装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呢？有一种熟悉感。
1: 哦，
0: 就是它全是用玻璃瓶，上面有一个那个马口铁的那个盖
1: 啊，
0: 拧上的，
1: 像罐头一样。
0: 对，有点像罐头。但是这玻璃瓶有一好处什么呀，我们家经常买完了这个酱以后
1: 啊，
0: 哎，给它涮吧涮吧，然后呢留起来
1: 当一个储物罐
0: 啊，储物罐。
1: 嗯，
0: 哎，里边放点小咸菜啊，放点小杂粮啊什么的。
1: 嗯，
0: 还挺方便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一共是16罐，每罐是4两的，8罐是这个炸酱，8罐是香椿酱。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一瓶。
1: 嗯，
0: 整个组合咱们16罐嘛，一共是318.4块，但是今天北广售价打一个5-6折的这么一个价格，19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没错。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想了解，
0: 嗯，
1: 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种酱的组合，
1: 嗯，
0: 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1: 没错。嗯，
0: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1: 没错。嗯，
0: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1: 没错。嗯，
0: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
1: 嗯，
0: 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
1: 嗯，
0: 它才叫干炸。
1: 干炸。嗯，
0: 哎，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 等到干湿甜的比例适中的时候，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蒯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中间拿筷子一划，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哎，这样呢

0: 第一
1: 就是看它炸透，炸透了以后把这个里边肉丁的这个肥油煸出来以后它才有那个油，而且这个酱才没有生酱子的味儿。
0: 嗯
1: 啊，另外您拿回去以后它上面有一层油，它能够锁住这炸酱里

0: 郫县冬瓜酱下饭
1: 啊。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儿，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椿的清甜回甘。
0: 就是这两款酱全都是下饭下面条的
1: 神迹，都流口水了。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1: 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每罐200克，香椿酱是8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

0: 素，
1: 嗯，
0: 哎，稍微的带点甜口，是什么呢？这个酱的原因，
1: 哦，
0: 啊，黄酱的原因，包括这个香椿酱里边，这个香椿本身就带一点这个回甘，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只靠优质的原料和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辅料去进行打磨，您喜欢的味道，
1: 是的，
0: 配料表呢也是比较干净的。可以跟大家说，里边是没有您不太认识的东西的，符合咱们对于健康饮食的这种高要求，吃起来呢也是放心顺口。
1: 嗯，而且两款酱都是那个玻璃罐装啊，
0: 哎，
1: 密封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分量是刚刚好的分量，就200克四两的一个重量，也就是说随开随吃，你也不会担心说一大罐可能吃了很久口感不好了，200克刚刚好，够我们几天，两三天的一个量哈。
0: 确实是这样，就是拿在家里边以后，因为它是玻璃罐的，因为它上边那个盖能拧紧。所以说呢，您开完第一次以后，给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室就行。其他的没开的，您就是避光保存。现在放在家里边，的冰箱里边，如果有地儿，如果没有地儿的话，放在这个阴凉遮蔽处，
1: 哎，
0: 还是比较的稳妥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京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加上香椿酱呢，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什么北京听众的这个口味的，而且是当时当令啊。现在您说，再过几个月，买这个香椿酱可能就不太好买了，那时候也没有新鲜香椿给您做这些酱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合适，您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罐啊，8罐的炸酱，再加上8罐的香椿酱，每罐都是4两的量，这个量也很合适。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们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0: 还挺贵，
1: 还挺贵。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市面上特别知名的品牌，同时它的味道和原材料特别有保障的新鲜的鸭排卤货，它的名字叫做应源松茸手撕鸭排。说到这个应源这个品牌啊，他们家做这个鸭货呀，已经是非常非常出名了，而且是以质量出的名。为什么呢？咱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了很多鸭货呢，都是用冻的这个原材料，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鸭货全是现杀的一个鸭子，给大家做什么鸭腿呀、鸭胗呀。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鲜的这个鸭排，也是他们家的产品。什么是鸭排呢？就是去掉了鸭腿、鸭翅、鸭头以后，剩下的这个鸭身子，上面那个肉也非常非常多，然后经过腌制、烤制、卤制之后，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卤鸭货，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0: 咱们可能吃过什么牛排呀、鸡排呀，这鸭排还真没吃过啊。刚才我尝了以后啊，这个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啊，停不下来。
1: 您看啊，这整个的鸭排呢，色泽深红，具有甘、麻、咸、酥、绵等特点，这个就是这鸭排的正经的卤味风味。首先啊，它源自于什么呢？应源对于鸭子品种的选择很有说道，叫做樱桃虎鸭。这是咱们中国的一种原始的鸭种，经过了英国人的改良，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鸭。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瘦肉型鸭呢？

0: 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儿，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味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
1: 嚯，
0: 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英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

0: 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今天抓紧这个机会，选择新鲜原材料，选择安全放心的鸭肉。咱们今天吃的是应援的松茸手撕鸭排。
2: 哎，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主品是10袋，另外呢新品首发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啊。这就是7斤2两，那么市场价呢是399元啊，小4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199元，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无论是家里还是送人都是可以的，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4: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5: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1: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0: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熬夜看球的你，眼皮是不是开始闹革命了？最近不少人因为连续熬夜追球赛，揉眼用眼过度，加上零食饮料不断，导致眼睑长出红。

0: 我觉得不舒服，但是洗个脸就洗把脸就处理都弄完了，他仍然眼红，而且越来越重，甚至有一些什么流眼泪了，视力下降了，那我们需要马上去就诊，这时候可能自己在鉴别上可能就会有一些困难了。
1: 总之，不能揉眼睛。
0: 对对。

国家标准，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将全盘吸收北京地方标准技术内容与冬奥实战经验，统一规范载人航空器医疗救护全维度建设准则，适用全行业各类有人驾驶航空器医疗救援作业。针对有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检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眼镜制配在于精准，计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会直接危害视力健康。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推进眼镜制验的经营者计量能力建设。

0: 但是看不到脓点，脓点在里边叫内麦粒肿，两个。
1: 就是外的这种，它可能我们处置起来，包括您肉眼来识别，它更加明确一点。越往里面长的那个，后续处置是不是也不太容易？
0: 但是它只要这种，比如说这种愈后比较好啊，抵抗力比较强，它自行破溃了，在里边外边其实都是算是愈后比较好的一个。如果它就是，其实我们一般觉得它可能有脓啊、破溃啊，它比较影响美观呀，不好。但是其实它如果能迅速的破溃，也是一个愈后比较快、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1: 哎，这其实真的是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关注，说我及时处置了，把一些药。

0: 朋友啊，如果是反复的发生麦粒肿，首先我们它肯定是涉及到，比如说有没有要去查一个血糖，他的血糖有没有异常，有没有糖尿病。如果之前既往没有糖尿病的病史，那我们肯定要重视了，去查一下。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这种反复的这种起的话，它跟这种血糖啊，相对的免疫力的低下呀，它可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了，那更要就是看看我们血糖监测一下，是不是最近控制的不好啊。

0: 要看它是红霉素眼膏或者眼药膏才可以，因为就是入眼我们这个和那个身体皮肤用的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1: 我记得它里面那个药的成分的，所以各位如果是入眼的眼膏，然后皮肤上可以用到的那些起个痘痘什么的，那个是红霉素软膏，千万别用错了哈，这个入眼的。然后包括刚才我们说了怎么来预防，好好睡觉，少看这个东西啊，让你的这个眼睛能够有效的休息，然后呢注意用眼卫生，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说了熬夜看球的时候哪些具体行为最容易诱发麦粒肿啊。
0: 就是一般熬夜看球的话，这种其实它这个场一般，据我了解，可能大家就是比如说半宿半宿或者通宵，甚至有些严重的，一般呢可能就不是干看球，有的还会喝一些冰啤酒，然后吃烤串儿，然后薯条啊、炸鸡啊这些什么，就是这种。就是那种爆米花啊，就这种又高油高脂高糖，然后这些食物，然后可能很多都是一些鸡肉啊肉食这些
1: 啊，
0: 那在我们中医来讲，那都是一些就容易上火呀这些食物，那就是冰的啤酒，然后还有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和熬夜，这三个凑在一块儿就是非常的高危的一个因素。
1: 把这三个行为凑到一起，就是特别容易。
0: 而且我们看的时候，他有的会紧张，会着急上火。那比如说，就是你支持的一个球队，然后进球或者是丢球或者有些失误，就会这个上头。

0: 这个细菌呀，就顺着我们这个静脉，然后呢就是
1: 回流、
0: 对，回流到我们这个颅内的这个血管中啊、哦、了之后，这个疼痛感消失破了的话，大熬夜的人还是挺多的，很多人他破了之后他是自己很难就是长好，反反复复的流脓，可能他今天破了，他明天他又肿起来了，又有点疼、
1: 哦、
0: 他那个、就是那个脓的那个没有完全长好，它就又破了，这种情况，那这个时期我们就是要慎重的，就是自己处理了，需要去眼科去看一下。
1: 嗯，
0: 然后是比如说是我们切开引流，还是要继续涂药，这样都要鉴别一下。
1: 包括就是您自己在家里边，它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
1: 风五级转二级，最高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我爱问医，
3: 健康随身听，
2: 我登
3: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

0: 午宴，跟您说说熬夜看球，当心针眼找上门。晚安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节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这里呢是健康北京的系列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武燕，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熬夜看球，当心针眼找上门。各位关于针眼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常见眼病，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您都可以趁此机会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好，继续我们来和武燕主任一起互动和交流。很多人说了，长了针眼会自己用手挤，这种做法到底有多危险？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它就和以前经常说到的三角区的痘痘不能挤是一个道理的。刚才说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它那个血管没有一个，
1: 它没有一个静脉瓣。我们就是这种面部啊，就是头面部的这种血管，它是没有静脉瓣。正常，比如说我们下肢的血管，因为你要就是这个水往低处流嘛，那咱们这个下肢这个静脉这个血要回流到心脏，它水是其实是这个血是往上流的，那我们就是人体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制，那它你就可只能往上走，你往下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瓣膜
0: 挡一挡，
1: 哎对，挡一挡。但是我们这个头面部的这个血管它是没有这个机制的，所以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细菌啊这些，它就有可能就直接就是流到我们这个颅内去了，
0: 这就危险了。
1: 对，
0: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缺少了一道防护闸、防护门。大家可以这么来理解。所以记得，三角区的痘痘也好呀，或者说是我们长的这个针眼，刚才说了，它熟透了，它会自己破溃的。您只要买好了这个医用的棉签儿，然后包括如果之前去看过医生的话呢，医生应该给您开了一些消炎的药膏啊，然后我们就做好这个准备，真的已经是彻底往外流了，哎，我们就给它及时的清理掉，千万不要用手去挤压它，尤其是还没有长好的时候。然后这个朋友他还问了呢，说有。

0: 的理解上就是更严重的发炎，因为我们讲的它麦粒肿嘛，它就是很局限，然后愈后比较好。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本身的这种，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种血糖高的患者，然后或者是全身有一些这种自身免疫病的患者，他免疫力比较低下，那他可能这种炎症他就扩散了，不在我们这种睑板腺呀这种简单的腺体或者是毛囊的附近，他整个这个眼周的这种皮眼睑，然后或者是甚至突破了我们这个眶隔到我们的眶内的整个的一个发炎，我们可能都统称为这种眼眶的这个蜂窝之炎，
1: 整个眼睛。
0: 嗯，对，它是比如说我们里边的眼睑呀，包括的结缔组织啊，甚至比如说比较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泪腺呀，这些都有可能。这种它这个话就是除了这种疼痛之外，那会严重的那种眶的压力增高，然后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出现复视，然后呢那个还有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感染扩散，影响到我们的颅内。
1: 嗯嗯，所以这个危险还是无处不在的，千万不要把一个局部的小的炎症给因为我们的处理不当哈，变成这种大的影响。然后包括有人问了，他说出现哪些算是危险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即去医院，不能在家里观察了。
0: 就是正常，通常我们来说嘛，首先它是愈后好，而且这个肿物不是很大，一般我们不会超过这种黄豆粒的大小。那如果这个肿物它没有这种疼，就是越来越好，出脓，它反而是越来越大，它逐渐变成蚕豆大，或者是整个我们眼睑都肿了，睁不开眼睛，影响我们睁眼了这种情况。那如果还伴随着这种发烧。

0: 上要去就诊去看，然后或者是我们出现了这种视力的障碍，
1: 视力产生变化了，
0: 它是不会影响视力的。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整个眼眶呢，它又红肿疼，然后呢，疼痛不太好转，而且我们视力是会逐渐的下降，然后看东西有重影的时候，我们必须马上去就诊。
1: 好嘞，其实它这几个标准哈，一是它那个疼痛的持续度，还有严重程度，以及你观察一下视力是否受到影响。您就是两侧眼睛，咱们可以来对比一下，跟平时比较一下，出现了那种眼睛的疼痛啊、胀痛呀，或者说我们像刚才提到了复视重。

0: 最常见的就是过敏，它也会痒。
1: 嗯，
0: 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就是一个单眼痒，就一只眼睛痒，那可能更偏向于这种，有进异物啦，然后或者是这种眼睛干涩呀这种的问题。如果是我们双眼痒，同时又伴着这个流泪，然后打喷嚏、流鼻涕，那可能考虑一些过敏的疾病可能会多一些。
1: 嗯嗯，但是你看，像出现了这种痒的情况哈，滴了消炎的眼药水，感觉能缓解，它会是结膜炎吗？
0: 嗯，它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消炎眼药水，它首先它是有一些润滑的作用，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可能大家就是习惯性的，比如说我一不舒服，先用点消炎眼药水，它一般这种消炎呢，一般就是抗生素，或者是那种非甾体类的这种抗炎药，比如什么双氯芬酸钠呀这种类型的，它其实我们在干涩不舒服的时候，你滴一点这种润滑剂，它在里边的时候，它也能缓解，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是有一种
1: 一定是炎症。
0: 对炎症，
1: 嗯，包括其实以前我们经常在做眼睛的节目的时候也会科普，不建议大家随便用一些什么消炎类的眼药水，
0: 对，这样容易造成我们局部的一些耐药，而且它会破坏我们正常眼表的这个菌群，因为我们这人体健康它是比如说是有一些健康的正常的一些菌群呀，或者是一个微环境，你长期的它这种杀菌啊，它反而破坏了我们这个泪膜的稳定性，会造成不适，长期的这种红啊干涩这种症状反而不好。
1: 就是长时间，如果说本来不是那个原因，但是您长时间的使用抗生素类的眼药水，它可能也会让你的这种眼睛出现这种各种各样子的不适症状。
0: 对，而且它也会耐药，等我们真正出现感染的时候，它可能就不管用了，就是抗生素在用的时候。
1: 哦，这位网友他还咨询说，更年期会不会跟这个症状有关系？
0: 更年期会跟这种干涩呀、
1: 痒
0: 眼睛痒啊会有关系的，因为就是尤其我们这个女性的朋友，她这个激素水平会有一个剧烈的变化，然后雌激素啊这些都会降低，它会是我们就是干眼的一个诱因，而且本身它随着年龄增长，那就是像我们这个那人的这个更年期就像我们四季的这个秋冬一样，它会有就是这种就是水分的这种流失啊，容易疲劳啊，这种肝肾我们常说的这种就是俗话说就是肝肾不足啊，这种表现会觉得干涩，而且它红时这种比如说我们得眼病、眼底病啊、白内障的几率、视疲劳的几率、老花眼的几率，它就逐年是增高的，
1: 随着年纪的增长
0: 它会加重这些问题。
1: 哦，所以呢有可能是和更年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不建议用消炎类的眼药水，如果您平时就觉得视疲劳，然后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的话，可以用点什么样的润眼液呢？
0: 可以，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挑选的最普通的就是人工泪液就可以。一般它人工泪液的成分，比如说有玻璃酸钠这一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聚烯醇呀、聚乙二醇这类的滴眼液就可以。然后呢，推荐要这种不含防腐剂的，因为它可以就是长期的一个使用，
1: 也不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影响。所以，如果您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您可以采购一些这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然后如果有那种特别小支的那种小包装的，咱们就选那种。
0: 对，
1: 因为一天咱们就比如说滴几次，用完一支哈，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污染。然后也有一些，它有一些什么进口的那种包装的，对，也是可以来选择的。总是记得不要随便用消炎类的眼药水就好了。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朋友他问，一般针对早期的麦粒肿，通常咱们医生会推荐什么样的外用的或者是口服的药物吗？
0: 一般早期的我们可能就是用一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红霉素的眼膏啊是可以用的，或者是一些滴眼液都可以，因为就是虽然它是这种皮肤这种包啊红肿啊，但是眼药水它的话吸收它也是可以治疗的，然后如果是这种中成类药的这种祛风清热的这种眼药膏或者眼药水我们也可以选用，然后再配合我们这种规范的这个热敷。一般我们这个在刚起来的时候，甚至这个包还没有明显肿起来的时候，我们用热敷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热敷呢，我们一般就是我们拿这种干净的 或者说干净的毛巾，或者是这种洗脸巾，现在大家普遍用的，我们用温水就可以，就摸着不烫手，千万别是那种特烫的，因为很多患者是他回来反映说你让我热敷怎么越来越肿，他就有可能热敷的时间过长，比如超过了10分钟每次，然后呢那个温度过高，可能都烫手5-60度的温度，他有可能会。

0: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从中医的角度来帮家拆解一下，就是针眼的这件事儿，就是。很多人说你看为什么我不愿意长，然后他总是长，除了和我们今天扣的那个话题，什么熬夜看球啊，免疫力啊，和这个人的体质什么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比如说什么样的类型的体质可能就比较容易长。
1: 就是一般我们就是脾胃相当于比较就是虚弱，然后那种又脾胃有湿热的人群可能更容易长。那就是表现来说我们怎么样，就是那种皮肤平时就是面部啊皮肤啊平时就看着有一些油啊，爱出油，然后呢那个就是睡眠又不好，然后呢又有一些就是小肚子呀，或者肚子又比较大，腹围比较大的这种人群可能更容易，相对来说这种体质更容易长一些。然后平时我们一看这种镜子舌苔，就尤其根部比较厚腻的这种就是容易长这些问题，
0: 这个叫脾胃湿热型。脾胃湿热型的朋友，然后可能就是比较容易找上门，那这个时候您再加上熬夜看球，再吃点肥甘厚味的东西，其实他的脾胃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运化出去的。
1: 对，其实就是他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因为也他一般都长在我们的眼皮眼睑上嘛，中医讲他那个脾主四肢和肌肉嘛，他这种就我们中医叫包睑，包睑的话他就是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系，它多余的这种饮食啊水果啊它不能运化，那它就只能变成一些我们俗称的一些这种湿热啊垃圾啊痰湿啊停留在我们这个眼睑包睑中。
0: 就容易长出我们所谓的这个针眼来了，那是这是从眼科的角度哈。那其实在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什么结节呀什么的一些可能跟这种体质也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这种身体容易得上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说身体出现了偏颇，及时的去调理也是很有必要的。再来看一看，有朋友问他说中医有没有一些专门针对这个的治疗的外治的方法，因为现在其实咱们外治方法我觉得种类还挺丰富的。
1: 但是其实都不太适合在家里操作，但是我们外治法其实有很多最有效最快速的，在它没有特别成脓的时候，然后还在红肿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耳尖放血效果是非常好的。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的这种，
0: 咱们去医院吧，让医生来操作。既然是中医外治的手法，那就交给医生了。
1: 然后呢，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可以拿一些什么菊花茶呀，或者是没有这种就是家里的绿茶，然后呢那个就是可以就是做一做这种就是熏洗也可以。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代茶饮，菊花呀山楂呀然后陈皮，有决明子这些加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来代茶饮，然后或者这种药液，然后这种外敷可以。或者是我们就是还有一些耳豆啊这些外治法，但是其实在家都是比较需要一些专业的手法操作的。在家其实有一些难度完成。
0: 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您就是因为一些情况嘛，到了医院里面第一时间去了就说大夫我想快点好。除了之前咱们说到的该抹的药抹药膏，刚才提到了像什么耳尖放血呀等等哈，包括一些外敷的方法中药，这些您要是特着急想早点好，您也可以把诉求跟医生提出来。可以通过这些一起来帮助你尽快的痊愈。然后这个人问他说如果已经化脓了那咱们中西医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处置方式呢？
1: 其实在中西医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让它比如说那个没有成脓的时候会快速的消退，已经成脓的时候要让这个脓很通畅的排出。所以就是无论中医西医我们的而且中医它自古以来它也有切开引流啊这一个说法，我们都是这个成脓的时候让它就是发出来最好，所以都是处理的话都是让这个脓能排出来最好。
0: 就是别看咱们是中医医院的眼科，该做的手术也是都做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哦，中医就是如何如何，西医是如何如何，不是的。就是其实现在非常多的这个中医的大夫望闻问切他们都要掌握，同时呢西医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手术也好呀或者是治疗的方法也都是必须要同时来进行的。到了哪种程度就得手术切开了，您临床上遇到过吗？
1: 其实还是挺多的，因为有的人他这个就是他一个是首先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脓它总是反复然后时好时坏的这种，可能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手术了，那它都超过一个月没有好。然后呢或者是有的人呢他开始他是一个局部的红肿，后来他就

0: 慢慢变成一个囊肿了，这种它后边它就是光是有一个小肿物，它又没成脓，然后没破过，但是它这个包一直没有消下去、
1: 哦、
0: 然后一般超过了一个月，然后摸着这个包又是软的时候、
1: 嗯、
0: 可能会建议它做一个手术，这样会好了，会彻底一些，
1: 就是它该到破溃排脓的时候他就不走那一步、
0: 嗯、对对对，
1: 就没办法了，然后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嗯、那只能通过这个手术的方式把它给切开、
0: 嗯、
1: 把里面该排出来的这些脓给它排出去了哈。
0: 嗯，
1: 好，那在这个饮食上我们说就是也帮着大家来支支招吧，因为有的时候看球期间嘛，像刚才提到的什么一些甜的饮料呀，冰的啤酒呀，坚果炸鸡呀，肉串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是难免的，但是刚才各位咱们已经知道了以上这些它可能都会让你得上针眼或者是加重您的这种炎症反应，那咱中医不经常说要调配一下吗？我那边已经这样吃了，我这边能不能喝点什么代茶饮之类的、嗯、我来中和中和。

0: 一些陈皮，这几种药，然后我们一起来泡水，然后代茶饮，因为这几个药就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嘛，然后这种第二天我们又来泡水，然后这种代茶饮是可以的，或者我们觉得这个代茶饮比较麻烦，或者有的人觉得它需要这种调口味，不好，就是不好喝，那我们可以相对来喝一些这个绿茶呀、花茶，有可能就帮助消化，这种清我们这个上焦的热是可以的。
1: 就总之其实那些肥甘厚味，刚才说了特别容易脾胃湿热体质的人，您一旦吃那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加重你身体的这种湿热，就跟火上浇油一样。对，那尽可能咱不做好预防。另外一方面，一旦已经那样了的话，那刚才提到的这种代茶饮的方式，咱们就可以起到一个中和平衡的作用。这个朋友说了，哎呀，有的时候熬夜呀，赶方案。

0: 最好是那种，因为现在有一些蒸汽眼罩啊什么的，但是我们其实更建议这种湿热敷，就我们拿这种湿毛巾，不论从这种舒适度啊，然后那个安全性来讲都是最好的。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熬夜犯案了，第二天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就是散散步，然后呢，那个就是活动一下四肢，这样可以促进我们相对的脾胃的运化功能，会相对好一些。
1: 哦，就是您其实一方面是通过身体整体的增加运化，然后呢就是提升我们脾胃的这个代谢能力吧，相当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局部眼睛您可以通过这种热敷的方式，不用说它已经出现了不适了，而是日常其实你看干眼的人从小到老的都有，然后大家都是可以通过刚才我们说到的热敷，再强调一下它那几个数值温度，
0: 一般就是45度左右，41-42度
1: 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时长，
0: 5到10分钟。
1: 嗯，每天几次？
0: 2到3次。
1: 嗯，包括如果您就是日常有时间的话呢，您可以这样来做，就是做了之后，您可能就会觉得眼睛比较的舒服哈。
0: 嗯
1: 嗯，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就是有什么蒸汽眼罩，它那个蒸汽眼罩也是用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局部是湿乎乎的。
0: 嗯，它是这种，就是它热的话，它会产生这个水蒸气嘛。
1: 哦，
0: 但是它这个一个是说这种温度的这种控制啊，它有的时候。

0: 毛巾不不方便嘛，其实我们就是接杯热水这样熏一熏也可以，
1: 也是可以。
0: 但是这个熏的话，因为它有的时候开水它比较烫，我们就注意避免那个，就是注意距离，
1: 别灼伤、
0: 烫伤。对对对，
1: 然后您调控好它的这个角度还有这个方向哈，然后这样一来呢，您就会觉得它是那种，你就记得不要太热。其实刚才反复强调，你就想45度以下的温度，真的其实在我们的体感上它没有我们想到的所谓的热蒸汽的那种热度。对，当你觉得已经有挺热的时候，它肯定已经超过50度了，所以把控好温度，把控好时长。这个呢，日常眼睛的保健放松也好，还有在这个早期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好，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好，最后咱们就给一些非看不可的球迷护眼的一些底线吧，哪些方法措施咱们是必须做到的，哪些做法就是建议大家最好是不碰的。
0: 最好是不碰的是，就是一定别揉眼
1: 啊。
0: 这是我们就是一开始的也算点个题吧，就是不要揉眼，因为第二就是看的过程中，我们如果出现了不适，可以及时的，备一点人工泪液，点一点，润一润，然后或者大家看的时候，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自己也休息，然后聊聊天呀，然后那个活动活动啊，这样可以，然后尽量少吃一些高油高脂的食物。
1: 您多喝点水，增加点代谢。
0: 对，
1: 然后就是反正呢，尽可能的，要是能，哎呀，这个就毕竟也不是个球迷哈，能理解。就是球迷的话，你像我们可能就说，哎呀，那都回头看个回看也行。
0: 对，
1: 但是对于真球迷来说，他肯定做不到嘛。所以呢，一方面对于非看不可的朋友，就是在护眼爱眼这一方面，确实还是有一些就是原则是我们一定要把持的。要不然的话，您想这真的长了真眼，他的情况又比较严重，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他可能还会影响了您看球的这件事儿。所以咱们做好了相关的这种预防的工作哈，能够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好，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吴燕的做客，谢谢吴主任。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来为大家预告，明天呢是世界白癜风日，我们邀请专家和您说一说皮肤的告白，也欢迎您届时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爱问医生，每天下午4:30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您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还可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下午4:30我们不见不散。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4: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5: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6: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7: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8: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5: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9: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7.3兆赫， 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高压作用逐步增强，扩散条件有利，主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转2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4: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艺术大师韩美林沉浸式观演《运上行》，见证通州水岸新生。城市副中心已建成11处古树生境花园。通州研学打通文化创意产业闭环。语言的滋味或攀登是幸福的2选1，中考作文题让考生倍感亲切。北京警方全力护航中考，已为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车运河通南北，绵延文脉成古今。日前，艺术家运上行大运河水景诗乐总顾问韩美林来到北京通州大运河故沉浸式泛舟大运河北航四周年，定居通州30载。这位耄耋艺术家对故土蝶变直言刮目相看，从远郊区县到国际新城，从沉寂古河到夜消费热土，从艺术地标落地到运河文脉复兴，韩美林以艺术家视角与本土居民心境，解码大运河文化内涵、通州城市蜕变，解读运上行艺术创新之下，副中心文旅融合、夜经济提质、新消费升级的时代答卷。近日，由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运河上的通州，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研学游活动圆满收官。3天沉浸式研学中，青少年营员们观赛事、仿古迹、学非遗、做文创，在行走中触摸运河千年底蕴，在创作中演绎新时代少年的文化表达，一批原创运河文创作品成功孵化。

0: 今年6月底，北运河副中心段堤防加固工程将全面完工，4.6 公里堤防将化身滨水公园，实现堤景融合、隐形韧性。昨天，北京市水务规划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做客本台副中心会客厅透露，温榆南堰工程主体已完工投用，通州堰防洪体系最后的一块拼图正在加速补齐。北京现存古树名木40000余株，是全球古树存量最多的城市。记者日前从市园绿化局了解到，北京已经开启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计划2027年5月至12月统一更换新版智能树牌，为全市每一株古树配齐标准化、数字化专属身份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持续推进古树生境整体保护。截至目前，通州全区已建成11处古树生境花园，今年再建2处已完成选址。通过优化古树原生生长环境，兼顾人文科普观赏，实现古树本体与生境协同长效保护。近日，由首都图书馆主办，全国100余家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及图情机构共同参与的融合链接共生图书馆家驱动下的图书馆新定位与文化新生态学术会议在北京城市图书馆收官。面对技术迭代加速、文化需求多元这一变革的时代，图书馆作为社会知识记忆和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其角色定位、服务模式与发展路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与会专家学者还从不同角度拓展了对未来图书馆服务业态的想象图景，以创造超越阅读的城市文明价值，让图书馆从藏书之地迈向智慧之源。北京市通州区疾控中心持续开展辖区公园环境野生菌健康风险监测，2年累计发现23种野生蘑菇，其中含7个有毒品种。蘑菇中毒即将进入高发时段，不要采食买野生蘑菇。数据显示，这些公园中共发现野生蘑菇23种暂时没有检出可造成肝肾损伤的剧毒菌种，但其中7种确认为毒蘑菇，神经精神型、胃肠炎型毒蘑菇占比最高。通州区曾发生误采误食毒蘑菇事件，中毒人群多为遛弯露营的中老年群体。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

0: 新挑战。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实践。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为夯实防汛抗汛应急处置能力，健全跨区域协同通信保障体系，由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天津市通信管理局、河北省通信管理局联合组织的京津冀三地

通、河北铁塔等多家单位，采用无人机投送、光缆抛投、标准化熔接、空地协同抢修模式，开展一体化应急抢修作业。近日，第四届通五郎企业商业保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正式拉开帷幕。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再度联动，推动三地商业秘密协同保护从事后维权，转向事前

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10点30分，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语文科目落下帷幕。今年语文作文题目依然为二选一，考生既可书写语言的滋味，用心分享语言的魅力，也可以攀登是幸福的为题，讲述一次攀登的经历。2026年北京市高考成绩将于明天正式发布，今年高考查分便民服务上新，京通 APP 依托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源，正式推出高考成绩预约查询功能，考生可于高考成绩出分前提前登录信息完成预约，成绩公布后系统将自动触发查询并推送结果，考生只需打开京通 APP， 登录个人账号，点击京京 AI， 搜索高考成绩查询，或者在服务页面通过点击更多服务，在教育考试板块中找到高考成绩查询入口，进入服务后填写准考证号、考生号、身份证后六位等信息，并点击预约按钮即可完成预约。成绩公布前，预约信息有误，可随时修改，单人仅能绑定一名考生信息。通车20余年的南六环路即将分段实施改扩建工程。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多项相关的招标公告、招标计划。据招标公告、招标计划披露的信息，六环路改扩建工程分为东西两段进行。其中西段为京开高速至大建路段，东段为京哈高速至京开高速段，两段建设的投资额分别为48亿元和78.42亿元，预估改造之后都将从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六车道。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京时间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高校直播咨询为大家邀请到的两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这两所学校呢都是各具特色，其中一所呢是外语为特色的院校，另外是一所在国内已经办学多年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

那么两项呢各有特点和特色，今年在北京的招生政策是怎样的，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调整和变化，报考的建议又是什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邀请两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做客节目，为您提供直播咨询。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另外在这儿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明天的北京高考分数将会发布，明天上午的10点左右大家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那么在大家拿到了自己的分数和排位之后，那大家接下来的工作要做什么呢，在这儿要特别提示大家，在明天下午的1点到5点我们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今年高考季的最后一场高招落地活动，现场呢我们为大家邀请进了京内外80余所的高校，为大家提供面对面的直播咨询。那么说到了直播咨询呢，就是一方面大家可以来到现场，在现场和我们的招生负责人进行面对面的咨询，另外明天下午的这场高招落地咨询

当中为您提供直播咨询啊，大家呢无论您是在线下还是在线上都可以提出您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我们都会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

0: 携带身份证，千万不要忘了携带身份证啊，因为入校是需要刷身份证才可以入校的。好了，那么相关的详细内容呢，也欢迎各位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我们也为您做了及时的推送，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整体活动的安排啊。80余所高校近100个展位会在现场为您提供1对1的咨询服务。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市12.6万名考生报名参加今明2天中考，京通 APP 高考智能预约查分功能上线，教育部发布高校招录系列预警，收到作弊信息不要点击链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时段的详细内容。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于6月24日至25日进行，本市报名考生12.6万人，比去年增加1.5万人，共设有18个考区、250个考点。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中考工作向高考看齐，强化人防技防相结合，做好考生入场检查，采取无线信号屏蔽，确保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不进考场，传不出信号。考试期间，市区两级将联合公安、交管、城管、气象等相关部门，统筹整合交通出行、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资源，全方位为考试顺利进行保驾护航。一校一图一策制定个性化交通秩序管理方案，会同属地最大限度开辟停车资源。今年中考期间，北京市交管部门将全面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多举措保障交通运行平稳有序。交警提示考生及家长尽量提前出门，预留充足时间，如在出行途中遇到困难或突发状况，可以随时拨打122

上新。京通 APP 依托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源，正式推出了高考成绩预约查询功能。考生可于高考成绩出分前提前登记信息完成预约，成绩公布后系统将自动触发查询并推送结果。考生只需要打开京通 APP， 登录个人账号，点击京 AI 搜索高考成绩查询，或者在服务页面通过点击更多服务，在教育考试板块中找到高考成绩查询入口。进入服务后，填写准考证号、考生号、身份证号后六位等信息，并且点击预约按钮，

0: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55.4% 和 55.8%。 暑期即将到来，从往年情况看，学生被骗案件可能增多。北京警方提示广大学生和家长重点警惕刷单返利、网络游戏装备虚假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机票退改签等四类高发诈骗类型。凡是让垫付资金、索要验证码、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 APP、 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律不要相信。此外，严禁出租、出售、出借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互联网账号，不要轻信网络兼职、帮陌生人跑腿、代发短信、代收代转资金、拉人进陌生群。这些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的行为均涉嫌违法，根据不同情节，轻则受到行政处罚、联合惩戒，重则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近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迎来全面升级，包括新增城市更新等多类课程资源2000余门，新增 AI 数字人综合体等。据了解， AI 数字人综合体可以根据学习需求化身信息发布者、学习帮助者、辅导答疑者、学习评价者，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关键词组、内容标签、兴趣画像，提升智能索引精准度，让海量资源高效触达。同时，平台还可建立个人终身学习电子档案袋，依托智能算力自动抓取，长效记录全部学习行为，为每位学习者完整留存课程记录、学习成果与成长轨迹，设计学习积分激励机制，让每一次学习都有迹可循。
1: 飞利浦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3: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3: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2: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0: 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3: 北京时间18: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邀请进的两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两所呢都是各具特色的院校。北外呢是以外语为特色的院校，宁波诺丁汉呢也是在国内办学多年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了。那么这两所

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会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另外呢，就是再提醒一下大家，明天下午的一点到五点，在北京语言大学，我们举办今年的高考季的最后一场落地高考咨询会，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了解一下相关的活动情况。

请的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但是不是在北外举办啊。我们在北外的这场高招咨询会今年四月份已经举办完成了。明天我们在的高招咨询会的现场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啊，大家千万不要走错地方。

0: 161个，普通批次其实
1: 我们北京考生的报考的这个路径啊，有哪些路径是可以进行报考的？
0: 其实北外整体的这个招生类型是非常多的啊。针对目前的这个阶段啊，我们的这个北京的考生主要可以关注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综合评价，另外是一个就是普通批次的一个高考分数的一个报考。那对于这个两个，其实还可能有一些。

0: 外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非语言的专业，像外交学呀、法学呀、国际这个经济与贸易啊、金融学等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等，其实他们两个从招生专业上是有些区别的。另外这个选拔方式上来说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综评的话其实是一个高考成绩占 70%， 我们的综合评价成绩占 30%， 三七开的一个算最后综合评价的一个总成绩。那对于这个普通批次的这个来说呢，就是完全看我们的考生的高考成绩了。然后从录取批次上来看，一般这个综评是在提前批次的，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个北京的学生来说，如果提前已经经历了北外的综合评价的校测，且合格有了分数，那他其实是有两个通道的，他可以先报我们学校的综合评价，在提前批里面如果被录取了那就祝贺，如果说没有被录取还是希望能够来北外的话，在普通批次还是有机会的。
1: 吴主任刚才讲了，那么通过了北外综合评价，就是你拿到了综合评价分数的考生是可以在提前批和普通批都可以报考北外的。
0: 对，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开放了这个在我们的志愿应该是报名的这个系统里面，其实开放了一个成绩回填的一个功能。从今天开始我们北京的考生可以把明天10点以后是吧，这个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呢，就可以登录到我们的这个报名系统里面，可以把我们的高考成绩填进去。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内置好了这个综合评价的成绩，直接系统里面就会生成它的综合评价的总成绩，也会实时看到它回填里面的一个排位情况。那随着填的同学越来越多，它的这个排位的顺序就会越来越准确了。
1: 听众在问，北外提前批不服从调剂的话，如果没被录取会影响普通批的投档吗？
0: 不会的，
1: 是不会的。
0: 对，所以你可以考虑如果是这个普通批次的这个高考分数比较有竞争力的话，其实在这个综评里面可以选几个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专业，选择不服从调剂，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去到后面普通批次还可以继续报考。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分别针对这个提前批还有普通批啊，针对不同的组别它的选考科目的要求以及相关覆盖的专业，我们给大家再梳理一下。
0: 好的。北京的话其实今年是分了5个组，没有这个科目要求的，像我们的大部分的语言专业和非语言专业都是今年像德语

0: 还有选考物理的，就是今年的新的北外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就是我们学校和澳大利亚勒卓伯大学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是选考物理。最后呢就是物化捆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技术和计算机科学技术、智能语言技术，这两个是有物理化学的要求的。
1: 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各个组别以及相关对应的选考的科目。那么在整个北外的在京投放专业当中，我们可以大概分成三大类，其中一大类就是纯外语类的专业，另外一类呢就是外语加交叉复合类的，还有呢就是非外语类的三大专业。那么这个三类不同的专业，我们再从人才的这个培养方向上是什么，我们给大家解读一下。
0: 其实北外刚才还聊到啊，我们学校其实叫北京外国语大学，对于外语这两个字其实深入人心的，所以不管北外的学生是学习语言还是非语言的，是学中文还是英文的，是学计算机技术还是其他，其实都有这个语言优势，也有语言的特色。所以刚才其实说到了就是这几个纯外语或者复合交叉的或非外语类，那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学生都是考英语的，专四专八都是可以考的，且他们这个非英语类的学生的英语专八通过率能达到90%。

0: 缺，
1: 更有竞争力啊。那么我们挑几个热门的项目吧，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先说说这个德语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的双学士项目啊。
0: 好的，德语大数据，这是从这个去年我们新增的一个双学位项目。那它其实是从这个语言本位是迈向语言加能力的一个战略的升维，所以北外长期都是多语种后基础建长的，现在是把这个德语，包括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没有在北京投放的俄语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种传统优势语种和大数据管理和应用深度的结合，能标志着这个学科建设是语言能力的培养系统统的转为语言为基，数据为义为义啊，智力为用的这种三维融合的这种架构。所以它呢，其实是培养有家国情怀、有国际视野、有专业本领的文理交融型跨学科的外语人才。它有它自己的这个

0: 体现在一个学位证上，是两个学校都盖章的。
1: 好，那实际上我们说合作的三所高校，北理工，还有中国政法，还有这个央财，
0: 对，
1: 实际上就是这三个学校所涉及到的这个联培项目，同样这三个学校也会有相关的这个招生。
0: 对，是的，
1: 他
0: 这样是我们。

0: 是3+1，分别选考政治和物理。
1: 好的，只是这个学费费用有所区别啊。
0: 对，
1: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北外的这个几个拔尖特色的班型啊，比如说像新华社国际传播实验班，还有全球治理复合培养平台等等啊，就是这些个班型它的准入的标准是什么？是入校之后再做二次的遴选吗？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入校以后的一个选拔机制，国际传播实验班跟新华社一起合作，然后每年在入校之后，大一新生入校之后，差不多是10到11月份左右，新华社会找学校来要一下当年的这个我们招生的语种专业，然后他从里面找出他稀缺的相关的这个人才，然后来进行选拔。像26年啊，选拔的就是我们已经结束了的这一波的选拔的是匈牙利语、缅甸语、老挝语、捷克语、保加利亚语、豪萨语、泰语和格鲁吉亚语。那这些语种，咱们考生和家长可能能看出来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相对大的语种，反而是全是我们的综合评价里面的所谓的这个小语种专业。其实刚才也介绍到了，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赛道和它的优势在，所以新华社的这个项目呢，是由新华社出这个师资，再加上我们学校国际新闻传播学院来一起提供这个师资力量，不会转专业，因为他还是要学习他的这个小语种，语种专业应该叫语种专业。然后此外，利用晚上啊周末的时间，在学习国际传播的相关课程啊，之后有这个进入到新华社的一些绿色通道，这是新华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项目情况。然后刚才还说到了这个全球治理本科生平台，这个其实也是入校后进行选拔的，它的这个特色呢，就是有75%的一个推免比例啊，如果你进入了到这个班平台班了以后，就有一个75%的一个高推免比例，它是面向全校，就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来参加遴选，是有志在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领域方面的这个发展的优秀的本科生。然后它呢是双语强化，还有一些高端的研讨课，包括还有很多的研学项目，像我们2025年的研学项目，大一是云南新疆，大二是粤港澳大湾区，大三是日内瓦大学、英国剑桥，这是由学校来组织，来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源和机会给到大家。然后这个项目是刚才已经说了，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推免比例，但是也是要学本专业之外啊，再去平台班上课的，就是同学们会在多利用一些时间来学习新的那些课程内容。
1: 有听众在问说，新华社国际传播实验班的这个遴选的专业只是小语种的学生吗？其他专业的学生可以申请吗？
0: 这几年其实它没有这个范围的限制，但是我们近4-5年以内全都是这样的小语种或者是小语种啊，就是像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英语这样的，一直没有出现在这个遴选范围内
1: 啊，
0: 因为它还是相对来说人才比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池子的啊，其他的话会比较紧缺，但北外才有。
1: 对，就是他的这个实验班，他未来的这个选拔的方向实际上挺垂的。
0: 对，
1: 它的目标性很强的，
0: 对，也比较直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国际新闻传播需要相应的语种方面的人才，要符合国际新闻传播能力，然后在北外做一个定向的这样的培养，要遴选出相应语种的这些比较好的同学。
1: 好，
0: 那这个的话，其实是只能到今年的，如果学生的话是10月份、11月份之后才能知道，所以大家现在是没法说，我报哪个专业就一定能去，
1: 入校之后再说了。
0: 是的，
1: 请问老师，外教专业就业方向是什么？就业情况怎么样？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就是我们这几年啊，从这个就业的视角上面来讲，因为大家比较关心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外交系统，还有包括像一些个中央部委啊、涉外媒体啊等等，就是到这些地方去就业的，反推回来，我们对应的相关的这个专业是什么？这几年的包括学生的就业的情况，还有包括深造的情况怎么样？
0: 是这样的，其实北外它的这个就业的领域是能够覆盖我们的所有的，就是 12个领域和行业，其实就分配的分工的，其实都有涵盖的，所以它是很多元的。像金融机构啊、国家部委啊，然后事业单位啊、国企、央企，包括大厂啊，包括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涉外的一些公司啊，一些跨国的一些公司，其实都是有的。那像刚才说的外交学，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专业，那它其实也会有外交。

0: 整体的来说呢，我们的本一半左右的是出国出境去深造，去 KS 排名前100的高校的比例能占到82%以上。那对于国内的这一半的同学来说呢，是能去到双一流建设高校呢，能占到99%以上。那剩下的30%多一点的同学是选择是就业的，像这个刚才说到的我们的用人单位，像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呀，这个商务部、中联部、外交部这些部委，包括大型的国企、央企，还有包括一些金融机构，什么建设银行啊、招行啊这种的，其实都是有很多渠道的。
1: 好，下面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报考的建议和参考，咱们先来看看，就是报考的这个位次啊，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对，是的，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就是这个分数其实是作为一个参考，位次会更加重要。所以大家是其实可以去查每个学校的本科招生网站上面去查这个历年的这个分数情况。对于北外来说呢，就是欢迎大家去登录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招生网，或者是我们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招生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都有我们的历年的位次情况，包括这个2026年的招生计划，我们也已经对外公布了。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说，位次应该是在6000以内，3000到6000之间，
1: 三千至六千之间，就是最低是六千。我们说的这个六千就是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分数吗？
0: 不是，是普通批次的。
1: 普通批次的，
0: 对对对，普通批次的。中外合办是会再稍微低一点点。但这个是去年的一个情况。
1: 好。当然了，关于这个综合评价，因为我们刚才讲了高考成绩，它和这个校测它是有一个这个比例的加持的啊，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排位的。
0: 对，但是我们其实是在本科招生网站上，大家可以搜北京，然后选了北京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综合评价的分数，它的那个分数是综合评价总成绩，也就是我们历年的三七开之后的成绩，其实是已经对大家公布出来了最高分和最低分。那现在就明天上午10点之后可以看到的大家的这个高考分数，可以倒回去算一下啊。我现在拿到了这个我的高考分数，能拿到了这个综评的分数，可以再计算一下看看。其实高考的这个我们综合评价总成绩也是对外发布了
1: 的，
0: 大家可以参考。
1: 好，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先暂告一段落，稍后时间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呢一起走进宁波诺丁汉大学，一起了解一下今年的招生情况。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转2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

0: 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1: FM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4: 北京时间18: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您仍然可以继续的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和快手号以及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把您关心和关注的两所学校今年在京招生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集中一个时间段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明天下午的1点到5点，我们会在北京宝鸡的最后一场落地高招的咨询活动现场呢，邀请的是境内外80余所高校近100个展位，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提醒大家的就是，第一请大家绿色出行，因为现场停车位极其有限啊。另外呢，就是再提醒大家，请大家入校的时候一定是要携带身份证，携带身份证啊，刷身份证才可以入校。我们从北京语言大学的南门进入到这个操场，就可以参加到本次的咨询了。另外呢，如果您不方便前往，也欢迎大家呢明天下午的1点钟开始啊，关注我们的听听 FM 北京时间，还有包括我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

0: 我们来有请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务拓展部副主任、北京地区本科招生组的组长叶路遥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了。叶老师，首先呢，我们和大家呢关注一下宁波诺丁汉大学的一个办学定位啊，因为我们是中英合作办学的一个典范学校了。那么学校和英国诺丁汉大学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1: 谢谢主持人。首先呢，从我们的办学性质和法律地位上来说的话呢，宁波诺丁汉大学创办于2004年，是中国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所引进这个海外一流的教育资源，并且具有独立法人和独立校园的这样子一个中外合作大学。那么同时呢，我们的教学和质量保证体系跟英国诺丁汉大学也是保持了同源的一致性。比如说宁诺采取了这个英式教学当中非常典型的小班化和互动式的一个教学，那么同时宁诺的这个教学质量也是受到了英国质量保证署，也就是 QAA 的一个监管。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的教学质量还受到了中国教育部的一个监管。那等于说我们宁波诺丁汉大学所有的这些课程体系都是非常受到这个业内外的一个认可的。那么根据最新一次我们英国高等质量保证署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评价，是说宁波诺丁汉大学无论是从课程设置这个育人成果以及这个教学体系上来说的话呢，完全是跟这个英国诺丁汉大学保持一致的。那么同样呢，我们有很多家长也在问，那说这个师资是否跟英国诺丁汉大学保持一致。那么这个答案的话呢，是由以下两个方面构成。一个呢，我们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师资会邀请一部分的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师资到我们学校来进行执教。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参考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个选聘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去进行这个相应人才或者是这个执教人员教授进行去筛选，来到我们的课程上去进行授课。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它也是跟英国诺丁汉大学共享同样的数字平台和教育资源的。那家长可能也会问到我们的一个学位授予，那么学位授予的话，对于我们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生来说的话呢，毕业之后是拿到三个证书，分别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学位证、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位证和毕业证。那么我想以上四点的话呢，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能够帮家长和考生们答疑解惑，说我们这样子的合作模式到底给学生带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体验。
0: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到宁波诺丁汉大学就读，等于我们是在家门口留学了。
1: 对，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教职人员，他的这个选聘标准呐，大家的这个授课体系等等，我们完全是跟这个英国诺丁汉大学保持一致的。而且说实话，家门口留学，我们的性价比也是比去到这个英国诺丁汉大学要高很多的。
0: 那您说说性价比的这个问题吧。我们这一年的这个学费是多少？
1: 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如果说是选择四

0: 学费的一个收取的话呢，会根据所选的这个专业有一些不同。比如说像文科和商科的一些专业，那基本上是23万左右一学年。那么对于一些理工科专业，因为它用到的一些设备呀、实验室的一些耗材会比较贵一些，那么他们的这个学费的话呢，差不多是30万一学年。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国内就读的时候使用的教材和宁波诺丁汉大学用的教材是一致的吗？
0: 对，跟英国诺丁汉大学用的教材是一致的。那么也就是为什么我们2+2的学生，他两年在宁诺读完了之后，他第三年也就是大三，他可以无缝衔接到我们英国诺丁汉大学，因为课程的一个设置、教材、我们整体的一个支持体系都是保持一致的。
1: 听众问，英方老师的占比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0: 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英方的老师，我们应该说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都有。我们国际的这个老师比例的话呢，差不多是占到了60%。
1: 有60%的老师啊。
0: 对对对。
1: 那入校之后，我们是不是所有的专业、所有的课程都是全英文授课？
0: 对，我们的学校呢是全英文进行授课。那可能有些考生和家长也会问说，虽然说我知道宁波诺丁汉大学它对于外语单科成绩的最低要求是115分，那么会不会还是担心说我自己的这个语言成绩会跟不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跟家长和考生们通常说的一点就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宁波诺丁汉大学呢已经有22年的一个创校历史了。那么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帮助学生们去集中的训练他们的学术英语。那么这个学术英语能力是跟我们平时学的这个可能托福、雅思它的这个英语能力是不太一样的，它更多的是锻炼学生怎么样去进行学术的写作，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小组讨论，怎么样去进行这个 PPT 的这个展示，汇报自己的这个项目等等。那么通过这一年的学术英语的这个集中性的一个培训，我们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从一个高中生过渡到一个国际化院校的一个大学生，也是帮助他在将来的这个大学的专业课学习当中打好一个基础。
1: 这个学术英语是不是不同的专业他们学的内容也不太一样？
0: 学术英语的话呢，每个专业它可能着重的这个重点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呢它大体的方向是保持一致的。像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呢，不仅仅学生是要学习这个学术英语，也会给他们匹配一定程度的专业课知识，帮助他们有一个更加丝滑的一个过渡。
1: 好，孩子出门在外，尤其北京的孩子如果到宁诺去啊，家长关心的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啊，这个学校总体的硬件条件如何？
0: 这个的话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学校的这个硬件环境是非常好的。首先从宿舍上来说一下，宿舍的话呢，我们如果大一的这个学生2026年的这个本科新生入读我们学校的话呢，是有2种宿舍房型可以去选。一种呢是我们的4人间，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的8人套间。4人间的话呢，它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4个人1个房间，上床下桌，有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热水供应，有空调，有网络，等等，条件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8人套，8人套的话呢，就是一个套间里面有4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我们只住2个学生，所以对于学生的这个住宿条件来说的话呢，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是我们家长比较担心自己孩子能不能住好。那么从校园的这个设施上来说呢，学校的这个现代化建筑是非常齐全。那么同样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学校的这个图书馆。我们这个图书馆的话呢，是配备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扩展现实实验室、乐高实验室、创客工坊、我们的研究型机房等等。那包括我们的体育设施，像足球场啊、这个篮球场，甚至我们有这个专门搞飞盘的这个场地，也有攀岩的这个场地等等，应该说是国内外非常顶尖的这些体育设施在我们学校都是有的。而且我们学校的地理位置也是比较好，我们是在这个宁波的南高教园区，是离我们的宁波的南部商务区是非常近的，所以呢大家平时的这个配套设施完全不用担心。并且我们距离学校的距离宁波的这个机场啊、火车站啊都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1: 咱们的住宿费一年是

0: 的批次呢是属于这个本科普通类批次。
1: 嗯，本科普通批20人啊，这个如果生源质量好还会增加计划吗？
0: 这个的话呢得看我们是否会出现说有其他的一些省市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将其他
1: 大家介绍一下。
0: 好，这三个专业组的话呢，分别是我们组一对于这个选考不限的，那这个对于我们家长和考生来说可能是比较方便的一点，因为在这个招生大类里面的话呢，我们是有这个财务管理、经济学、传播学和英语。那么英语进来之后的话呢，我们还会有这个细分的专业类别。那么另外一个这个招生组别的话呢，也就是我们选考物理的这个招生组别，这个的话呢是落在我们商学院今年新开设的两个专业里面，分别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金融科技这两个专业。第三个专业组别的话呢，就是我们选考物理和化学的这个专业组。那么这个的话更多是落在我们理工学院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像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类。那么电气类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招生大类，进来之后我们还会需要进行一个细分，比如说分到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航空航天、材料成型、工业设计、建筑、环工、化工等等这些专业。
1: 嗯，这个大类分流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分流？
0: 大类分流的话呢，会在这个大一下的时候我们会去进行分流的。
1: 嗯，分流的原则是什么？
0: 学生会有4个填报，像高考填报志愿一样，学生会有4个去填报的一个机会，那么总会有一个分流的一个专业，最后把这个学生去录取的。
1: 嗯，那也就是在分流的时候仍然还是要看你在大学第一年你的总体的成绩的情况。
0: 对对对，我们也会有一个分流的一个测试。
1: 嗯，结合着你个人的意愿。方向
0: 对对
1: 啊，去进行选择。
0: 嗯，
1: 好，那么对于学校来讲，今年我们在北京投放的这个专业上面，我们大概可以，你比如说，归类为，比如说有商科、有人文社科的，
0: 对对对，
1: 还有相关的一些个理工类的这样的一些个专业啊。
0: 嗯，
1: 我们可以挑一些个特色的专业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0: 嗯，
1: 就是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三个组别当中涉及到的相关的专业，
0: 嗯，
1: 尤其是我们物理组今年新增加的这个大数据，然后还有这个金融科技。可以给大家重点的介绍介绍。
0: 首先呢，我们还是认为三个学院各个专业哈，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有11门学科是上 QS 前百的，9个学科是入围到这个软科世界一流的榜单，那么有6门学科甚至是进入到了 ESI 的全球前1%。那么这些专业课程的设置的话，都在我们各个本科生的这个教学和学习过程当中来。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增的两个专业其实是特别好的，因为新增的两个专业，一个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另外是这个金融科技。那很多家长可能会问说，这个大

0: 话呢，同样的也是以这个大数据模型和量化交易等等为一个大体的一个背景。嗯、那么从一个非常通识的一个概念来讲，当然我也不是专家，我也是听我们金融系的教授说、嗯，其实我们甚至可以用这样子一个大模型的概念去帮助大家在日常的投资当中做一些这个决策和分析。那么同样的，如果说我们学生毕业了，去到一些这个金融机构啊，或者是券商等等去工作，那这个技能对于学生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嗯、
1: 这个金融科技也是在商学院当中的，
0: 对，也是在商学院的、
1: 哦。那也就是这两个今年新增加的专业，实际上是要建议那些数学基础比较好
0: 的
1: 学生可以去选择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刚刚呢，我们还谈到的就是学校的这个学制啊，有2+2的，有0+4的。那么2+2呢，就是有两年在宁诺读，另外两年到英国的诺丁汉大学。
0: 对对。
1: 0+4的，就是4+0的吧？
0: 对对。
1: 就是四年都在宁诺。
0: 是的，
1: 去就读啊。
0: 嗯嗯。
1: 这个专业在投放的专业当中，这个是自由的选择呢，还是说有些专业它是必须强制你是四年都在宁诺，还是2+2其中有两年到英国宁诺去读书？
0: 嗯嗯嗯，其实我们现在学校首先在报考的时候啊，我们今年是做了一个改革，
1: 嗯、
0: 我们不在这个单列代码去区分我们哪些是2+2和4+0的专业。但是呢，我也可以给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我们今年在北京投放的既提供2+2又提供4+0的这些专业，他们分别是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以及电气类。当然电气类刚才也跟主持人提到过，我们是有8个大的这个工科方向在里面的，所以这4个专业是我们既提供2+2和4+0。但是考生和家长不用着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决定好我到底是要读2+2还是4+0，我们这个决定可以

0: 北京近三年的这个录取最低分的话呢，其实每个组别都是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在北京录取的这个最低分，它是落在了不限选考的这个组别，也就是01组别里面。那么前年我们的最低分是落在了这个物理加化学的这个选考组。所以呢，我们建议考生是符合选考条件的话呢，就是尽量多填一些，可以增加录取的这个机会。
1: 大概的位次区间是多少？
0: 位次区间的话，我们去年最低分的话应该是10700多。那么我们最低分的话去年是604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平均那个位次差不多是8000名。
1: 那也就是鼓励8000到10000的考生，
0: 应该是说我们鼓励这个5000到10000的考生可以来填报，因为我们去年最高分是5000名左右。
1: 好，5000到10000因为成绩高，学校还有奖励，对吗？
0: 对，是的，是的，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想跟大家去进行一个分享的。我们呢，对于这个新生入学的奖学金可以说是非常丰厚的啊。首先呢，我们的这个奖学金分别是梨叶药针奖。

0: 高中的这个选考会有一些的这个要求，那么名额上的话呢，我们没有上限的，对，而且这个转专业的这个成功率非常高，基本上是在70%左右。
1: 70%的转专业的成功率，转出是没有门槛的，
0: 对对。
1: 转入的话，它是会有考核的。
0: 对，转入的话呢，对我们一个呢是要看这个专业在这个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招生数，让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也要看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学术成绩，以及他选考的一些科目等等，每个专业它的这个限制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在转到部分专业的时候，仍然还是要看一下你高考的选考科目的。
0: 对，是的，特别是转到理工科的这些专业的时候。
1: 来看看学生的深造和职业发展的情况吧。这个校内的想必应该交换生的一些个项目还有学习的项目应该会比较多吧。
0: 是的。除了这个二加二之外，因为大家也知道两年在宁波，后面两年去到英国。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对于4+0的学生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交换的机会。因为宁诺呢作为这个 U21 的联盟成员，我们跟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所高校都有合作关系。那么在大三的时候，学生就可以选择去这些目的地院校去进行交换。而且交换的时候呢，学生不需要缴纳目的地院校的学费，他只需要缴纳宁诺的11万的学费就可以了。这些目的地院校呢也非常的这个优秀，比如说像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本哈根大学、新加坡国立等等。而且除此之外，学校有非常多的这个短学期，暑期的这个海外研学等等，这个通通是由学校的这个全球事务办公室会帮忙去发布这些相关的一些院校，那么学生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去报名参加。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呢，就是从2025年开始，宁波诺丁汉大学正式成为了这个有推免资格的这样子一所高校。那么在过去的我们2025年过去的这个推免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已经有优秀毕业生保研到了，比如说像浙大呀、同济啊、上海交大这些国内的这个顶尖的高校，可以说是实行了这个国内保研加上海外升学这样子双轨并行的一个路径。
1: 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暂告一段落啊。关于这个2+2和4+0的毕业证书，应该是我们宁诺的老师在平台当中也在给大家做回复，说2+2和4+0毕业证书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呢也可以再继续的关注一下啊。稍后时间段呢，因为关于宁诺的问题呢还有不少，我们过一会儿呢给大家做集中的回复和解答。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呢邀请的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大家有问题呢仍然可以继续的发送给我们，我们在整点广告以后呢就会集中时间段回答大家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明天下午的1点到5点，我们在北京语言大学将会举办今年高考季的最后一场落地高招咨询活动，现场呢邀请了境内外是80余所高校啊，近100个摊位为大家提供1对1的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明天上午拿到自己的成绩之后，当天下午咱们就奔北京语言大学。那么提醒大家，就是进校要刷身份证，进校要刷身份证，所以呢请大家明天呢携带身份证前往北京语言大学。好了，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谋定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3: 北京时间19: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长征。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为大家进行直播咨询。有问题，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仍然可以发来您的问题，我们呢请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为您做回复和解答。另外呢，再次提示大家，明天下午的1点到5点，我们在北京语言大学呢举办今年高考季的最后一场落地高招咨询会，现场呢有境内外80多所高校为大家提供面对面1对1的咨询服务。提醒大家的就是，请大家绿色出行啊，公共交通前往。另外就是提示大家要携带好身份证啊，当天是要刷身份证才可以入校的，大家可以从北京语言大学的南门统一入校就可以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说了要集中的回复一下大家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啊。那么关于刚刚我们说到的宁波诺丁汉大学的2+2和4+0两个不同学制的毕业证书啊，我们再给大家这个

0: 专业在北京大概什么位次报考？
1: 因为今年呢是我们这个专业的第一次招生，所以呢我们在北京它能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区间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我们建议对这个专业感兴趣的家长呢，并且在符合我们选考物理的情况下还是把这个专业可以填上。对，因为我们如果说满足了这个选考的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还是非常希望看到考生和家长们能够积极的去填报这个专业的。哪怕是说最后因为这个位次的问题没有被这个专业填报的话呢，那我们也可以进来之后看看有没有转专业的这个机会。
0: 好的。还有我们听众在问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的情况怎么样。
1: 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哈。首先我们基本上90%的学生本科生毕业的话呢，他会选择去海外继续深造。而且学校呢对于本科生增值这个概念是做得非常好的。我们有48%的学生可以拿到全球 QS 前10的这样子的一个院校，87%的学生可以拿到 QS 排名前50的院校，以及呢98%的学生是可以拿到前100的这个 offer 的。那么在这个我们直接就业的本科生或者是我们的硕士的毕业生当中呢，我们85%到90%的毕业生是可以入职到世界500强啊、中国500

0: 导的一个规划，从大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帮助学生去进行这个职业测评、一对一的这个辅导、模拟面试、简历修改等等。而且 后续呢也有非常多的跟这个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厂哈去进行这个实习的这个机会、那所以对于学生的这个就业竞争力来说，我们是有一套非常强大的支撑体系的。
1: 好，网上呢有听众在问说，关于这个转专业限制，说可以从英语专业转到国际关系专业吗？我们不知道您问的是宁波诺丁汉大学还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啊？大家呢可以这个确认一下。下边呢我们来看看北外的问题，我们请吴梅主任啊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考生关注度最高的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本科直博项目怎么申请，这个入校之后的申请模式是什么？
2: 是这样的，这个本科直博项目从去年的我们下半年有一个制度之后，它就是现在是在做比较大的一个宣传工作，请更多的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它的前提条件呢是具备推免资格，它是因为推免的话，它是可以这个保，北外的这个硕士。或者是到外面去考这个其他的学校的硕士，也可以选择北外的这个博士。我们学校整体的这个推免比例在最新的2025年是36%，那这样的话就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是具备推免资格的。然后呢这个本科直博项目呢是可以极大的缩短这个学程，时间会缩短至少2到3年的时间。那我们也是鼓励这个跨学科跨专业来进行这个推免，它是不限专业的，去到的六个方向大家可以选择，外国语言文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区域国别学、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和翻译，这六个方向学科是都是可以去的，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1: 首先第一个你要先具备推免的资格，
2: 对，
1: 你才可以加入到这个直博的项目。
2: 对，推免有推免资格了以后，可以选择推免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
1: 是这样，它是有这个六个方向的啊，就是在这个六个方向之内你自己去选，
2: 对，博士点里面进行选择。
1: 还有呢，我们听众问说，北外的这个外语类相关的专业报考有英语单科成绩的要求吗？
2: 没有单科成绩的要求，通常都还比较高，他们考的。
1: 对，因为总分在那摆着啊。那么关于今年这个学校录取规则上面有什么跟我们北京的考生要做提示的吗？
2: 这个的话其实综评和这个普通批还是有点区别的。然后综评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会考虑，如果分数比较占优，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他可以选择报考北外的综评的其中的几个想去到的专业，然后选择不服从调剂。如果没有成功的话是不影响后续批次报考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分数不太够的话，是要选择服从调剂才有这个可能性来先进到北外。但是服从调剂的这个专业的填报顺序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有些家长就会问，我是不是要填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把它放在第一个，好像机会就大一些。其实我们是分数优先，遵从志愿，所以你只要是分数够了，我们是根据你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排序来进行这个录取的，所以就把自己喜欢的专业按照顺序从头到尾填好就可以了。综合评价是这样子的。普通批次的话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专业组来进行选报就行了。然后包括刚才介绍的我们新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是选考物理的，然后我们的两个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其实都在北京有投放一些计划，一个是选考政治，一个选考物理。
1: 咱们的这个提档比例是

0: 有可能会退，但是普通批次一定不会。
1: 嗯，但是中评退的，因为他在提前批，不会影响大家。
0: 对，是的，你就看这个投档的这个数量了。
1: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是建议参加中评的考生，就是提前批和普通批我们都报。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都报。
0: 但是策略不一样。

母其实他的两个学位证书上，包北外的这个都是没有中外合作办学字样的。然后我也想再说一下哈，我们的英国基尔大学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拿到是北外的这。

0: 大家可以带着分数来找这个我们招办的老师。
1: 好，来，叶老师，我们宁诺这边的咨询联系方式。
2: 我们的咨询联系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招生热线，前面要记得加一个区号啊，因为在宁波，区号是0574-8818-0182，是我们的招生办的一个热线。如果为了更加方便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宁波诺丁汉大学招生办的这个官方微信，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招生信息。那同样呢，我们在6月27号下午1点，在我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是有我们的线下宣讲和1对1的这个咨询。如果家长和考生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艺术大师韩美林沉浸式观演《韵上行》，见证通州水岸新生。城市副中心已建成11处古树生境花园。通州研学打通文化创意产业闭环。语言的滋味或攀登是幸福的2选1，中考作文题让考生倍感亲切。北京警方全力护航中考，已为397名考生加急办理身份证。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我是白林，首先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悠悠运河通南北，绵延文脉成古今。日前，艺术家《韵上行》大运河水景诗乐总顾问韩美林来到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艺术大师、项目总顾问韩美林登临观光游船，首度沉浸式泛舟大运河北起点水岸，亲历光影演绎、水上雕塑与城市夜景相融的文旅盛景。今天就是京杭大运河经济段跨省通航4周年，定居通州30载。这位耄耋艺术家对故土蝶变直言刮目相看，从远郊区县到国际新城，从沉寂古河到夜消费热土，从艺术地标落地到运河文脉复兴，韩美林以艺术家视角与本土居民心境，解码大运河文化内涵、通州城市蜕变，解读《韵上行》艺术创新之下，副中心文旅融合、夜经济提质、新消费升级的时代答卷。近日，由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运河上的通州，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研学游活动圆满收官。3天沉浸式研学中，青少年营员们观赛事、仿古迹、学非遗、做文创，在行走中触摸运河千年底蕴，在创作中演绎新时代少年的文化表达。一批原创运河文创作品成功孵化，部分优秀作品更获得商业落地、市场化推广的宝贵机会，为副中心运河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创新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今年6月底，北运河副中心段堤防加固工程将全面完工，4.6公里堤防将化身滨水公园，实现堤景融合、隐形韧性。昨天，北京市水务规划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做客本台副中心会客厅透露，温榆南堰工程主体已完工投用，通州堰防洪体系最后的一块拼图正在加速补齐。北京现存古树名木40000余株，是全球古树存量最多的城市。记者日前从市园绿化局了解到，北京已经开启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计划2027年5月至12月统一更换新版智能树牌，为全市每一株古树配齐标准化、数字化专属身份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持续推进古树生境整体保护。截至目前，通州全区已建成11处古树生境花园，今年再建2处已完成选址。通过优化古树原生生长环境，兼顾人文科普观赏，实现古树本体与生境协同长效保护。近日，由首都图书馆主办，全国100余家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及图情机构共同参与的融合链接共生图书馆家驱动下的图书馆新定位与文化新生态学术会议在北京城市图书馆收。

0: 观。面对技术迭代加速、文化需求多元这一变革的时代，图书馆作为社会知识记忆和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其角色定位、服务模式与发展路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与会专家学者还从不同角度拓展了对未来图书馆服务业态的想象图景，以创造超越阅读的城市文明价值，让图书馆从藏书之地迈向智慧之源。北京市通州区疾控中心持续开展辖区公园环境野生菌健康风险监测，两年累计发现23种野生蘑菇，其中含7个有毒品种。蘑菇中毒即将进入高发时段，不要采食买野生蘑菇。数据显示，这些公园中共发现野生蘑菇23种暂时没有检出可造成肝肾损伤的剧毒菌种，但其中7种确认为毒蘑菇。神经精神型、胃肠炎型毒蘑菇占比最高。通州区曾发生误采误食毒蘑菇事件，中毒人群多为遛弯露营的中老年群体。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0: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为夯实防汛抗汛应急处置能力，健全跨区域协同通信保障体系，由北京市通信管理局

恶劣场景，考验通信应急急速开通与稳定保障能力。北京移动、联动河北电信、天津联通、河北铁塔等多家单位采用无人机投送、光缆抛投、标准化熔接、空地协同抢修模式，开展一体化应急抢修作业。近日，第四届通五郎企业商业保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正式拉开帷幕。北京通州、天津武清、河北廊坊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再度联动，推动三地商业秘密协同保护从事后维权，转向事前主动设

0: 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本市报名考生12.6万人，比去年增加1.5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10:30，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语文科目落下帷幕。今年语文作文题目依然为二选一，考生既可书写语言的滋味，用心分享语言的魅力，也可以攀登是幸福的为题，讲述一次攀登的经历。2026年北京市高考成绩将于明天正式发布，今年高考查分便民服务上新。京通 APP 依托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数据源，正式推出高考成绩预约查询功能。考生可于高考成绩出分前提前登录信息完成预约，成绩公布后，系统将自动触发查询并推送结果。考生只需打开京通 APP， 登录个人账号，点击京津 AI， 搜索高考成绩查询，或者在服务页面通过点击更多服务，在教育考试板块中找到高考成绩查询入口。进入服务后，填写准考证号、考生号、身份证后六位等信息，并点击预约按钮即可完成预约。成绩公布前，预约信息有误可随时修改，单人仅能绑定一名考生信息。通车20余年的南六环路即将分段实施改扩建工程。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多项相关的招标公告、招标计划。据招标公告、招标计划披露的信息，六环路改扩建工程分为东西两段进行，其中西段为京开高速至大建路段，为京哈高速至京开高速段。两段建设的投资额分别为48亿元和78.42亿元，预估改造之后都将从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六车道。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现在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

0: 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4: 晚间不晚点，三 D。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为397名考生加急办理身份证，北京警方全力护航中考；
1: 天津之夜主题活动闪亮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
0: 河北沧州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圆满落幕；
1: 世上最细金线编织华服精绣龙袍亮相北京；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看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中考。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一天，北京市大部分时间云量较多，而受到冷涡的影响，今天下午至前半夜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相对明显，局地伴有6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而明天开始，北京将会暂别这一轮冷涡影响，气温升高，晴热回归。
1: 今天上午，北京中考语文科目落下帷幕。今年语文作文题目为2选1，考生既可以书写语言的滋味，用心分享语言的魅力，也可以攀登是幸福为题，讲述一次攀登的经历。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唐思萌的报道。
3: 走出考场，不少考生面带笑容，大多数人表示作文题目挺顺手。选择语言的滋味题目的考生中，不少人把平时的阅读积累写进了作文中。
4: 李白的那个长风破浪，王维的那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然后是李商隐的本已高难保，徒劳恨费生。
3: 一位有朗诵特长的考生从真实经历中捕捉到了语言的魅力。
5: 我就写我朗诵中的语言的滋味，比如说它就是藏在语言的千变万化，还藏在一同朗诵的这种团结协作，这种配合中。
3: 选择攀登是幸福的题目的考生多从个人成长经历中取材，练跑步、打篮球、学绘画等等，作文记录下从生疏到征服的心路历程。
6: 我就写我练1000米跑的这个过程，虽然最开始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最后就是战胜困难，成功的去通过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跟同学一块儿去努力去完成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温暖。
3: 北京教科院及教研中心语文教研员连中国用清新来形容今年的作文题，他认为作文题语言的滋味以语言为抓手，抓住了语文的核心，也抓住了孩子成长的根本。
7: 孩子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个语言进步的过程。另外呢，语言也关注到孩子整体的社会生活，比如说他去做演讲，做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也需要语言。那么学生在这么开阔的一个指向性当中，他肯定能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一个角度和一个独特的一个释放点，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
0: 2026年中考在今明两天举行，北京市公安局启动了高等级防控方案，对于全市250个考点逐校制定安保方案，多警种联动，保障考试安全有序进行。考试前呢，警方配合教育保密部门对命题工作区域开展了安全检查，增派警力加强外围巡逻，会同相关部门全程监管试卷的命题印制、运输、保管各环节，确保试卷绝对安全。同时呢，警方也联合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集中整治了考点周边的黑车、黑摩的、游商摆摊等秩序问题，发现整改各类隐患12件。
1: 针对中考考生年龄较小、陪考需求高的特点，警方在考点周边加大警力投入，采取多警种配合模式，强化。

0: 大巡控和服务，交管部门主考点制定一校一图一策交通疏导方案，在考点周边开辟临时停车位，增设引导标志，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考试期间，交管部门将最大化部署铁骑力量，随时为考生提供应急帮助。
1: 而在身份证件服务方面，警方已经为397名考生加急办理了居民身份证。考试期间呢，各考点外也设置了户籍服务台，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可以由本人或者家长持准考证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的身份证明。
0: 再来关注天津，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行，本届论坛于23号到25号召开，会期三天，吸引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代表参会，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新领军者年会。参会代表聚焦规模化创新，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本届夏季达沃斯主题为规模化创新，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总监谢赫坦杰布伊斯兰解读说，规模化创新是一种系统性、全域性的创新模式，在中国讨论这一话题正当其时。
3: 规模化创新非常重要，它不再局限于单一新技术研发，而是同步覆盖技术融合、企业流程、公共政策、组织机构四大维度，要打破各大领域创新相互隔绝的状态，整合全部要素，形成完整联动的创新体系，依靠跨国家、跨地域的制造业、能源等实体经济，为全球经济转型提供系统性支撑。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因此读懂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对全球参与者都至关重要。
2: 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潘新春曾多次参加在天津和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他看来，规模化创新离不开产业的协作创新，基金会将助力更多海外企业来到中国发展。
4: 基金会呢，也就打这个平台，中国急需的留在中国。其实现在很多外国，现在很多企业觉得中国是最理想的地方。
1: 另外呢，天津台共谋高质量发展，继续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晚上七点，伴随着悠扬的乐曲，天津之夜主题活动拉开帷幕。在特色展区，煎饼果子、锅巴菜等传统美食，杨柳青木板年画等民间技艺令在场嘉宾赞叹不已。金耀达人堂展出了中医 AI 四诊仪以及多项非遗技艺，展位负责人王小丽说，
5: 达人堂呢是中华老字号，同时也享有国家级非遗技艺的传承。我们带来了速效救心丸、原药方、原药粉打造的速效养心手串。第二个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些馅香，就是有静心安神、除瘟避秽、疏肝解郁三个大的功效，把我们的中医药的传统文化通过达沃斯这个桥梁呢传播到海外。
2: 本次主题活动还展出了天津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的最新成果。海燕号水下滑翔机、全球最薄 0.01 毫米柔性透明显示屏等纷纷亮相，吸引国内外嘉宾的关注。荷兰国家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所所长瓦尼莎·埃弗斯兴奋地说，
6: 我主要研究人工智能，在这里和中国同仁分享交流真的很有趣。去年我参加了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这座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蓬勃发展，天津这方面的产业也在快速成长。我觉得会有更多初创企业、科学领袖涌现，我想和他们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0: 再来关注河北，近日河北省沧州市吴桥长城碑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圆满落幕，近200位中外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文化盛宴。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7: 演出现场，一个个精品节目接连登场，轮番亮相，传统灯鼓灵动娴熟，韵律十足，展现中国杂技的深厚功底。软钢丝行走、高空吊床特技惊险刺激，每一个动作都扣人心弦。现代创意杂技结合灯光舞美全新演绎，

0: 风格新颖，视觉冲击力强。国外特色杂技节目独具异域风情，东西方艺术风格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1: 今天11个国家的顶尖杂技演员同台，大家都在用自己的绝活交流碰撞，互相学习，互相欣赏，这种氛围特别好。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走出去，现在世界各地的优秀节目都汇聚到中国来。作为一名杂技演员，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0: 长城杯是中国杂技家协会精心培育的国际杂技文化交流品牌，自2012年创设以来，该品牌已累计在全球19个国际赛场，为20多个国家的51个优秀节目授予荣誉。这次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是长城杯品牌从线上走向线下，实现实体化运作的关键一步。
2: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演出，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豪。中外节目各有特色，看点十足，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
3: 继续来关注3D热点。当地时间6月16号，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新闻发布会在德国的曼海姆市政厅举行。会上透露，这项推动中德青少年交流和地方友好的重要品牌赛事，今年将会首次走进雄安新区。
4: 中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自2012年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德国莱茵内卡都会区德中友好协会共同发起，至今已

0: 年雄安新区站的比赛由中都会区德中友好协会主办，河北省体育局和河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承办，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河北省体育局大球中心和河北省足球协会协办，于8月6号到10号在雄安体育中心举行。
1: 据了解，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将于7月30号在中国开赛，届时呢，三支德国 U16 的球队将会赴华参赛，并且开展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除了雄安新区之外，今年该赛事还将会在江苏南通等地举办。
0: 今天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教育部今天发布预警，提醒考生以及家长警惕高考志愿填报诈骗。据了解，当前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利用公开录取数据伪造录取率，声称掌握内部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收费也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诱导购买高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0: 教育部强调，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也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会公开发布高考考试成绩统计、高校录取情况等信息，高校也会公布招生简章和往年录取参考信息。
1: 教育部同时表示，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会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认准官方渠道，结合自身情况自主理性填报。
0: 记者从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组委会了解到，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重要特色活动，数字潮市将于6月27号到7月3号在北京隆福寺举办。本届潮市以让 AI 生活更美好为核心理念，集结数十家数字科技企业、300多项 AI 数字潮品。
1: 本次潮市也覆盖了 AI 终端、具身智能、XR 互动以及数字文创 AI

0: 集章互动等环节，在深度体验当中感受数字科技的乐趣。而每天多场数字潮玩 Live Show 轮番上演，融合了 AI 音乐、数字艺术、具身机器人等元素，也让数字技术从展台走向生活，打造全民参与的数字消费新场景。
1: 当前汛期已至，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河北邯郸武安市统筹多座水库预泄腾库，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强降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河道、库区巡查，联动沿线村镇常态化开展防汛劝导，全方位保障群众临水出行安全。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汛期降雨频次、雨量大幅增加，武安市四里沿水库正持续开闸放水，腾空防洪库容。水电站负责人刘树华带队沿泄洪渠全线巡回执行。

0: 无人机开展高空全域巡航，覆盖全部河道水域，不留风险盲区，全方位筑牢库区行洪安全防线。
1: 咱就在这个口岸水库尖江湖这个下游啊，第一个村不定时一直泄洪，就是结合这个水利局。

0: 调查当中。
1: 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汛期的到来，全市降雨增多，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在雨水浸泡或涉水以后，更容易引发电池短路、电机损坏等问题，发生火灾的风险大大增加。电动自行车及电池严禁进楼入户，请在室外车棚停放，请勿推入楼道，更不可以将电池带回家中。
0: 来关注城市更新方面，天津市南开区红旗路与大学道交口附近，一座由旧厂房改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已经完成了换新，服务天开园，提供产业人才支撑。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2: 在南开区红旗路与大学道交口附近，一座由旧厂房改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已完成换新。据了解，项目一期共有291套公寓，房型主要为带楼梯的中小户型，并配有洗衣机等设施及共享空间，平均月租金在1800元到2200元。项目运营负责人张礼明说，
3: 总面积的话是13000多平米，投资将近是5400多万，我觉得空间比较大，改为 loft， 上下两层，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居住，上面是床铺，下面就是客厅、餐厅、卫生间，住户可以享受明水明电，设备是地采暖，有空调、冰箱、热水器、洗衣机、油烟机。
2: 这一片区原先为我国首个电视机品牌北京牌电视机的老旧厂房，经过8个月的改造，这座闲置厂房被赋予新的功能。这里距离天开高教科创园的核心区400米，与天开广场仅相隔一座航海道桥。参与片区盘活的投资企业也在去年入驻天开园，项目投用后将成为这一区域重要的人才服务基础设施配套。张礼明说，
3: 今年1月份我们也跟天开集团做了一个战略的合作，天开园的企业我们最高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政策，有关部门也积极地帮我们做个推动衔接，目前已经有10来家企业的员工有意向入驻保障性租赁住房。
1: 昨天，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北京公交警方与北京公交集团三方协同，联合开展乘车秩序整治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乘客逃票、违规冒用优待卡、不规范刷卡等扰乱公交运营秩序的行为进行集中治理，进一步净化公共交通出行的环境。
0: 在今天的早高峰时段，专项行动在东直门枢纽、洛克区等客流密集、违规行为多发的重点站台开展，聚焦远郊进城公交线路，展开现场稽查和秩序整顿。三部门密切配合，在今天早上客流集中时段，打击逃票以及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票务违规情况，共查验了30多车次，查处并且纠正各类票务违规问题25人次，其中呢，行政处罚10人次，补票15人次，罚款补收票款达到2337元，没收冒用免费证卡8张。
1: 据了解，此次行动并非首次联合执法，

0: 十二神阵系列腕表等艺术品。
1: 今天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蔡依林巡回演唱会2026天津站演出取消的公告，演出因举办单位主动申请取消此场演出活动予以撤销，而涉及此场演出取消后处置等相关事宜，请与演出举办单位联系咨询。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简讯。截至到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 495.1 万个，同比增长 25.9%。私人充电设施 1754.6 万个，同比增长 51.4%。
1: 受到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6月25号上午到下午，我国东海东南部将会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要提前采取防浪避浪的措施。
0: 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
1: 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了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而据介绍，许建民全额捐赠奖金用于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
0: 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首。
1: 这份榜单当天呢，在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中国超算凌胜是以每秒 2.198 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而除了凌胜之外，跻身榜单前五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庇特。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约每半年发布一次，也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贸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

0: 城市，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5: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藏石经，一共是4196块，然后呢还有千年古井，包括我们的一些隋唐时期的碑刻等等。可以说呢，云居寺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称为藏经纳宝之地，是非常
1: 名副其实的哈。而且刚才您这个介绍大家可以了解到，其实云居寺整个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有寺还有山，这里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图书馆了吧。
0: 对对对，
1: 海量的这个石经和题记哈，藏了多少呢？
0: 我们一共是14278块石经，有77块碑，还有塔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残石等等，就是石刻文物非常多。
1: 其实云居寺这个历史也已经是非常悠久了，其实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值得好好去品味的一个地方哈。
0: 对对，
1: 古刹清幽，环境又特别的好哈。
0: 环境很好，就是您现在到了云居寺之外呢，就是在外边就能看到一条河叫障隐泉，因为这个寺院呢，它是前面有水，后边有山，
1: 就它修的时候其实人家就是有讲究的。
0: 对对对啊，我们讲这个前有罩后有靠嘛
1: 啊，
0: 然后进去之后呢，您就能看到我们的石经，然后看到我们20000多卷纸经，看到我们的7000多块木板经当中。中的一部分，然后还有陶器、瓷器、青铜器等等众多的文物，我们文物加起来一共是40000余件，其中有30000余件都是一级文物。
1: 云居寺的三绝就是石经、木经和纸经哈。云居寺呢是还留有这个1000余年的古山门南北双塔，是吧？
0: 对对对，是的。云居寺的山门呢已经有1400多年了，包括我们南北两座塔，最早呢都是建于辽代的塔，但是呢南塔呢曾经被毁过。但是有一点特别幸运在哪儿呢？当时南塔毁了之后，

0: 1957年8月7日下午就出土了辽金石经，一共是108块。
1: 哦呀，咱们这云居寺的三绝，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房山云居寺的三绝分别为石经。

4122部，3572卷，14278块，被誉为国之重宝，诗经长城。云居寺现藏明代纸经22000多卷，画面中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明代僧人祖慧刺客舌尖，以血带墨混合朱砂写成，被誉为舌血真经，尤为珍贵。云居寺珍藏的青龙藏木经版始刻于清朝雍正11年至乾隆3年，现存77000多块，内容极为丰富，世界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

0: 旁一个那个碗，净碗大师。
1: 净碗大师，对、嗯。当时呢，他是鉴于历史上的一些教训，您比如说北周武帝、北魏太武帝、唐武帝、周世宗都曾经灭过佛，当时很多手写的佛经呢被烧了，这些佛像呢被毁了，僧人被迫还俗，所以他认为呢，把经文刻在石头上才能够永久的保存。当时他是受到了古山唐云刻经铭的一个影响，因为在这个刻经铭上记载说是金香有坏，检测非久，金蝶难求，皮脂易灭，所以他认为刻经于石则可久存。于是呢，他就选择了把经文刻在石头上。
0: 他能发这个愿，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这是一项很浩大的工程哈。
1: 对，因为当时的条件是很简陋的，不像我们现在、嗯、有现代化的交通，有现代化的工具。古代呢，只能靠手工，靠人的这个眼力、体力，纯粹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可以想象，早期他们刻经就在石经山上，山上很远，离我们采石的地方是非常远的。
0: 哦，
1: 他要从几公里外的地方把石料采出来之后，到唐代建的磨碑寺，把碑磨成大小薄厚一样的石料，然后在上面写字、刻字，然后再运到山上去。大概的经版呢，它是分三种，有高的，有2米5高的，有2米1的，有1米8的、
0: 嗯、
1: 还有呢我们提到6-7公分的、
0: 嗯、
1: 您可以想象一下，2米多高的经板如果运送上去，将近2000斤的经板，在当时的条件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没有吊车，没有这些铲车什么的，
1: 对对，
0: 弄上去
1: 纯靠人力，
0: 哎呦、
1: 啊、去抬到山顶，然后藏在这个洞穴里、
0: 嗯、
1: 很不容易。
0: 那个时候刻了多少呢？
1: 隋唐时期的石经，就是我们九个洞里的石经、
0: 嗯、
1: 山上保存的一共是4196块。
0: 这个实际上是在石经山的这个雷音洞是吧？
1: 对，雷音洞它是里面跟其他不一样，在于雷音洞是开放式的，它的经板在四壁上镶嵌，一共是146块。
0: 哦，
1: 但是其他八个洞不是，其他八个洞的经板是摞起来的，历史上记载
0: 就刻好了之后放到那儿了，
1: 放到那儿，因为它是为了保存嘛。
0: 啊、
1: 哦，一般的寺院建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弘扬佛法，
0: 嗯，
1: 让佛教传承。但是隐居寺建寺是为了保护佛法，把佛经保存起来，然后去传承。
0: 嗯，
1: 所以他当时放在山洞里，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石门封洞，铁水固之。
0: 那就是实际上就是
1: 不能打开，
0: 不能打开，想让它一直留、嗯、永久留存下去。
1: 对对，因为当时一块碑记是这样记载的，说事若有经，愿勿折开，有经就不要把它拿出来，当没有了、
0: 嗯、
1: 再把它拿出来，它就是底本，它就是古本。
0: 那他这个刻经事业，净碗大师只是开创，就他们怎么有这样的毅力，就是传承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从隋代开始刻到明代哈？
1: 对，从隋到明1000多年当中呢，一直没有间断过。其实就源于他们的一个信仰，他们就觉得这些经典如果遇到劫难的时候，怎么把它能够更好的保存下去，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您像在历史上呢，净碗大师还有一个很惊人的举动，
0: 嗯，
1: 就当时历史上记载，他说于此山顶刊华严经等12部，他想刻12部经、
0: 嗯，
1: 但是呢，很可惜没有刻完12部经，他就圆寂了，
0: 嗯，
1: 于是他发下宏愿，说如果我要刻的经没有刻完，我的灵骨就不能埋藏，因为碑上是有记载的，
0: 哎、
1: 他说以其法宝。

0: 对，
1: 蛇血真经，蛇是舌头的蛇，
0: 对，它是刺破舌头蘸着舌尖血写的这个真经。因为云阶寺纸经呢，它一共是21108卷，然后里边有明朝的南藏、北藏藏文经卷、当口佛经等等，其中蛇血真经呢，就像您说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当时明代高僧祖慧呢，他为了表现虔诚，把舌头刺破了，然后蘸着舌尖血所写成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因为这部经呢，它是非常长的一部经，
1: 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部经呢？而且蘸着这个蛇血，这个就觉得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哈。
0: 对，其实还是为了表现一种虔诚，而且呢，在当时历史上也有记载，有两种的写血经的原因，一种就是虔诚，另外一种呢，它就是为了众生啊去赎罪，因为我们它是为了更好的给大家祈福，然后采取了一种措施。但是有专家考证过，它里边呢不全是舌尖血，它会
1: 写不了那么多呀。
0: 对，另外它还有朱砂，
1: 也是红的哈。
0: 对，然后还有盐混在里边。
1: 为什么有盐呢？
0: 它使血不再活跃了。
1: 就好凝固是吧？
0: 对对对。
1: 真的，哎呀，这个舌头我们这不小心咬破一点都觉得很疼哈。他能发这个愿，刺舌头上的血混在这里头来写，真的是很不容易。
0: 80卷60万字全部写完了。
1: 80卷60万字，
0: 对，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这种精神。
1: 所以大家如果去北京市档案馆来看这个蛇血真经的话，讲解员姑娘们也会特别骄傲地说，这是我们这次展览最重要的这个文物之一。
0: 对，
1: 然后蛇血真经的这个封面一小条，但是是叫织金锦是吧？
0: 有织金锦，就是我们的那个纸经里边啊，就是您去看的话，会发现有织金锦、有缂丝、有云锦，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同的织法。比如说还有那个盘长纹，然后织出来的万寿两个字，用纯金去织就的，非常的漂亮。
1: 蛇血真经的那个封面就是包括了这些工艺是吗？
0: 不都是，就是有其他的经啊。
1: 那蛇血真经的它的这个封面是
0: 就是织金的，
1: 就是织金锦。
0: 就是织金的，还有一部分是那个缂丝的，就是刻的金丝，还有金丝的。
1: 对，因为缂丝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嘛，
0: 对，
1: 它就本身里头就混的有金丝，然后另外它的这个工艺也是非常之复杂，
0: 复杂的，
1: 把这个金丝拉的那么细织进去，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对，
1: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木经。
0: 木经呢，一共是7489卷块。云阶寺呢保存木经呢叫龙藏木板经，是从清朝雍正11年到乾隆3年5年所雕刻而完成的。咱们的木板经呢，可以说集佛教传入中国1700年一柱的大成，对研究佛学、哲学、历史文化翻译工作有很大的这个实物价值。而且呢，就是木板经，我们知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体现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所以它所有的版全是反雕的。我们看起来呢模糊，但是印出来之后是非常的清楚。
1: 玉虚银城说了，雷音洞是云居寺开放的藏经洞，是净完法师刻经修行日常起居的洞穴，也称华严洞或千佛洞，是因为在洞穴中四根雕满佛造像的石柱而得名的。
0: 对，我们有在雷音洞有四根千佛柱，它上边呢有1056尊小佛，千佛千种姿态，然后千个名称，最漂亮的有一尊佛是微笑的。一般佛很庄严很肃穆，但是里边有微笑的，非常的美，就看到它会心生欢喜的那种。
1: 这次在北京市档案馆的展览上面还有大家戴着 VR 眼镜，他做了一个这个雷音洞的这个场景哈。
0: 对，我们能够戴上他的这个设备之后呢，能够亲身的感受雷音洞里边，去看到我们的这100多块石经，然后看到千佛柱，还有81年佛舍利的出土之处。
1: 哇，这个是太难得了。
0: 对，
1: 你知道我在那儿采访了一位大爷，大爷特别激动，说我去过几次云居寺，我都没有看到这个，这次戴上这个眼镜，我看得太清楚了。
0: 对，因为我们雷音洞是在山上。有的年纪大的可能就上山有点困难的，
1: 是的，
0: 就是看不到的
1: 啊，
0: 所以通过这个就能看。

0: 存规模最大、持续是文化工程，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因为从隋朝一直到我们讲的明代，一共是1000多年当中呢，这些先人们一直在刻经，他不只是僧人，历史上记载有皇家，然后朝野闻之，征贡舍施，有官员，然后还有黎民百姓，就百姓参与的反而更多。
0: 然后燕林说了，咱们这个云居寺有三绝，还有四宝，唐辽古塔、明代紫铜大佛、康熙铜钟、佛祖舍利。
1: 对，看来老师们对云居寺还是非常了解的。
0: 现在在这个北京市档案馆

0: 都竖版的吗？
1: 嗯嗯，对，因为我们一般的经呢都是竖着从右到左，在古代来讲，
0: 嗯，
1: 那么云居寺那卷经呢是横着从左到右。
0: 哎，为什么？
1: 因为它是两种文字，是藏汉合璧的。云居寺呢是保存着藏汉合璧经卷，有202卷，还有800多卷、839卷藏文经卷。那么藏汉合璧经卷，我们展出的叫《圣圣会到彼岸功德宝集记》，它里边呢就是有佛画，然后有题记，还有经文。尤其它题记上面，它就记载了这个经呢，它是西夏仁宗时期翻译的，上面写了汉译的是谁翻。

0: 可能只有四五卷，但是我们展出的全是精品，比如说有广本的，有略本的，有汉文的，有梵文音译的，还有一个最特殊的就是刚才给您说的咸清六年刻的玄奘译经，它不只展出了它的拓片，还展出了什么呢？用现代化的手段，数字化的手段，您可以到那儿去描这部经，扫二维码还能够带走。
1: 咱们把去云居寺这个参观的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吧，怎么去参观，先说去云居寺，再说去这个展览，好吧。
0: 好的好的。云居寺呢，实际上大家呢如果坐车的话，坐917啊，到这个房山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可以转我们区内的一些公交，比如说坊十二路啊，比如说31路，都能够到云居寺。然后云居寺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对面的石经山，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隐居寺，也就是古代的西域寺。这个大家如果一天时间，可以上午爬山，下午来看看寺里。
1: 这是这个云居寺的情况哈。
0: 对对对。
1: 咱们是什么时候开放，就是有闭馆时间吗？
0: 我们开馆是上午9点，闭馆时间是下午4点半。
1: 然后现在正在北京市档案馆举办的这个展览的这个，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展览实际上它是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二级。

0: 重焕活力，因地协同又为企业带来了哪些发展机遇？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一针一线间的产业新活力。
1: 一针一线啊，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产业新活力和我们的新趋势。真的是这个智能科技现在还融入到了衣服当中啊。你看刚才其实听节目的时候，包括听一开始我们的片花的时候，好多朋友都提到了一个词，说工装。
2: 嗯，
1: 这工装裤我平时也会穿，就感觉有很多大口袋的啊。
2: 对，
1: 就有点像这个过去工地上的这个劳保服，什么修理厂的工人穿的，还有这个摄影。

0: 因为从工装的角度来讲，您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1: 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30多年的工服吧，就是很多企业就给我们就是提出各方面的条件，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现在我们比如说这些房景店，
0: 嗯，
1: 比如说像一般电子厂啊。

0: 这个穿境而过，这个我们距离这个首都机场、大兴机场、这个天津滨海机场呢，都是一小时可达。
1: 嗯，
0: 我们的生态呢也比较宜居啊，42.27%的森林覆盖率，4.2亩的耕地，4.6万亩的林地，达到了我们绿水青山那么一个宜居小镇吧。
1: 嗯，
0: 而更主要是这里我们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啊。
2: 是。
0: 我们永乐这儿，大家提到永乐，可能想到永乐大典、永乐年间、
2: 对对对、
0: 永乐大帝之类的。

0: 都是这样，就是说穿上我们这件衣服以后，哎，就是在下完大雪以后，在滑的时候就能保护他的肢体了。
1: 嗯，
0: 这些、
1: 嗯、
0: 啊，
1: 是哈，这个确实是能够保护大家。你看，因为摔倒的时候，可能最先着地的有可能就是头部，这个头部可能是最危险的一个部位哈。
2: 对，还有就是老年人摔特别怕什么呀？就是那个髋关节。
1: 对，髋关节、
2: 就那个我们的这个胯、
1: 嗯，
2: 老说老年人最后一次骨折就是这儿，要不然的话就退化的，
1: 哎，
2: 后面会很厉害啊。
1: 特别想问一下刘震哈，像于总这样的一些企业，在我们有了电扎根发展哈，我们在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方面会提供哪些帮助和支持呢？
3: 啊，好的，主任，是这样的，就是像于总这样企业啊，因为跟于总也聊过，也去于总的企业确实也看过，确实也比较震撼。这么多年，于总是几代人一直干这个工装这个产业。过去呢，作为市也好，区也好，镇里也好，确实给过于总一些这个荣誉。那个时代呢，这个确实对这个区域做出很大贡献。目前呢，随着这个新形势的变化，作为副中心嘛，谈到副中心了，对于我们现在的科技赋能的企业，作为副中心来说呢，也陆续出台了一些很友好的支持政策。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26条。
2: 对，
3: 包括这个副中心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包括一些这个专心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等等吧，一系列支持我们企业科技创新的一些扶持政策。比如说它的研发投入会给予一定的比例补助，比如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产业链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按成果绩效，我们也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再比如说呢，霍平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灯塔工厂也会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工业软件生产数字化改造、智能检测设备采购，按照项目投资比例，也会给补贴。再包括比如节能降碳啊、循环利用啊、环保新技术研发项目等啊，单独设立绿色创新的专项补助等等。所以说现在的副中心对于

0: 宫殿，
1: 而且它不用走来走去，就没有像这种来说有点沉那感觉。它的确适合静态下来钓鱼，的确，我们副中心现在因为水生态好，这钓鱼的人群也很多。
0: 对，
2: 另外，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刘震哈，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呢，一件工服从比如说现在就是之前的灰黑啊这种厚重啊，变成现在的时尚单品了，这种传统产业再加上我们这种时尚设计，还有科技赋能这种模式哈，是不是也在我们当地这个镇域内会带动一些制造升级呀、啊、等等。
3: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看了这个于总的博物馆啊，包括看了他这个研发整个这个过程啊，确实感触比较深。这个一件工装啊，从这个灰黑的劳保产品变为一个时尚的一个智能单品，它确实是永乐店制造业升级的这么一个具体缩影，我觉得更是一个市场的需求。首先呢，它不是单点的产品创新，而是一个传统制造转型的可复制的样板。就是它这个它的转型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比较成功的，因为过去这个传统的这种服装这个内卷比较厉害，而且呢附加值也不是很高，现在通过它的科技赋能加持，包括提高了它的附加值嘛，所以说整个这个产品啊更适应现在市场的需求，所以说我想啊，它就是这个也为我们整个全镇的其他的传统家给企业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一个路径，就不单纯靠扩产，要靠设计上的一个提高它的颜值，靠科技的赋能，靠研发提高它的附加值来做这种企业。第二呢，就是彻底扭转了一种低端加工啊，包括利润外流的这种格局，把这个创意啊、研发呀、品牌啊、标准都留在了北京，留在了我们永乐店。
2: 哎，这是个闭环。
3: 对，这是对，把这个制造环节呢，这个协同京津冀。来共同实现这种制造业的价值链的跃升，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范式，也我们也想下一步啊，就通过于总这种新的范式呢，构建区别于其他乡镇那种独特制造业的这种体系吧，来支撑整个永乐店作为副中心新镇制造业这么一个先进的一个节点吧，有特色的节点吧，主任就这样。
1: 是2018年的。

0: 传统纺织业的转型，也看到了永乐店镇它立足通五郎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发展优势，也期待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智能服饰走进我们的生活。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主持人张维张扬，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1984年，向阳红十号扬帆奔赴南极，拉开中国极地科考的序幕。40年来，我国极地事业从零起步，由弱变强，历经50多次南极科考和北冰洋综合考察，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极地治理贡献中国力量。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分享《筑梦极地40年》。翻开这本书，就好像踏上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这更是写给每个普通人都能读懂的中国极地故事。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正是这本书的作者陈宇女士，科技日报社高级记者，她的很多报道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等诸多的奖项。陈宇你好。
4: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筑梦极地40年》作者，也是科技日报记者陈宇。
3: 看了您的简历啊，我发现啊，您和极地的这个渊源真的是非常深。首先呢，是有16年的采访，然后呢，又有

0: 说那会儿其实他们差不多，尤其有些人都是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通过视频才知道孩子出生的，这十几个月就连自己孩子出生不在身边回来的时候，那会儿那孩子都已经一岁多了，这个其实细节真的会让我特别的感动。
1: 形容一下你看到的啊，南极大陆的自然景观吧。
0: 那我觉得美不胜收，人间仙境，才会有现在那么多的人，可能退休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要买一张票，然后坐个飞机，然后到这个南极去旅行一次。因为我觉得在世界尽头，你会收获极致的美。
1: 筑梦极地40年出版至今啊，获得了像2025年度中国好书、第21届文津图书等等的奖项，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本书讲了怎样的内容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作者陈瑜的介绍。
0: 应该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涉及到的故事很多，每个人都能读懂的极地故事，我理解不是说这里面提到的专业术语每个人都能懂，而是可能是每个人他在不同的章节里面能够找到他可能能够共鸣的一些点。因为这些年其实要关于极地题材的书很多，尤其关于面向少儿的可能会更多。为什么？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像我

0: 极的。包括去北极的时候，很多也是第一次去北极，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讲，可能能够有这一辈子有一次去南极、去北极的机会，其实就很难得了。正因为南极、北极那种旖旎的风光，我觉得会吸引大家很多的，不仅是他人处在其中，可能美是真的美不胜收，他会有很多的方式来记录他看到的、他听到的、他感受到的。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统计，我说如果比方150个人里面，可能我一半的人来自于外单位，然后按照40年的维度来算的话，现在已经40多年了。就如果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就说外单位的人，我们说保守估计也是也有好几千的。这些人员里面，比方说像队医，是每年我们其实都是有派的，比方随船记者按照正常都是有的。然后当然还有更多的是高校院所的这种学生啊，有老师啊，所以我们说极地题材现在来的其实非常广泛。一个比方说像那种医生，他可能没有病人的时候，其实医生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裕的
1: 啊。
0: 另外的话，就像记者，记者我们一直说是时代记录者，我去了一次之后，可能我很想把这一次旅行记下来。其实就像我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搜集到很多都是记者写的，当然还有很多文笔很好的科学家，他写了之后可能也会把这一次或者是甚至某一类的科普，他来写某一类关于这方面的东西。然后还会有一些刚讲到的同行，媒体同行写的时候，那可能是以这一次记行的方式来记录我这一次考察队里面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当时一次考察之后，他其实会有一个文献，类似那种科考成果的汇编，就有那种其实它更加偏向学术性的。所以我说每个人都能读懂，其实是可能能够在里边能够找到能让自己共鸣的，可能他讲的里边有些科学的道理或者科学原理他未必懂，但是可能我觉得要是说他能够看到里面的有一些科学家精神，里边人为之奋斗这种努力的过程，我觉得能够产生共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到每个人都能读懂的意思。这本书首先基于的是参加过极地科考的一线媒体记者的亲历者视角，以1984年我国首次南极科考为起点，较为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当中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并且挖掘了成果背后的故事。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也访谈了很多的科研人员，并且是在成稿之后请他们把这个技术进行把关，所以也是让这个书不仅有比较强的可读性，还有增加了它的科学性。
2: 专业人士又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呢？下面请听录音，上海科技与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王阳的介绍，他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3: 大家好，我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编辑王阳。大家不妨先闭上眼想象一下，我们脚下的祖国大地与遥远的南极大陆相隔有多远。在筑梦极地40年里，我找到了一个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的答案，17501.949千米。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值，更是中国叩开南极科考国际大门的第一步。如今我们拥有雪龙二号先进破冰船，配备了智能的观测设备，但40多年前

了生死状，向阳红十号船还备有很多大塑料袋。这是一个让人心碎的细节，倘若有人不幸遇难，就要用他们收纳遗体带回祖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毅然踏上了征程，他们闯过魔鬼海域西风带，直面滔天巨浪，在零下40摄氏度的暴风雪中，穿着厚重的防寒服艰难前行。手工搭建帐篷时，刺骨的寒冷让双手失去了知觉。就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中国人硬生生地在冰原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

0: 1501.949千米之外的中国红。书中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翻开它，你仿佛踏上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极地远征。无论你热爱科学还是向往勇气与梦想，筑梦极地40年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您看见中国科考最美的模样。谢谢大家。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4: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作者陈瑜和大家聊一聊《筑梦极地40年》这本书。前面我们说到了这本书获得了很多含金量非常高的奖项，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为什么呢？
5: 提起南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憨态可掬的企鹅，包括其实当时我去南极之前，我们同事给我写了厚厚的一本的寄语，好多都开玩笑跟我说要我带个 QQ 回来但是其实呢，在我们比方像我这本书里面，我可能就不会去关注企鹅它的那个憨态可掬的本身的形象描述。我关注是啥呢？就是企鹅，因为我们说在南极有一种最寄生的生物叫磷虾，对，我们一直说它叫整个南极生态系统的一个底座，因为不仅是企鹅、海豹还有鲸鱼，它这个繁衍生殖其实都离不开磷虾。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磷虾到底是捕多少，包括这个磷虾研究过程当中，比方说磷虾到底现在一共的含量有多少，它到底是现在比方说因为合理的开发，然后要怎么样来实现这个平衡。后来我就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我放在一个点，就是关于我怎么对磷虾的这个种群、它的种类，包括磷虾的数量进行一个判断。这本书里其实提到了，就是中科院的孙松研究员当时做的一个研究，就我怎么判断这个磷虾到底每年增长了多少。

0: 记忆。陈瑜和极地结缘啊，这么多年又做了这么多次的极地科考的随船记者，也写出了这本书《筑梦极地四十年》。那你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极地科考的意义的呢？
1: 中国的极地科

0: 为止啊，南极科考站除了中山站和长城站以外，还有泰山、昆仑、秦岭。陈瑜给大家讲一讲这些科考站的情况吧。书里面这样的内容其实也挺多的。
1: 长城站是我们国家最早在南极建的站，这个站建成的时间是1985年2月份，后来呢在1989年2月份的时候是中山站建成了。中山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在南极圈内建的一个科考站。在2009年2月的时候是昆仑站建成的。昆仑站是我们国家在说南极一共有4个制高点，这个是其中一个制高点，所以在昆仑建的是昆仑站。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又建了泰山站。然后在2024年2月份的时候，第五个南极科考站秦岭站开站了。然后呢，当然我们刚讲的都是南极的。我们国家其实在北极还有两个科考站，一个是黄河站，一个是中冰站，中国和冰岛合作建的一个站。当然不同的站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作用，也是互相补充的。因为前面比方说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比方说长城站，我们刚前面讲的长城站，它因为还没有进入南极圈，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叫亚南极的一个生态系统。所以你要研究亚南极的生态系统，那比较理想的就是去长城站去。中山站呢，它因为是我们国家在南极圈内建的第一个科考站，所以它更加关注的是关于这个南极的冰盖演化过程，关于冰盖和海洋之间交互作用。当然呢中山站站内还有很多开展比方说高空物理啊、地质学呀、这些相关研究的内容。然后呢如果要到昆仑站的话，昆仑站是一个4个制高点之一，所以呢它是最高点，南极一共有4个点，这是算是最高点。它在最高点主要就是说天文最好的观测场地，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观测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星星会眨眼，因为有各种光污染啊。但是如果你到了那个南极的昆仑站去的话，在这边它进行观测是一个非常纯天然的一个观测环境。现在在这方面中国也是做了很多，在天文研究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
0: 陈瑜，最近还有极地科考随船记者这样的任务吗？
1: 其实呢那个在去年的时候，我那个书在雪农二号发布的时候，我许了个愿，我说能不能敲开北极的门啊，我说作为一名那个曾经参加过南极科考的队员，能不能拿着这本书，我说能不能作为我这个获得一张前往北极的船票啊。一年前我许的愿，我也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尽快的实现。当然如果有这份幸运的话，我也希望后续能够和大家分享更多北极的风光，北极科考的见闻。
0: 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陈瑜的结束语时间段了。这一次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说很多人到最后退休的时候最想去的是去趟南极，所以我想也把一个美好的祝愿送给大家。南极在向大家招手，欢迎大家更多的关心极地，爱护极地。
0: 感谢陈瑜和大家分享筑梦极地40年，谈了这么多关于极地的内容，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回望40年征程，中国极地科考完成从抵达极地到深耕极地的蜕变，面向未来还将深化南北极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事，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2: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3: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4: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5: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契诃夫的经典名作《套中人》。套中人也叫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德国作家契诃夫189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的主人公的形象。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保持学习新事物的热情，就能够老而不衰；学会丢弃束缚，放下杂念，就可以快乐天天。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
16: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契诃夫是谁呀？他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的之一。
15: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套中人》是一篇什么样的小说呢？
16: 《套中人》他就通过描写中学教师别里科夫用套子把自己套起来，他要隔绝外界，他恐惧变革，也是一个特别荒诞的故事，深刻批判了沙皇专制的对个体精神的扼杀，揭示了保守与僵化对人性的禁锢，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15: 其实听起来荒诞，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时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接下来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篇小说的相关的情况。
16: 好，我们呢主要说一说简单的一个轮廓。这个小说呢真的是发表于我们100年前了， 1898年，在当时19世纪末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下，他农奴制解体，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兴起，然后沙皇政府呢高压管控，书刊审查，秘密警察，告密盛行，打压一切新思想、新生活方式，社会弥漫恐怖压抑的氛围，民众明明知道制度腐朽，却因为惧怕迫害选择顺从，自我封闭。他树立的这个人物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真人原型，而是综合了典型形象，融合了契诃夫见过的保守中学的校园、保守报刊的评论家的性格特征，属于概括性人物。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契诃夫要创作这样一篇小说呢？就是因为他曾经去一个岛上考察流放的犯人，亲眼目睹了专制对人性的摧残。他写这篇小说，一个是为了批判沙皇专制制造精神的牢笼，第二个呢是痛斥普通人滋生的奴性、保守、畏惧变革，意图唤醒民众挣脱精神枷锁，有这么两个目的，所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创作了这篇小说。
15: 就是他的小说看起来非常的荒诞，但实际上却是对现实的一种极大的讥讽。
16: 对，套中人中主要是讽刺以别利科夫式的保守的僵化者用物质精神双重套子隔绝一切新鲜事物，真的他不接受任何新鲜事物。从中呢，他也是揭露了沙皇专制对人性的精神奴役。这个别利科夫既是专制的受害者，又主动维护旧秩序，又规劝身边的人要循规蹈矩。他最深层的

0: 点改变都没有，只要社会土壤存在，套中人会不断的滋生。他就此呼吁正常的人呐，要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
1: 你能把这个小说的故事给大家讲一下吗？
0: 好，简单的说一下，他开篇就说啊，说我的同事啊，这个希腊文教师比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您一定听说过他吧？就聊天嘛，八卦，说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

0: 他戴黑眼镜，穿用棉花堵住耳朵眼儿。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棚。
1: 这人物形象描述的特别的细致，说完之后，我们脑海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
0: 看这个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是怎么样不惜笔墨一件一件描述的。第一件，无论是刮风下雨，就是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想想这谁受得了啊？那多捂得慌啊！带上雨伞，哎，这倒情有可说哈。可能是晴天呢，是遮阳光的，而且呢，一定要穿着暖和的棉大衣，这受得了吗？这可真受不了。尽管他那地方呢比较冷哈，但是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
1: 如果说只是一个这样的事情还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是接下来作者还有很多类似的描写。
0: 对，第二，把表也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第二个套子了，就连削铅笔的小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三个真实存在的物质的套子。
1: 到现在为止，这几个套子还算是正常，伞放在套子里，表放在套子里，小刀放在套子里，这都还可以接受，但最不能够接受的是接下来的描述。
0: 对，说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没蒙啊，人家可不没蒙着套子。因为什么说他像套子呢？因为他把他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儿。他一坐上马车，总是要叫马车夫支起车棚，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眼不见为净吧，可能是这意思。反正他这种有形的、无形的套子，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哎呀，他这个有点怪呀，太怪异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他是在世界这个短篇小说当中，他能够就是这样形容、树立起这么一个典型人物，真的还不多见。
1: 因为这个人物形象太鲜明了。
2: 对呀，
0: 按照这个契诃夫人家这个思路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呀？就是让自己在阳光下好好的欣赏美景，心中有爱，眼中有美，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现在需要做的。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套中人他怎么做的啊？他说呀，总之啊，这个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这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有存在过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逃避现实生活。
1: 这说的挺有意思的。
2: 对，
0: 咱们有个老年朋友，在那些年我做那个心理热线值班的时候，老接到他的电话，也不是咨询，就是发牢骚，就是觉得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我说，就是我不敢当面说啊，那哪能说啊？只能按照心理学的要求来与他共情，来与他这个和解。但是呢，实际上他就是今不如昔，那就看什么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聊天嘛，他打电话就想聊天嘛。好，那大家我们值班的支线这个接线生啊，都跟他聊天，就是陪他聊聊天嘛。他说我就想跟你们聊聊天。那天跟我说嘛，说您发现没，这西红柿越来越没有过去的味儿。咱们都知道，您也有这体会，我也有这体会，小时候的味儿。可是您再想想，现在什么时候了？小时候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酸的时候，您现在还吃吗？老了，怕酸了。所以现在有时候卖这些物品，是不是说什么百年老店？但它已经不是当年的味道。当年我们的物资那么匮乏，吃什么都比较紧俏。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要再这个追究。哎呀，你看现在吃什么？那您跟自己找别扭。就是说，我们在做活动期间，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不舒服的，或者是不愿看的，您可以闭上眼睛，或者您低头看手机、看本书，您或者跟别人聊天，不要大声的指责，

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生怕会出什么事儿，生怕小贼溜进来。他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您说这个契诃夫也太能描写了，就跟他真的见到过这种房子似的。这哪有这样的人呢？躲在自己的卧室里面，拉过被子，蒙上脑袋。小时候我们干过，比如妈妈那儿叨唠叨唠，听见没有？天气预报，明天冷，穿上秋裤啊！听见没有啊？书包整好了吗？哎呦，叨叨叨叨，不爱听了，就把被子拉过来，就蒙上脑袋。现在想想，甭说不蒙脑袋了，就是稍微，就是戴个口罩，他们都觉得憋得慌了。您说能把被子拉过蒙上？

0: 就有一天，他刚出门，带着他那个雨伞装进套子里了，然后他就要走的时候，发现他同事骑着自行车来了，后面呢还跟着人家给他介绍那对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涨红了脸，精疲力尽的，然后呢可是快活，兴高采烈，对他说：“嘿，我们先走一步啊。”他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的要命。”然后一摇车铃，颠颠颠走了。哎呦，把这套东人给气的哟！他俩走远了，不见了。这个套东人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他站住，瞧着这个讲述人啊，瞧着旁边这同事说：“这怎么回事？难道中学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1: 那个时候，自行车也算是新鲜事物了，比较时尚。
0: 哎呦，他说：“哎呀，心里乱得很。不能再往前走了，不能去上课了。我今天你给我请个假，我得回家了。”
1: 还真的刺激得不轻。
0: 对，回到他那个特别小的房间里面，那窗帘紧闭啊，这个床上还不管春夏秋冬都打着蚊帐。第二天，他就是老是心神不定的搓手打哆嗦，见他的脸色分明能看出他病了。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在他还是生平第一回呢。这个人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兢兢业业，就是在这好好教课，什么都不干出格的事儿，规规矩矩的。他没吃午饭，

0: 为什么？这句啊，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哎，怎么回事啊？
1: 这反转又反转。
2: 对呀，
0: 想想咱们老了才知道，我就那天看那个，我还有看，我说，哎，小时候真傻，怎么不知道他是套中人呢？他穿着大棉袄呢，暖暖和和大棉袄呢，他怎么能摔到他呢？现在想想，你看这个契诃夫这把小柳叶刀，这小一刀，啪啪啪，就跟那个甩那个飞镖似的，给他剥的呀，剖析的真是一针见血。然后说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摸鼻子，看了看他那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偏不凑巧被他的对象，人家给介绍的对象回来了，还带着两个女士。他们站在楼下，哎呦，愣住了，完了完了，这不知道谁呀，从那么高的楼上就滚下来。哎呦呦呦，咱们这儿快快准备接着他吧，着急麻慌的在那儿准备用身体来接住他。这在这个套中人看来，比什么事儿都可怕。哎呦，我刚跟人家谈对象，怎么能看到我这种窘态呢？看到我这种形象呢？说，我宁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你说这人也有点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自己的任何，就是不好的形象都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就喜欢做他那个套中人的形象。等到他站起来，然后呢，这个他女朋友啊，认出是他。他瞧着他那滑稽的脸啊，哎呦，他那揉皱的大衣呀、啊，你看这时候人家写了，其实小时候就没仔细看，他穿那种棉大衣，他怎么可能磕伤呢？
1: 人作者早就埋下伏笔了。
0: 哎，还把脑袋都竖在那个棉领子里边，他肯定保护啊。他那雨鞋，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的，嘎嘎嘎嘎嘎，笑的是稀里哗啦。
1: 这下完了，两个人的关系要画上句号了。
2: 对呀。
0: 就这个女孩子这样清脆响亮的哈哈哈哈的笑声，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臆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绝对受不了这种被别人讽刺、被别人讥笑，特别是被女朋友嘲笑的形象。结果他就没了。
1: 不光婚事吹了，人也没了。
2: 对，
1: 小说到此结束了吗？
0: 这契诃夫，你说我当时就想，你这个人都没了，你还往下还怎么写呀？写。这就是画龙点睛这样的结尾。他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了忧郁和谦逊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你看多虚伪啊，真的很虚。有的人都这么虚伪，唯唯诺诺，是是是，好好好好，但是呢，就是嘴上说一个，心里想一个，哎，就口是心非。这个契诃夫真厉害，说露出忧郁和谦逊的态度，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其实我们心里是高高兴兴的从墓园回来，可是一个礼拜还没过完，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的，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套中人，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您说说，这个结尾是不是让人浮想联翩呢？哟，走了一个，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人呢？身边还有这样的人，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是这篇经典留给我们。

0: 的雨伞，然后呢哈着腰老是叨叨，不要出什么事儿吧，不要出什么事儿吧，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儿吧，就是那个演的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呢其他的旁人说，不要再，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一挥拳就像打破这种僵局，打破这种这个所谓的清宫戒律，其实是一种自己给自己制作了一个高兴的前进的这个障碍，把自己关在了套子里。那么今天我们分享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我们提炼出两点，为什么这时候才说，因为我们听完这个故事看能不能达到这个两个温馨的提示啊，就说第一，保持学习新事物的热情就能够老而不衰。第二点，学会丢弃束缚，放下杂念，就可以快乐天天。您说对吗？
1: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

0: 忽然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现在是2026年6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三了。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向你问好。
1: 是为谁唱的？
0: 这首歌曲叫做《黑白电影》，也是非常非常久远的一首歌曲了，来自于燕玲的歌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这个话题，其实会关乎到我们生活的很多时刻啊。那谢谢大家已经来到了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的各位朋友们，有来自抖音的朋友，也来自广播端的朋友，

7，还有白开水加速5609，然后雅文，608189757，阿迪，还有汉克，社冷达人5434，小易，白开水加醋，欢迎各位光临我的房间。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很有意思，大家天天在用微信、用电话、智能手机，每天都会用，有没有这种时刻，突然

已经三年没有联系我了，最近过来一句最近好吗，就会觉得他要干什么。大家如果在你的微信的短信也好啊，微信也好啊，联络方式嘣来一个短信，还不打电话给你，直接短信或微信，最近好吗，在吗，你

或者说他是不是怎么了，心里一定会觉得咯噔一下，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时候回，怎么回，我为什么要回。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跟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感受有关啊。突如其来的联系会让你觉得有一股廉价的感觉，为什么？有方方面面的原因。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您是否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很久没有联系的亲戚啊、朋友啊，或者这个同学忽然来了一句，光，在吗？最近过得好吗？

这种打扰或者短信，你会觉得特别别扭是吧？有没有这种感受？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哈？小易会说有事求我或者借钱，是不是很直观的一个感觉？是有的人甚至会觉得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除了借钱或者生病等等的哈。阿迪说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我大学那会儿就有哦，读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些从来不主动联系我的同学啊，不主动联系我的同学会发来信让我投票点赞做问卷或者打广告，这个都还可以，我觉得可以帮助人家，这真的需要的话对吧，就像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给我点点赞多留言一样是吧，这个还是可以的。

在微信上拍了拍一下，拿到了，有可能真的拍到你了，说在吗？你们公司还招人吗？帮我推一下简历呗。反正这种情况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你明明没做错什么，却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其实大家不是冷漠，也不是不通人情，你只会本能的感觉到不太对劲儿。为啥呀？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想借用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叫做心理账户，帮各位理清楚脱机式的脸。

谢谢孙燕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服务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语时。我以前在抖音直播的时候，有抖音的朋友说我们广播的这个效果没有抖音好，现在问问大家现在听到的效果怎么样。欢迎各位已经在直播间的朋友，刚刚进场的朋友 OWL， 谢谢大家，以及用户 5995IH 进入聊天室，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聊突如其来的联系为什么让你觉得很廉价不愿意回啊，你有没有在这个微信或者短信息里有的时候甚至看不到，因为没有置顶。有的时候是情况是，比如说他四月份问的你一个问题，你八月份才看到，你不是没有回，是真的没看到。充分说明关系够远的哈。有的朋友说这个突如其来的联系会稀释关系的真诚度，让彼此信任度降低。我会沉淀一会儿再回复。我想问大家，这个沉淀一会儿是沉淀什么呢？有一个朋友说，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借出去6800两年了没回来，朋友也都成仇人了。还有的朋友说，突如其来的亲近多半藏着所求。是的。阿迪说，具体举个例子，大三的时候有同学给我发信息啊。那天我心情还不错，想着要是做问卷什么的没问题，可实际呢是让我给她男朋友写生日快乐还要拍照。我非常恼火，不想当这种工具人，训斥了她一顿，从此再无联系。有的朋友会直接拉黑吗？有哈。还有这个有的朋友说，平日里疏于问候，忽然频繁发消息，嘘寒问暖，温柔体贴，这种临时升温的亲情大多有猫腻啊。然后有的朋友阿迪说，工作以后碰到的就是一些咨询我法律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不是他们本人的事儿，我还得另外加他们亲戚朋友微信具体沟通，问答一下倒无妨哈，好歹注意一下时间和措辞呀，比如大周末早上的，特别没有边界感，也发展不成自己的业务。有位朋友 OWL 说，我前年刚遇到过啊，一个原本关系很好但断联两年的同学忽然发了一句，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肯定是有事儿。我当时正骑车呢，特意停路边回复，哎呦，对方电话就打过来了，带着哭腔跟我说家人重病进了 ICU， 让我出主意。我想知道 OWL 接下来你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理账户其实有时候没有

不那么充足，对吧？那这个理论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什么叫做我们的心理账户呢？它的核心意思就是人在心里会把钱分到不同的账户里，比如说公司的账户、资金的账户、房租的账户等等啊。不同账户的钱在我们心里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花法也不一样。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月，赚了大概5000块钱，和你在路边捡到了500块，虽然都是钱，但花起来的心态完全不同，是吗？大家觉得是不是？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悄悄地给每一段关系开了一个心理账户，这个账户里存的不是钱，是情感的余额，包括什么呢？信任、理解、陪伴、互相麻烦的资格。平常的联系是在存款，然后突击式的索取是在取款。我没钱了，你怎么取啊？给不了你啊，是吧？而突击式的联系之所以让大家不舒服啊，大家有时候感受吧，不舒服、别扭，本质上只有一句话：对方试图以零成本从你已经归零甚至透支的账户里取走一大笔钱。大家想想啊，有的朋友说分人，对方是谁，曾经与我的亲密度是什么样的，分事儿。如果直接提的话，借钱我会过几天回，不好意思刚看见消息啊。分性格，我本身也是懒于维护关系的人，但我内心有白名单。

借钱容易还钱，钱的时候呢，对方求着你啊，盼着你，然后你呢帮了他，然后你还出于各种面子，你就成了那个求他还钱的人了，这个挺别扭的啊。阿迪说，举另外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叔叔啊，早年呢跟我爸是北漂的时期的同事，他俩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有过几次接触，后来选择回老家了。那我就跟这个叔叔近些年也是有联系的吧。今年春节之后，我想着能不能问问他俩孩子是否愿意加我微信，毕竟是经历相似的同龄人，以后他们来北京或者我去上海还能聚聚，好心好心哈。结果到现在也没给我回复。倒是某个周日的上午，他让我解答一个表弟遭遇交通事故的法律问题。这个叔叔有时间让他亲戚找我咨询，可是他孩子愿不愿意加我微信的事到现在也没回复。阿迪在心里是个梗吧，欢迎蔡进入聊天室哈。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我们都会遇到，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我们心里有都一套算盘，有的人不会算盘啊。

0: 我们只是举这个例子哈。你还没来得及感动，第三句就来了。这是有这个，比如说家里有几个孩子的情况啊，独生子女没这个烦恼啊。说你哥最近手头紧，你看能不能借他2万？这个时候你不是不愿意帮家里的忙，你是不舒服在这份关心像是为了那笔借款而提前支付的门票。用之前刚刚说过的心理账户来解释，就是父母在你这里的情感账户长期处于零存款的状态，突然之间的关心不是真正的存款，而是取款前的伪装。太别扭了是吧？你的直觉告诉你，这不是爱，这是任务的前置。真正的关心是什么？是持续的，不需要卡点。如果呢，在一段亲情关系里，联系永远跟着需求走，那这份联系本身就失去了情感价值，变成了一种工具性的沟通。所以大家抗拒的不是家人，而是被工具化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感受啊？大家留言我都看到哈，我能读的都给大家读哈。真正在意一个人呢，不会凭空的消失很久，长期锻炼之后突然出现，传递潜台词，夜猫子进宅哦。然后这位朋友说，我仗义啊，就是借钱那位朋友哈，不是说那个 ICU 的那位朋友 OWL， 他说我仗义啊，那个同学的家人在不同的医院住了一年多，期间我一直提供经验和情绪价值。哦，您真好。但是他的家人在今年早些时候离世了，然后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我了。你看，就是咱们说这本身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家人住院离开了，您的始终提供方案和情绪价值，我觉得他应该过渡完这个悲伤之后再跟您联系表示感谢，他却没有，所以您也不必特别放在心上。 OWL， 咱做的不错，咱做的够了。刚刚说的阿迪这个情况，他说我觉得他压根儿不尊重我，就问一下带带孩子的事儿有这么费劲吗？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我们也很少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当然对方也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考虑。当我们有了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的这个恻隐之心或者平衡感的话，大家也不会那么的让这件事情打击我们，影响我们，对吗？我们发现遇到事情多了，感受多了，你也就没有以为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我们会焦虑，我们会自责，其实没有必要，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啊，自媒体账号很多，信息很大， AI 功能非常强，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先问问 AI 会给我们一个方法，我们再结合实际，就没有那么焦虑。但是真的这种情况会时常发生，所以呢，下半段还有很多我们微信公众账号里的内容推送给大家，我要读给大家听，讲给大家听，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 BRTV 今夜思雨时，也希望大家在下半段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它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
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二级，最高气温

0: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0: 懂心里，
1: 懂心里，
0: 更懂你，
1: 更懂你。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

这首歌来自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每次毕业季啊，或者上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有特别的意义给到我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夜思雨时》，您正在收听的调频是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在我们聊天室发了一朵今天北京漂亮的棉花糖的云，这还是我的朋友说快看看看你们窗外的云是什么样的，我就拍了几张照片啊。如果云知道我们的幸福来自哪里，如果云知道我们的困惑来自何方就好了。云不会跟人类交谈，人类只会看到云之后有各种想象，所以我们人类活得很辛苦，也许没有云自由啊。如果云知道那首歌大家也听过哈。今天我们聊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突如其来的短信甚至是打扰到你的生活了，你会觉得非常有廉价的感觉。是的，你平常不联系，你突然想到我联系我，就会让人有一种很厌恶的感觉。是的啊，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聊。刚刚说完了几点之后来到第三点的关系当中，我们说完了亲情的突然联系，来到友情的突然联系。友情里的突击式联系，平时缺席，用时到场，有一个规律，那种突然冒出来的老同学老朋友开场白几乎一模一样，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忙不忙，这三个问题你回答完任何一个，对方就会顺理成章地进入正题。那个，我下个月结婚，有空赏脸吗？最近手头有点紧，方便周转一下吗？哎，听说你在那什么公司，能帮我内推一下吗？你答应吧，你心里不舒服；你不言语吧，又显得你不够意思。发达了就不认老同学，但是请你冷静想一想，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正在开车的出租车司机和私家的车的司机朋友们，这个人在过去三年五年在你的生活里存在过吗？在你需要安慰的时候他出现过吗？当然也不需要他出现。在你低谷的时候他有关心过你吗？如果答案是

0: 不常见的，见不到的，常见的要经常见，不常见的要想办法见，见不到的常怀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周准和他的朋友们邀你有空来坐坐。
1: 刚刚那首歌来自于郭富城，真的怕了。不管你是不是对于突如其来的联系有忌惮，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其实接下来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哈，为什么这个突击式的联系会让人觉得廉价。总结一下，也谢谢大家依然在我们的聊天室，谢谢大家。首先第一点，它缺乏时间成本。因为真正有价值的关系都需要时间的沉淀的，突击式的联系跳过了所有的存款环节，直接进入到取款的阶段。它不是在维护关系，而是在变现关系，对吧？第二呢，它也暴露了对方的工具化的视角。那你呢，就是作为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有这种经历的朋友，你不是被当作朋友、亲人、同事来对待的，你是被当作一个功能来使用的。你能借钱，你能内推啊，你能随份子，你能帮忙，没有人喜欢被工具当成工具使用，对吧？第三，它让你陷入一种道德绑架的困境。比如说，哟，咱这么多年交情，都是亲戚，以前一起共事过，这些话术的背后都是在用过去来绑架现在。但问题是，过去你没有经营，现在你别赖之取啊。廉价感不是咱们小气，廉价感是因为对方把一段关系用的太便宜了。欢迎流动的光阴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那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络那边的网友朋友们，我们怎么办呢？给大家提供一些回应的策略，边界清晰的三种不

出击来证明存在。真正重要的人不会只在需要你的时候才出现，而真正值得维护的关系也不会因为你这一次拒绝就破碎。那些因为一次拒绝就消失的人本来也不该留在你的账户里。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完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后，希望好好的理清你自己的情感账户，因为我们自己的情感账户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来看看大家刚刚留言啊，读一读。今天北京的云很漂亮，就像云淡风轻的我们的关系一样。我们的关系如果有非常好的清晰的边界感，那其实你也不用那么多的焦虑，对吧？大家都拍了今天的云，大家也开很多的这个社交网络，看到今天北京棉花糖的样子啊，就像很多朋友说，云朵把天空铺得软乎乎的，像刚揉好的棉花糖，看一眼心情就很舒服，就像大自然的馈赠一样啊。还有的朋友说，今天的云没看到，也许工作呀错过了，没关系，还有更漂亮的云等着我们。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希望各位就像大家留言一样，抽空出去走走，总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空气清新，草木茂盛，随手拍的景色都是很好看的。在自然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心情也变好了，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联系啊，回复啊，什么时候回复啊，拿捏个尺度啊，不想回复就不回复，对吧？做到以自我为中心，必须的。因为大家现在已经过渡到这个时代了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心流，照顾好这些，其他都不重要，照顾好你自己，其他的才重要。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聊天室，也谢谢大家每天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以及我们的聊天室的留言。那诚意的邀请大家去做几个这样的这个事情。首先呢，就是把您的这个记忆点锁定在每周二周三的晚上直播啊，这个22点的时候要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呢，希望得到大家的互动啊、评论啊、鼓励啊、支持呀、我们一起彼此帮助大家。我们给大家精选的话题、邀请的嘉宾，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收听，也谢谢大家的陪伴。同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今夜思雨时，我们每条精心编制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并且分享到有用的你的朋友。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韩老伯这时接口道：
1: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有钱赚，俺们农民咋样吃饭？国家要不给你发退休金，你还能这样悠闲？还能从北京跑到俺们这儿来研究长城？
0: 詹石凳知道对方只是个退休的研究员，所以说话就特别不客气。你们村委会要是干着觉得困难就罢了，让别人干吧。老曹斩截地挥了一下手，他对詹石凳的态度显然不满意。
1: 谁会去干？谁又那样傻？
0: 詹石凳不屑地看定老曹。
2: 俺们老邝家愿干。
0: 暖暖突然开口，詹石凳转眼恨恨地瞪住暖暖，半晌无声，之后才冷笑道：
1: 你愿干就去干吧。
3: 小赵，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0: 老曹转对小赵说：
3: 你以县文化局的名义先和暖暖家签一个意向合同，待他家的公司正式成立后，你们双方再签一份正式合同。
1: 行。
0: 暖暖那天往回走时心里满是欢喜，他当然知道光靠卖游览楚长城的门票自己是赚不了钱的，可有了这项经营的权利，詹石凳就不能再为难自己，就可以引来更多的游客，就能依靠楚地区来赚钱。加上领游客看灵岩寺和湖心三角区这些游览注意的楚长城，交由你们保护了。尽管这长城的建起年代目前在考古界还有争执，但它是我们先人留下的一份遗产，这事已确凿无疑。这就使你们这个地方具有了让他人来看的价值。你们两口子可要记住，在靠他吸引游客来赚钱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他，不能让他再被损坏。不然，你们可就是先人的不孝子孙了。
2: 这你放心，唐老伯。
0: 暖暖把手上的酒碗在桌上放下，也庄重地表态：
2: 俺家的日子能够转好，这和先人留下的楚长城也有好大关系。

在一张纸上刷刷写对美景旅游公司。开田看不甚明白，问南水是啥意思啊？暖暖急忙笑着接口，咱丹湖水要调往北方，北方的人

最贴切。老人回直送到岸边，在岸边告别时，老人对暖暖说，河北省里有个村子叫守灵村，很多年里那个村里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他们的村子为何

人说得清楚，是因为村里有姓楚姓王的人家，似乎不像。你们村里的老人回忆说，一直没听说过村里住过姓王的人家，这就让我也产生了一些联想。暖暖听得糊里糊涂，不知谭老伯这是想说啥。也许还有一些有关楚国的秘密就藏在你们的村里。是吗？暖暖惊奇了。会有一些什么秘密？老人笑起来，这只是我的一点猜测，我要是知道了，还能不告诉你。

暖暖上床后一本正经地对开田说，你现在已是南水美景旅游公司的经理了，你说说咱公司下一步该办些啥事儿？开田手攥住暖暖的奶子，喜笑着说，我是个不愿操心的人，除了夜里咱俩在床上的事由我说了算，其他的事都还由你说了算，咱听你的。暖暖用手指捣了一下开田的额头，嗔道，没羞。暖暖把公司里的事分成四摊，一摊是管导游，让马老四当头，负责带着客人去看楚长城、看湖水、看湖心区、看灵岩寺；一摊是管

0: 想当初咱要赚个一块钱都难，如今一个早上不动不摇就把100块钱弄到手了。暖暖那阵子沉思着说，
1: 你从这件事里看出了别的东西没有？
0: 啥？还能看出啥？开田没听明白。
1: 咱们还可以开展一个旅游项目。
0: 哦，
1: 观光秋收。
0: 暖暖笑着拍了一下腿。咱们楚王庄的人年年秋收只觉到了累，可这些大城市里的人见着秋收却觉着新鲜，咱们就带他们到绿豆地里摘绿豆，到辣椒地里摘辣椒，到红薯地里挖红薯，到棉花地里摘棉花，到花椒地里采花椒，愿干多少时间都成，愿带走多少只要交钱都行。这样一来就可以延长游客们在咱家食宿的时间，咱赚的钱就会更多。
1: 好呀，又是一条赚钱的路子，我老婆可是真聪明。
0: 开田高兴地上前就朝暖暖亲了一口。暖暖急忙把他推开，瞪他一眼，
1: 让别人看见。
0: 随后又沉思着说，
1: 这让我想起了我在北京打工时听到的采摘园的事儿。
0: 采摘园？啥叫采摘园？
1: 就是园子里种的东西全是为了让城里的游客来采摘，是北京郊区的农村人赚城里游客钱的一个法子。
0: 呵，还有这种赚钱的点子？开田惊奇了，园子里都种些啥？
1: 我也没去看过，打工的哪有心去看这个，不过这猜也猜得出来，无非是些蔬菜和水果。蔬菜类的有茄子、黄瓜、南瓜、西红柿等等，水果类的有葡萄、蜜桃、鸭梨、苹果等等。整天圈在城里的人到园子里采摘这些东西会觉着新鲜。我想着日后咱们楚王庄要也能有这样的采摘园，就又是一个吸引游客的法子。
0: 那咱们明年春天在自家的责任地里先弄一个这样的园子试试。
1: 开田捋了捋袖子，
2: 中，试试。
0: 第二天从东岸新来了一个旅游团，是由天津来的，有几十个人。暖暖和青葱嫂直迎到了码头上，暖暖正和下船的游人们打着招呼，忽听背后响起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
3: 老板娘很忙哟。
0: 暖暖扭头一看，脸上的笑容顿时飞走，沉了声问，
3: 主任有事儿？看见你生意这么兴隆，知道你赚的钱很多，我今儿个是特意来问问你们家需不需要雇个数钱的，我数钱可是又快又准。
2: 回你们家数自己的吧。
0: 暖暖厉声说罢，转身就往岸上走了。
3: 等等，
0: 詹石凳又在背后喊。暖暖停住脚，转过身瞪住詹石凳，
2: 有话快说。
3: 要选主任了。
0: 詹石凳的声音突然柔和起来，
3: 我照乡上的要求通知到每一户人，以后乡上的人来问起这事，我可是通知过你们了。
0: 暖暖的眉头一下子缩紧了，
2: 啥时候？
3: 下个月。你们倒不必准备啥，不过是到时候去投张票罢了。
0: 暖暖直直地盯住詹石凳，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姓詹的，你还想糊弄俺们，让俺们只是投张票，然后你好继续当主任，想得倒好，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我都不会再让你当这主任了。狗东西，你的官运也该到头了。
3: 不要俺们准备啥，俺们当然要准备，俺们一定要准备把你选下来，咱们走着瞧。
0: 暖暖没再说别的，只是转身就走了。 晚饭，暖暖吃得心不在焉，刚一放下碗，他就朝开田喊了一句：“
1: 他爹，你来一下。”
0: 边说边朝睡屋里走。开田以为暖暖是问今日的收入，进屋就兴冲冲地说：“5500，顶咱们过去种一年半的地。”“
3: 我不是问钱，是说权的事儿。”“
0: 权？啥权？”开田很意外。“
1: 你想不想真当村主任？”
0: 开田笑了：“
3: 想自然是想，哪个男人不想当官？每去求一回沾石凳，他每折腾咱一回，我就想一回。老子要真当了主任，也要发发威来。”“
1: 呵，这是你想想就能成的，谁会叫咱去当主任啊？
3: 沾石凳能让给咱？
1: 下个月就要重新选主任了。”“
3: 重新选还不是重新让沾石凳当？上次选不是那样，人家乡上县上都有人，这年头你朝中无人能做官？
1: 村主任是全村人投票选的，村里人不投他票，就是上边有人想让他当，他也当不成。
3: 这村里他们占姓人家比你们楚姓和俺们邝姓人家加在一起还要多些，姓占的人家会投咱的票？再说他平日张牙舞爪的，把好多人都吓破了胆，谁敢不投他的票去惹恼他？咱还是别做那梦吧。”“
1: 那可说不定。詹石凳当主任这些年，是也没给姓詹的人家带来多少福，村里好多姓詹的人家照样穷得叮当响，不是已经有几家姓詹的来朝咱借过钱？真正沾了沾石邓光的人家，也就是他的弟弟妹妹家、叔叔堂哥堂弟家。”“
3: 这倒也是。”
0: 开田搔了搔头。“
1: 所以我想，事在人为，这是个机会，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你无论如何也要争他一回。真要当上了主任，咱就再也不用受他沾石邓的气了。再说这也是让你们老邝家荣耀的事儿，你们邝家过去有人当过官吗？”“
3: 没。听爹说，俺们邝家人多少辈子都是种地，八成是祖坟没有选到官脉上，冒不了那股紫烟。”“
1: 咱甭信那个，咱就试着争一争。”

0: 出息，慌傻不易撇了撇嘴，要不就让詹大同用敲猪刀把你那俩担子割了他，别当男人了。只要你愿意守活寡，你就割吧。开田笑着装出要去解裤带的样子。
1: 去。
0: 暖暖朝开田的前胸上轻捶了一下，还笑，人家跟你说正事儿来。好好说正事儿，那就按你说的办，再争他一回。只是争不到了，你可别埋怨我没本领，别夜里赌气不让我上你的身子。
1: 嗨，一说都说歪了，咱只要决定争，就一定要想法争到他。
0: 暖暖扬起手，在床帮上猛地拍了一掌。我已经想了，从明儿个起，咱一定要为村里的人们多做些事，好让他们知道咱们是能为他们带来福气的人。
2: 你吹吧，咱又没权，能做啥事儿？
1: 可咱现在手里已经有了些钱，有钱就也可以做事。
2: 做啥？花自己的钱？
1: 做咱眼下能做的事儿。头一桩，把村里几家最穷的人家的儿女，不管他是姓詹还是姓楚，从每家各招聘一个到咱的公司里做事，好让他能领到工钱以补贴家用。咱的楚地居里刚好也需要再添几个端饭和洗换床单被罩打扫房子的人。
2: 中，这事儿好办。
1: 第二桩，在码头附近和村边用木板搭几个卖杂货的小棚子，外表要好看些，这花不了几个钱。搭好后，让眼下在村边和码头上露天摆小货摊卖烟酒山货土产的人家免费搬进去卖货，这样他们不再受风刮日晒的苦，肯定会感激咱们。
2: 这倒也行，只是要花点钱。
3: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4: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短篇小说《微神》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清单元，请欣赏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玻璃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
2: 老舍的短篇小说《微神》写的是我和他的爱情故事，两个孩子是街坊，一起长大，互有好感。可是我是穷小子，和他的家门不当户不对。此外，保守的社会风气也是我们没法互相表白。过了不久，他们就失去表白的机会。请继续欣赏《微神》。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有一次他家中落了，并不使人十分悲伤的丧事，在灯光下我和他说了两句话。他穿着一身孝衣，手放在胸前，摆弄着孝衣的扣带，站得离我很近，几乎能彼此听得见脸上热烈的激射，像雨后的河谷那样带着声生长。可是只说了两句极没意思的话，口与舌的一些动作，我们的心并没管他们。我们都22岁了，可是五四运动还没降生呢，男女的交际还不是普通的事。我毕业后便做了小学的校长，平生最大的光荣，因为他给了我一封贺信，信笺的末尾印着一枝梅花，他注了一行不要回信，我也就没敢写回信。可是我好像心中燃着一束火把，无所不尽其极地整顿学校。我拿办好了学校作为给他的回信，他也在我的梦中给我鼓着得胜的掌声。那一对连腕也是玉的手。提婚时不能想的事，许多许多无意识而有力量的阻碍，像个专以戾气自雄的恶虎，站在我们中间。
2: 有一件足以自慰的，我那记在心上的耳朵始终没听到他的订婚消息。还有件比这更好的事儿，我兼任了一个平民学校的校长，他担任着一点功课。我只希望能时时见到他，不求别的。他呢，已经是个20多岁的大姑娘，她失去了17、18岁时的天真与活泼，可是增加了女子的尊严与神秘。又过了2年，我上了南洋，到他家辞行的那天，他恰巧没在家。在外国的几年中，我无从打听他的消息，直接通信是不可能的，间接探问又不好意思，只好在梦里相会了。 说也奇怪，我在梦中的女性永远是她。梦境的不同使我有时悲泣，有时狂喜，恋的幻境里也自有一种味道。她在我的心中还是17岁时的样子，小圆脸，眉眼清秀中带着一点媚意，身量不高，处处都那么柔软，走路非常的轻巧，那一条长黑的发辫造成最动心的一个背影。我也记得她梳起头来的样，但是我总梦见那带辫的背影。回国后自然先探听她的一切，一切消息都像谣言，她已做了暗娼。
4: 就是这种刺心的消息也没有减少我的热情，不，我反倒更想见她，更想帮助她。我到她家去，已不在那里住，我只由墙外看见那株海棠树的一部分，房子早已卖掉了。到底我找到她了，她已剪了发，向后梳拢着，在顶部有一个大绿梳子，穿着一件粉红长袍，袖子紧到肘部，那双臂已不是那么活软的了，脸上的粉很厚，脑门和眼角都有些褶子，可是她还笑得很好看，虽然一点活泼的气象也没有了，是若把粉和油都去掉，她大概最好也只像个产后的病妇。她始终没正眼看我一次，虽然脸上并没有羞愧的样子，她也说也笑，只是心没在话语笑中，好像完全应酬我。我试着探问她些问题与经济状况，她不大愿意回答。她点着一支香烟，烟很灵通地从鼻孔里出来，他把左膝放在右膝上，仰着头看烟的升降变化，极无聊而又显得刚强。我的眼湿了，他不会看不见我的泪，可是他没有任何表示。他不住地看着自己的手指甲，又轻轻地向后按头发，似乎他只是为他们活着呢。提到家中的人，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我只好走吧。临出来的时候，我把住址告诉给他，深愿他求我或是命令我做点事儿，他似乎根本没往心里听，一笑，眼看看别处，没有往外送我的意思。他以为我是出去了，其实我是立在门口没动。这么着，他一回头，我们对了眼光，只是那么一擦似的，他转过头。初恋是青春的第一朵花，不能随便置气。我托人给他送了点钱去，留下了，并没有回话。
2: 朋友们看出我的悲苦来，眉头是最会出卖人的，他们善意地给我介绍女友，惨笑地摇手是我的回答。我得等着他，初恋

他们看在我的面上没说他什么，可是假装闹着玩似的暗刺我，他们看我太愚，也就是说他不配一恋，他们越这样我越顽固，是他打开了我的爱的圆门，我得和他走到山穷水尽，连比爱少这些味道，可是更多这些人情。不久我托有人向他说明我愿意娶他，我自己没胆量去， 有人回来带回来他的几声狂笑。 他没说别的， 只狂笑了一阵儿。

0: 细地编织好，演习了许多次，我告诉自己只许胜不许败。他没在家，又去了两次都没见着。第四次去，屋门里停着小小的一口薄棺材，装着他，他是因打胎而死。
1: 一篮最鲜的玫瑰，半上带着我心上的泪，放在他的灵前，结束了我的初恋，开始终生的虚空。为什么他落到这般光景？我不愿再打听，反正他在我心中永远不死。我正呆看着那小绿拖鞋，我觉得背后的幔帐动了一动，一回头，帐子上绣的小蝴蝶在他的头上飞动呢。他还是十七八岁时的模样，还是那么轻巧，像仙女飞降下来还没有十分立稳那样立着。我往后退了一步，似乎只是怕一往前凑就能把他吓跑。这一退的功夫，他变了，变成二十多岁的样子。他也往后退了，随退随着脸上夹着皱纹。他狂笑起来，我坐在那个小床上，刚坐下我又起来了，扑过他去，极快。他在这极短的时间内又变回了十七岁时的样子，在一秒钟里我看见他半生的变化。他像是不受时间的拘束。我坐在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怀中，我自己也恢复了十五六年前脸上的红色，我觉得出。我们就这样坐着，听着彼此心血的潮荡，不知有多么久。最后，我找到声音，唇贴着他的耳边问：“你独自住在这里？”他指着我的心说：“我不住在这里，我住在这儿。”我握紧了他的手。始终你没忘了我。

0: 自由了一些，出墙的花枝自会招来蜂蝶，有人便追求它。它还想念着我，可是肉体往往比爱少些忍耐力。爱的花不都是梅花，它接受了一个青年的爱，因为它长得像我。它非常的爱他，可是它还忘不了我。肉体的获得不是爱的满足，相似的容貌不能代替爱的真情。他疑心了，他承认了他的心是在南阳，他们俩断绝了关系。这时候他父亲的财产全丢了，他非嫁人不可，他把自己卖给一个阔家公子，为是供给他的父亲。我问，你不会去教学挣钱？我只能教小学，那点薪水还不够父亲买烟吃的。我们俩都愣起来。我是想，假使我那时候回来，以我的经济能力说，能供给得起他的父亲吗？我还不是大睁白眼的看着他卖身。
1: 他说，我把爱藏在心中，拿肉体挣来的茶饭营养着他，我深恐肉体死了，爱便不存在。其实我是错了，先不用说这个吧。他非常的妒忌，永远跟着我，无论我是干什么，上哪儿去，他老随着我。他找不出我的破绽来，可是觉得出我是不爱他。

0: 不漂亮的女子遇上，我也有些得意。我一共打过四次胎，但是创痛过去便又笑了。
1: 太阳已往西斜去，风大了些，也凉了些，东方有些黑云，春光在一个梦中惨淡了许多。我立起来，又看见那片暗绿的松树，立了不知有多久，远处来了些蠕动的小人儿，随着一些听不甚真的音乐，越来越近了。田中惊起许多白翅的鸟，哀鸣着向山这边飞。我看清了，一群人们匆匆地走，带起一些灰土，三五鼓手在前，几个白衣人在后，最后是一口棺材。春天也要埋人的，撒起一把纸钱，蝴蝶似的落在麦田上。东方的黑云更厚了，柳条的绿色

住在拥挤的经济宫起居室，同时兼作劳拉的卧室，里面陈设很简陋，但是有一个小摆设架却很引人注目，上面放了很多透明的玻璃动物。劳拉每天除了听爸爸留下的一些旧唱片外，就是玩这些玻璃动物，妈妈管他们叫玻璃动物园。劳拉的性格正像这些玻璃动物那样脆弱易碎。母亲曾花了50块钱的学费让劳拉去商学院学习，想让她学一些本领，将来可以谋生自立。入学几天后，老师要进行打字速度的测验，可怜的劳拉竟然紧张的两手发抖，没法按键，而且有些呕吐，差点被人们抬到厕所里去。从此以后，他就不

0: 免不了向儿子唠叨，有时甚至发火。儿子汤姆呢，他也有一肚子的委屈。父亲离家出走16年，为了养家，他从早到晚忙那些使他厌烦的工作。他是个富于幻想的小伙子，他爱写诗，在工厂有时偷偷躲在厕所里写，有人戏谑他，称他是莎士比亚。他还幻想当海员，过那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但家庭把他羁绊住了，尤其是姐姐劳拉，使他不得不做出牺牲。这种沉闷的生活使他苦恼，因此他在家里待不住，老往外跑，看电影、酗酒、逃避现实，每天很晚才回家。儿子这样做使母亲很痛心，更使他害怕。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丈夫，当初也是这样，最后干脆撇下全家走了。现在儿子越来越像他的父亲了。母亲虽然体谅儿子，可她更担心女儿的未来。怎么样才能两全其美呢？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和儿子开诚布公地谈了。他说：“汤姆，我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那么好吧，你就去吧。”他略停了一下，又说：“不过，要等到有个人来替你。”儿子不解地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只要劳拉有个人照顾，结了婚，不再依靠别人，那你就可以自由自在的爱上哪儿就上哪儿，陆地上、海面上，听凭风儿把你吹向哪边儿。接着，他又凄凉地补充说：“我没有提我自己，因为我老了。”无关紧要，或是说为了你姐姐，因为她年纪轻，而且得靠别人。母亲的这番话怎么能不打动汤姆呢？他答应了母亲的要求，要找一个好小伙子带到家里来。终于有一天，汤姆对母亲说，他已经约了一个小伙子第二天到家里来吃晚饭。这可乐坏了阿曼达，也使他忙得团团转。他要把所有的餐具都擦洗干净，桌布、餐巾洗净熨平，换上窗帘，擦洗门窗，还要准备迎接客人的衣裙，还得把他攒钱买的新沙发和落地灯取回来，准备食物。儿子问他为什么要闹得这样大惊小怪的。他说要把家布置得富丽堂皇，免得给人挑眼。这巨大的迎接客人的工程，居然让这个小小的女人在一天之内完成了。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家中焕然一新。
1: 好了，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玻璃动物园》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先欣赏到这里。品读这个剧本，不能离开故事发生的背景。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温菲尔德一家的艰难处境，正是美国中下层社会面临物质困窘与精神困境的缩影。母亲阿曼达沉迷于对过去好日子的追忆，汤姆为了养活家人，只能放弃诗人梦去当工人。劳拉的处境最令人同情，残疾贫穷使她觉得自己是别人的累赘。玻璃动物园显然具有象征意义，无形的桎梏仿佛是容易打破的，但是事实上大家都无能为力。明天我们继续欣赏玻璃动物园的下半部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静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每天早上6点，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黄帝内经》中说，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夏至，昼最长而夜最短，阳气极盛而阴气极衰，宜晚入睡以弥补阴气的不足，宜早起床以顺应阳气的充盛。夏至后养生有哪些宜与忌？你的体质适合哪些调养妙方？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邀请专家跟您说说夏至后的养生智慧上集。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播出的《我爱问医生》，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健康养老等内容。
3: 咱们24节气啊，有几个特殊的这些节气呢，非常关键。那夏至我们都知道应该是我们白天时间最长夜间时间最短的一个节气，那跟它对应的就是冬至，那冬至肯定是咱们黑天的时间最长白昼的时间最短，在我们北京可能我们白天的时长可以达到12个小时，那如果再往北呢，甚至到了黑龙江那可能达到17、18个小时，那再往北到了北极那就是白昼了、一天都是白的，是吧，都是白天嘛。那么夏至和冬至就是明显是白天时长和夜间时长的一个区分，那么跟它相交叉的就是我们的春分秋分，那春分秋分这两个节气就是白天平分了和黑夜，对吧，各12个小时，

0: 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第二，我们这个季节一个特点就是温度高，还有外界的湿度非常的大。那这种暑湿可以导致，本身就会导致我们脾阳的一个运化的一个失常，困阻住我们的这个中焦。那这种困阻中焦以后，我们这个湿邪影响到我们的脾阳，本身就会出现这种乏力，比如说乏力呀、没劲啊、胸闷呐、脾胀啊，甚至这种大便的黏腻，舌苔是厚腻的。那么同时呢，又是高温，夏季通心，和我们的心阳是有关系的。因为到了夏季温度高，我们人体阳气浮跃于表面，刚才我们说的汗孔都会打开了，会大量的出汗，来人体自我的降温。那这种降温以后，其实心和汗液，心主汗液，汗液归心，那么消耗汗液过多，容易消耗我们的心气。所以到了夏季呢，往往是我们心血管系统、脑血管系统一个高发的季节。同时呢，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你看一到了夏季，他心烦呢、心慌呢，甚至还有一些觉得气短乏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出汗、这种暑、这种高温影响到了我们的心阳。所以您看，一个夏季，一个高温，一个高湿，本身就可以扰乱我们人体的一个
1: 阴阳平衡。大家就知道了，这个里面的阴阳平衡哈，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然后呢，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如果你伤了，你有可能是脾阳受损，有可能是心阳受损啊，一定是要变好了，这个其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我们再给他来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置。包括我们说普通人，他可能特别容易忽视了一些风险，像您刚才提到了，我大汗淋漓的，
0: 对，
1: 那本来就想着，我觉得是排毒呢。
0: 对，很多我们的市民都觉着啊，夏天出出汗，我就是排毒。其实中医上认为这个汗是这样哈，夏天热出汗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体就要靠发汗来降温。还有一个人体降温的方法就是辐射嘛，还有热传导，这个三个方面。但是唯一一个问题，到了夏季以后，我们的温度高，但是湿度还大。那湿度大以后，我们人体这种排汗能力、防外辐射的能力就明显下降了。我们人体的调节能力在这种极度偏颇的天气会消耗我们人体大量的能量在做功，它要帮你维持我们人体一个36度5左右的这样一个体温，我们人体才是叫正常。所以说你看，不管我们夏天的三伏还是冬天的三焦，这种偏颇的季节往往会让我们人容易发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人要维持自身的身体健康，它要达到一个相对恒腾的温度，是需要很多脏腑要共同做功的，
1: 就很难的，
0: 很难的。所以说在夏天，像您说，我们很多老百姓说老年人还好，因为老听咱们做这些中医的科普哈，说一下知道夏天我不喝凉的，空调不直吹，用我们的小扇子蒲扇，那非常的，其实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很科学。因为扇扇子，你一累了你不扇了，没有风邪了，而且你觉着舒服了，你自然就停了。但是我们的空调可不会啊，它永远会直吹你，你会觉着很舒服，甚至它的风速很大，你不经意之间就感受了这种
1: 风邪了。
0: 没错，而且到夏天，我们的年轻人最关键的，有些是他是被迫的，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种公共场所啊，这种环境投入很大，空调开得很足，我们的公交系统啊、地铁系统啊、我们的公司啊，都不惜余力的想给大家制造一个好的环境，但是往往温度偏低，又不能开窗通风，因为你开空调，你不会开窗通风，所以说这种小环境往往会导致我们夏天感受一些，其实到秋冬季节感受的寒邪，这样的一个疾病，在我们这个季节，我从我们呼吸科说。

0: 的养生智慧上集。年轻的朋友，一觉得我年轻，哎，身体底子好，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他的很多行为就是在自己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对自个儿造成伤害了。
1: 对，就是这种不知不觉的伤害，从我们中医来说，这就叫沉默的一个杀手。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寒邪伤人呢，他们完全看

0: 老百姓啊，首先在一说养生吃，其实吃确实很关键，尤其是在我们夏季。那在这里呢，我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首先夏季我们吃它是要有原则的。那刚才我说了，夏季因为我们人体的阳气是浮越于外的，而我们里边的五脏六腑，六腑说的主要就是消化功能，我们的胃啊、大肠、小肠、三焦、胆、膀胱，大家看，这就是消化系统。往往这个时候它的，从西医上说它的供血是相对来说少的，它的中医上说叫阳气不足。这个时候我们在饮食的原则上就要以温补为主，适度为要，不能过，而且要吃的温一些，吃的要少一些，对我们人体来说是最有帮助。
1: 嗯，
0: 第二个就要照顾我们的脾胃，那么健脾化湿，因为夏季本身就是湿邪当令，湿气很重。那湿呢，中医上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太阴说的就是脾胃，那脾胃就是和湿，如果湿气重，首先就会困逼我们的脾阳，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更要顾护我们的脾阳。那脾最怕的就是寒凉，所以说形寒饮冷则伤肺嘛，你吃凉的伤脾又伤肺，所以说在饮食上我们要顾护我们的脾胃。第三个呢，还是要少吃咱们这个生冷，争取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那一些肥甘厚味的，因为你吃进以后，你咱们这个味觉都要享受了，但是你的胃要做大量的工的。你比如说你吃一个肉，我们的胃肠要分泌这种消化酶，那消化酶是什么呀？它是能量，胃要动起来，它要跑起来。本身现在你给的它能量就不够，又要使劲踩油门让它工作，你想你是不是在毁损它？
1: 是
0: 一辆汽车你也不能这么开呀，因为它现在不是最佳状态，你是不是应该保养保养它呀？所以这个时候饮食一定要清淡为主，一定要以暖为主，而且一定要以咱们别过饱为主，这就是我们夏季饮食。

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宴在哪儿呢？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0: 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1: 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

0: 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

降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中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危险。

0: 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

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

0: 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

0: 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铃声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

0: 25万人次，运送过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北京。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东西部协作有关工作，研究关于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听取2026年上半年首都公安禁毒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对外工作的生动实践，深入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拓展青年、媒体、智库等各层次交往。

0: 于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急难救助和慈善体系建设，为众多困难家庭和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此次捐献活动将持续到七月底，除现场集中捐献外，还开通了线上捐款渠道。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长殷勇昨天会见普华永道全球主席康穆德。殷勇说，当前北京正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密集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促进科研工作与产业需求有效匹配，大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产业集群，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

0: 到智能电动车，再被到产业链出海的进阶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1: 在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一缕茉莉花香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拥有126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张一元，今年首次亮相链博会。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迪介绍。

0: 早上7点多，在人大附中朝阳学校考点，考生陆续进场，现场交警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周边道路秩序井然。北京市公安局内保总队校园支队副中队长严晓博介绍，考试前警方已经对全市的250个考点逐一制定了安保方案，还联合相关部门对周边环境进行了清理整治。
1: 延续高考安保的好经验好做法，保持工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安保工作措施。相对于高考来说呀，中考的考生年龄更小，数量更大，考点也更多。为此呢，市局启动高等级的防控方案，采取多警种联合作战的工作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这个见警率，为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0: 在交通保障方面，东城交通支队东外大队民警窦宇阳介绍，大队管界内涉及5个考点、98个考场、2801名考生，针对不同考点周边的道路条件，实行一校一图一策的个性化疏导方案。
2: 我们也是始终坚持一校一图一策的方针，根据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考点周围、不同的交通条件和道路条件来设置个性化的交通维护疏导方案。比如咱们人大附中周围，我们是专门拓展了停车资源，设置了停车等待区和临时停靠区，来方便考生家长能够等待孩子考试结束。在考点的周围都设置了一车两盔的铁骑和至少10名以上的巡逻车民警，来确保有考生如果有应急情况或者恶劣天气发生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最快速度的提供保障。
0: 一位送考家长告诉记者，考点周边停车方便，进场顺畅，让他很安心。
3: 感觉秩序非常好，来的时候我是开车来的，大家都特别守规矩，专门为我们考生家长开辟了2条专门道路，非常通畅，孩子进考场也是非常顺畅。
0: 北京警方提示，送考车辆即停即走，社会车辆经过考点周围时不要鸣笛。考试期间，各考点外都设有户籍服务台，如果遇到身份证丢失或者忘带等突发情况，可以现场求助民警。中考后，警方还将走进社区，围绕反诈、交通、防溺水等内容开展安全宣传，守护学生暑期平安。
4: 北京中考语文科目昨天落下帷幕，今年语文作文题目为2选1，考生既能书写语言的滋味，用心分享语言的魅力，也能以攀登是幸福的为题，讲述一次攀登的经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唐思萌的报道。
5: 走出考场，不少考生面带笑容，大多数人表示作文题目挺顺手，选择语言的滋味题目的考

0: 而今年入夏以来，也就是5月10号至今，也只在5月30号出现了一个高温日。而回看2025年，6月4号就发布了首个高温橙色预警，整个6月一共出现了8个高温日。去年整个夏天的高温日总数是15天，6月的8天已经超过了一半。通常来说，夏至期间是华北等地一年中高温最多的节气。今年6月的北京为何能清凉舒适呢？市气候中心副主任施洪波表示，最大的功臣就是冷窝。6月上半月，冷窝系统频繁影响北京，使得天气凉爽舒适，气温明显偏低。同时，冷窝也带来了更多的雨水，使得天气更凉爽。今年6月1号到昨天上午8点，全市累计降雨量达到 82.4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了大约 48%， 比去年同期也略偏多。如果6月最后的6天里没有出现高温日，那今年6月的高温日数将是零。从历史数据来看，自2000年以来，整个6月没有高温出现的年份，距今最近的还是2015年，再往前是2010年和2008年。
1: 另据报道，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京城从今天起暂别冷窝影响，气温升高，晴热回归。不过很快，新一轮冷窝系统将再度上线。27号到7月2号，本市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雷雨天气频繁，气温回落，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内主流黄金品牌昨天再度下调足金首饰挂牌价格，周大福、老凤祥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238元，单日下调39元，对比今年年初高点，一线品牌的足金零售价曾突破每克1700元，短短半年，足金饰品的单克价格累计下跌超过460元，整体跌幅达到27%。
1: 随着几处主要断点的打通，通惠河、北运河通州段完整滨水慢行路网近日初具雏形，照明、防护、导视设施也已实现全覆盖。通惠河左岸段公众单次滨水步行通行时长平均缩短13分钟，彻底消除了近1公里的无效绕行路段，独立的桥下慢行通道实现人车分流。
0: 北京公交警方等三部门本月23号联合开展乘车秩序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治理乘客逃票、违规冒用优待卡、不规范刷卡等扰乱公交运营秩序的行为。当天早高峰时段，查处并纠正各类票务违规问题25人次，其中行政处罚10人次，补票15人次，没收冒用免费证卡8张。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年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吉祥大戏院负责人刘冰，秦腔展演主创刘翔、赵焕琴做客直播间。恰逢戏院建院120周年，即重章5周年，梳理秦腔源流，揭秘7月进京演出剧目，讲述戏曲人传承坚守的故事。

0: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谢谢，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

0: 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6: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

0: 35到70，北部地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天津多座车站将进行改造，让三地之间往返者幸福通勤，快乐上班。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开幕，2026中考昨天开考，通州区8628名初三考生书写青春答卷。北京第一实验中学通州校区主体封顶将于明年秋季开学投入使用。公交出行效率蝉联全国首位，北京交通交出智慧治理数据答卷。高考今天出分，城市广播举办咨询会，70多所高校提供面对面咨询。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我们来关注来自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纵深，三地之间跨城通勤需求持续攀升。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为全面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近日印发《促进现代化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举措》，围绕通勤族最关心的痛点、堵点，实施5方面便利化措施，其中包括加快平谷线、熊商高铁、M101线等项目建设，研究增加京津城际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对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天津南站、天津武清站。

铁路方面不仅研究增加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新城际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还将推动利用京哈、京广、京沪等既有铁路资源，提升市郊铁路通勤服务水平。针对枢纽换乘号

0: 有可乐啊、油啊、水啊，撒上以后都不会有污点的，一抖或者拿湿纸巾一吸，这件衣服就还特别干净。这就是一种特种面料。
1: 北京庆来创新工服美服装公司总经理于庆来在做客本台副中心会客厅节目时，现场演示三防 T 恤防污效果，饮料泼洒后轻轻擦拭即可清洁无痕。深耕服装

昨天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幕，开幕式现场发布了2026北京大视听重点网络文艺精品项目与北京市十佳 4K 超高清作品、北京市十佳 8K 超高清作品。参会的视听产业从业者、演员代表、专家学者等深度剖析 AI 发展与内容创作等热门话题。北京市十佳 4K 超高清作品、北京市十佳 8K 超高清作品中，闪耀吧大运河、舟楫千里浩歌来两部以运河文化为核心叙事串联城市副中心

0: 就是围绕着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我是一个志愿讲解员，然后在那个各个博物馆里面、艺术馆里面担任讲解。我是围绕我这些内容一系列发生的事情，然后进行描写的。
1: 之前也确实复习过，然后成长类的话，准备的话也比较充分，可以说，超常发挥吧。
2: 语文考试呢，题目出的还可以，没有说那么太难，也不是，但也不是算是太简单，也第一作为第一科也算是旗开得胜了。
3: 中考前夕，通州警方提前谋划，细化完善中考安保工作方案，压紧压实各环节安全防护责任。内保支队牵动相关属地派出所，联合教育、保密、消防救援等部门，深入全区各考点、试卷保密室，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逐项整改各类风险问题，同步指导各考点完善校园安保力量，配齐物防、技防、安防设施，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校园应急队伍开展实战演练，提升应对突发事件处置能力。通州公安分局内保支队中队长王鹏说，
4: 考试期间各考点均由民警现场定点值守，做秩序维护，如遇考生走错考场或忘记携带身份证等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全力为考生应考保驾护航。在此也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取得佳绩。
3: 为保障考生出行安全，通州交警提前上岗，在考点周边做好交通保障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6:30，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民警早早来到育才学校门口开展护考执勤。民警架设移动推拉护栏，分隔车辆与考生通行区域，有序疏导早高峰送考车流，方便考生快速安全过马路入校，缓解人车混行带来的拥堵。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民警张环宇说，
5: 针对中考期间，我们在育才学校门口设置了移动推拉护栏，为了保证考生们安全快速的通过。
6: 近日，北京第一实验中学通州校区地处宋庄的项目现场鸿福高悬，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平稳浇筑到位，这座承载着万千家庭教育期盼的民生校园迎来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的时刻。记者昨天了解到，这里规划为66个班的全日制普通高中，落成后将释放2970个优质高中学位，为区域教育承载力按下跃升加速键。今年8月底，这里将完成

全国第一，这意味着在全国城市中表现突出，公共交通出行幸福指数达62.15%。按照北京高考高招工作计划，将于今天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号8点到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开始到8月初结束。今天高考出分，带着分数和排位来北京语言大学填志愿吧。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邀请境内外70多家高校一对一提供咨询，千问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咨询，为考生详解志愿填报技巧，一站式解决高考志愿填报难题。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截止，纳税人可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避免逾期产生税务风险。依法申请退税是纳税人的权利，在纳税人办理汇算申报后，如果平时预缴的税额大于年度汇算的应缴税额，就可以申请退税。依法如实补税是纳税人的义务，需要补税的纳税人应当在6月30号前补缴税款。记者从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组委会了解到，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重要特色活动，数字潮市将于6月27号到7月3号在北京隆福寺举办。本届潮市以 AI 让生活更美好为核心理念，集结几十家数字科技企业，300多项 AI 数字潮品。本次潮市覆盖 AI 终端、具身智能、XR 互动、数字文创、AI 教育、AI 玩具、数字人、AIGC 创作工具等热门领域的最新产品。现场将设置 AI 创作体验、XR 沉

0: 责人介绍本校特色甜棒，提供专业指引。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

0: 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